0: 解合规照明标准要求，督促经营者自觉落实主体责任，主动摒弃违规美颜设施。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管理科科员林佳美。
1: 在这里我们给经营商户提醒，违规使用生鲜照明设施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处置。过往巡查发现，部分商户整改后又再次使用生鲜灯，屡查屡犯会被约谈立案处罚，请主动换成合规的白光灯具。
0: 执法人员介绍，以下六类行为属于明令禁止的违规操作：一是使用有色或者可变可调色光源；二是加装彩色或者本身带有颜色的灯罩；三是在灯具外包裹、悬挂或附加有色塑料袋、薄膜等材料；四是在食用农产品陈列区域设置大面积高饱和度的背景板、彩色围挡；五是冷藏柜、展示柜内部配备有色光源；六是违规生鲜灯和普通白光灯具混用。上述行为均会改变食用农产品原本色泽，让变质品质偏差的肉类或蔬菜看起来更鲜亮，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管理科科员林佳美。
1: 我们已经将生鲜灯排查管控纳入到日常巡查清单，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此类问题，可拨打12315热线反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从严查处，筑牢全市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0: 基于2025年桐泰乡三岛村水肥一体化密植试点的成功经验，近日桐泰乡组织召开水肥一体化技术经验交流现场会，邀请各村种粮大户齐聚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长势，听门道，深入了解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的优势与操作要领，为进一步推广应用稳粮增产夯实基础。在三道村的示范田里，种粮大户边走边看，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以及水肥一体化密株技术的核心要点，实地查看玉米、大豆长势，重点了解优良品种筛选、精准施肥以及滴灌设备运行等关键环节，对这项技术在结本增效方面的表现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桐泰乡三岛村党总支书记于金光：
1: 经过我们去年一年的实践，那么我们今年继续推行玉米大豆2:2带状复合种植，那么继续优化玉米田间管理，使玉米稳步增产，农户收益稳步提升。
0: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将滴灌与施肥融为一体的现代农业新技术，通过浅埋滴灌，在作物生长关键期直接将水肥精准输送至根部，不仅大幅提高肥料利用率，更有效破解了干旱年份玉米喝水难的问题。桐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朱忠坡：
2: 我乡在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推广上下大力气，坚持示范先行，以点带面，打造标准化种植示范片区，通过田间课堂、现场观摩、入户指导等多样化方式，向农户推广科学种植新技术、新模式，持续放大示范辐射带动效应，稳步提升粮食产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切实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富。
0: 近年来，桐泰乡持续深耕黑土地保护与高效利用，不断探索适配本地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以示范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把农业科技优势转化为粮食增产实效、农民增收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全乡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杜广、朱海林报道。

0: 家住下家店街道靠山村的单青东种植鸭田稻已经有8年时间了。这种新型的供养模式与传统种植水稻方式相比，它到底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什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去了解一下。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大家看我身后这一片郁郁葱葱的稻田漂亮吗？这不仅是我们美丽乡村最亮眼的底色，更是咱们丰收的底气，群众增收的依托。那你以为这里只有水稻吗？并不是，大家看那里还养了很多的鸭子。那么在这样一方稻田里，又有水稻又有鸭子，到底是为什么呢？我的求知欲告诉我一定要寻找答案。好，下面就跟我们一起去找找这方稻田的主人，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你好，大哥，这地是您的吗？
1: 你好，是我的。
0: 啊，您贵姓？
1: 我叫单青东。
0: 我看您这个地里边不仅有水稻，那边还养了很多的鸭子，这为什么呀？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就是我这个在2018年搞的这个生态种养循环的这种模式，就是鸭子和水稻共生的。
0: 那您最开始这种鸭稻供养方式带给你最大的这个难点是什么？你感觉？
1: 哎呀，起初难点可大了，就是家人都不认可。就是再一个就是一些个小鸭的生活习性啊，或者这种工作的这种模式，有很多的地方都是一点点摸索，所以说有很多难点。
0: 那您进行这种供养方式有多少年了？
1: 截止到今年是8年了。
0: 那大哥，你感觉传统的种稻方式和现在这种鸭稻供养的方式，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它主要就是鸭子能够除草除虫，这样啊，它就减少了化肥的利用率和农药的利用率，这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也保护环境。
0: 我想跟您算一笔账啊，是这样的，您一晌地大概，如果说这个鸭子用这种方式之后，一晌地能够在这个化肥和农药上，您大概能省下多少钱？
1: 通过我这些年吧，就是均衡的来衡量，就是每公顷啊，至少能够有1500块钱的这个效益吧，就是通过养鸭子。
0: 就是减少这支出，大概一晌地能有1500。
1: 对，就是。
0: 那您今年种了多少地？
1: 我今年水田种了是20公顷。
0: 20公顷，那一年能省下3万块钱。
1: 但是那什么，就是这20公顷，其中有10公顷是我撒鸭子的。
0: 那这10公顷这个鸭苗啊，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那个收入，额外带来的收入？
1: 如果说是通过这几年吧，凡是都有了一种规模性的这种模式了，然后一只鸭子至少能剩50块钱吧。
0: 一只鸭子大概剩50，那10公顷的鸭苗大概
1: 10公顷鸭苗是2500只10公顷，这样啊，有500只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小鸭有一些个糟践的
0: 损失，
1: 然后也就是剩这样吧，就一只鸭剩50，那么2000只鸭能剩10万块钱左右吧。
0: 再加上这个节省农药和肥料，大概能省下3万，这一年下来，你大概额外增收13万块钱的收入，是不是？
1: 反正差不多吧。
0: 看到了吗？这就是新时代特色生态农业的底气和魅力，也是田间地头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更是乡村振兴最鲜活、最接地气的生动答卷。
2: 本台记者王明源、谭帅报道。主汛期江河水位上涨，寻堤查险是防汛关键举措。塌体湿软松软，边坡易坍塌，还面临突发涨水、雷击、触电等多重风险。一线巡查人员务必严格落实安全防护要求，在排查隐患的同时，也守护好自身安全。巡查人员上岗前务必及时掌握气象、水情、预警信息，做好风险研判。外出巡查要穿戴防滑雨靴、反光警示衣，

0: 安全帽，配齐手电筒、救生绳、救生衣、通信对讲，坚持双人及以上结伴巡查，严禁单人前往偏僻低段、沟谷、临水边坡开展巡查。行进途中要远离堤防临水侧、陡坡、裂缝以及松软土地，不踩踏低坡湿滑浮土，避开架空电线、变压器、高大树木，严防滑坡坠落、雷击触电事故。如遇河水突涨、土体滑落、管涌渗漏等险情，第一时间向高地紧急撤离，并精准上报点位、险情类型。巡查途中严禁擅自涉水过河、翻越危险围挡，每日做好岗前安全提醒，全程保持通讯畅通，科学规划巡查路线，合理安排值班值守，做到隐患排查与人员安全两手抓，保障巡堤查险工作安全规范有序开展。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最近
2: 最亲，
1: 所以最亲。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6: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5: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7: 路上的行人，
8: 路上的广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FM。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这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0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0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未来48小时雷阵雨，最高气温零上19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未来72小时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30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当中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合理运动少烦恼，均衡饮食很重要，健康生活乐淘淘。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郭庭月，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

0: 这些都将帮助你降低早期皮肤老化的几率。二，使用 SPF 值在30以上的防晒霜，每个防晒霜都有 SPF 值，它会告诉你能抵挡多大强度的 UVB 辐射，这会告诉你在有太阳的不同温度的室外可以待多久。如果你的皮肤不易晒伤，使用防晒系数30，理论上会让你待在太阳下最多300分钟。SPF 值在30以下的防晒霜，夏季紫外线强烈，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买防晒霜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指数30以上的。三，如何判断防晒霜的抗水说法？许多防晒霜标注了防水、防汗的功效。判断是否正确，就把防晒霜涂在手上，过3分钟之后淋水，如果呈荷叶上的水珠状，那么这个就是防水型的防晒，如果在手上水呈流动状，这就不是防水型的防晒了。四，防晒霜的正确使用方法，出门前半个小时使用，覆盖整个身体，用量是一小个酒杯，每2个小时游泳之后，用毛巾擦汗之后，或者大量出汗之后，都需要来涂抹防晒霜。五，冰镇化妆水敷脸，晒后肌肤会因为表皮细胞损伤而泛红，所以首先要降低肌肤表面的温度，待肌肤降温之后，用化妆棉浸透化妆水，放入冰箱冰镇后敷脸10分钟，这样能缓解你面部的发红和灼热症状。六，给肌肤紧急补水，晒后肌肤不仅会泛红，而且非常容易干燥紧绷，所以冰镇化妆水镇定之后就要紧急补水了。建议涂抹比平时多3到4倍的保湿润肤霜，再轻柔的慢慢的按摩几分钟，促进吸收。七，选择修复型的护肤产品，修复之类的产品具有消炎、修复 DNA 损伤和捕捉自由基镇定的功效，从而帮助脸部肌肤的细胞自己恢复到正常功能，让我们脸部重新筑起保护层，保护肌肤不流失水分、不干燥。八，晒后的肌肤比较敏感，所以选用的护肤品一定要温和，不要使用有刺激性的护肤产品，尤其是碱性产品如香皂等等，避免给肌肤造成更大的伤害。处在修复阶段的肌肤最好选用温和的、不含香精和酒精的护肤产品。总之呢，做好防晒的同时也要记得及时做好晒后修复，你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22号，商务部回应欧盟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接下来是一组资讯。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17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1.

0: 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2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组织联合商会，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2号凌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逝世，享年105岁。22号，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初步了解，该轮7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希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希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罪行。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继续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今天7月23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6: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2，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晴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

0: 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0: 是不是放这首歌也成显老了？随机的啊，绝对是随机的，这绝对不是我主观意识想要听回心转意。哎呦我的妈，这首歌是不是得2年了？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我爸就贼愿意听这首歌，然后呢，我家我老叔，这是他的主打曲。显老，真显老啊！
1: 好了，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大圆儿呀。我算是发现了，大家伙没别毛病，居然猜成语。就是一到这个猜成语的这个环节，你就看吧啊，那大家伙那积极性，那就简直了。我反正我觉得今天早上这留言啊，好像也念不完。念不完就尽量念吧，念到哪儿算哪儿吧，行不行哈？昨天也是给大家出了这么两个题啊，让大家来猜成语。我现在我就能分出啥呢？我就能分出谁是新生，哎，谁是老生。哎，因为啥呢？因为老生吧，通常这答案都是比较完整。新生呢，估计啊，也就能答一个。他好像就眼睛不咋好使，看不着后边那个似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如图所示，猜猜这是哪两个成语？幸运楼层是6楼，踩中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您提供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德惠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地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颗粒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跟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那句话，要在德惠这一块这片黑土地上，你要是吃不着那好大米，那是传出都让人笑啊。家里守着黑土地，家里守着稻田地，家里守着大米厂，你吃不着你好大米啊。啊，你说出去，你让榆树怎么想？你让松原怎么想？磕不磕碜是不是？但凡吃过北凉米业大米的，大家都说好，绝对是零差评啊！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卖的啊，20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你就去给我搬去，绝对是大众的价格。但是大众的价格，你享受的是最高的品质啊。昨天晚上都看这两张图片了吧？你要是昨晚没看的话啊，我今天早上我给你念叨念叨哈。猜俩成语啊，这第一张图片上面是怎么显示的呢？俩字儿，第一个是备啊，第二个是换。哎，然后这个备的后边打了一个对号，哎，就好像是这个有这个备字儿。哎，这换这个后字的后边打了一个叉，什么意思呢？难道没有换字吗？有背字儿，无换字儿，这是哪一个成语呢？我哥没在家，我哥在家又该吐槽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二个成语，这第二个成语也是有两个字，哎，哪两个字呢？一个是华，中华的华，一个是正。方方正正的方正，哎，好像还真是方正的一个正啊。一个是中华的华，一个是方正的正。哎，你看上面有特点的啊，华字上边有一个小蜜蜂，华字上边有一个小蜜蜂，也可以说小蜜蜂落在华字上。然后这个正字的上边有一顶帽子，哎呀，蜜蜂落在华上，帽子落在正上，这又是哪一个成语呢？您要是猜到了的话啊，昨儿没看着不要紧，昨儿忘了没要紧，我都已经给大家解读到这种程度，你再猜不着的话啊，赶紧回家做饭去吧你。啊，猜到了，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再强调一下，是两哦，我一般成语都一对一对出的。猜到之后把答案发送过来，幸运楼层是6楼，踩中6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大家伙猜的对不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楼冷冷擦，知道什么意思不？零零七冷冷。 冷冷擦。他给出的答案是有备无患。行了，我知道了，这咋回事了？这一看，这就是新人呗。首先这名字啊，我就觉得特别的陌生，以前没见到过啊，应该是新人。咱后宫又来新人了啊！继续来看一下二楼纳兰元树啊，有备无患，也是新人。新人被新人的啊，你看人参与还怪早的。继续来看一下三楼，金溪三毛，新人。不用寻思了，就一个有备无患，那后边的都看不着。嗯，继续来看一下四楼王秀莲啊，有备无患。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老尹，有备无患。到接下来比较关键的六楼了啊，六楼也是个新人，以前我没有见过这个网名啊，头回见。他叫有一点小高冷，高还是雪糕的高啊，不是高矮的高。他的答案是有备无患，风华正茂。同样是新人啊，咱说同样是新人，人家就认真审题了啊，我那问的是哪两个呀，人家就只往后扒拉扒拉扑棱扑棱。恭喜小高冷啊，踩中了幸运楼层六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啊，你必须得发电话号，要不然的话你领不了啊，电话号是你唯一的领奖凭证，准时准点去领去，过期就作废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啥地方的呀，是不是德惠的呀，自己领啊，这玩意儿咱送不过去啊。继续来看一下俊玲给出的答案，有备无患，风华正茂。阿范儿给出的答案，有备无患，风华正茂。你看着没，这都是老人儿。嘎嘎巴溜溜脆的哈。继续来看一下西河，有备无患，风华正茂。清晨给出的答案，有备无患，风华正茂。感恩，有备无患。张吉才，有备无患。温静如水，有备无患。聂冰洋，有备无患。这怎么今天这么多陌生人？我觉得我以前我都没见过呀，这都哪儿蹦出来，都你们小号啊。这小号也不能整这些小号啊。

0: 也不都是新人啊，因为我看有很多人留言啊，都已经超过10多次了，但是我对你的名字真的很陌生哦。来看一下三个小棉袄给出答案也是有备无患，少一个啊。杨冬梅给出答案有备无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优三小范有备无患，风华正茂，
1: 终于看着个熟人了。要不我都感觉我现在做这节目好像不是方圆百里叨叨叨呢。
0: 华姐给出的答案是有备无患，赵丽萍给出的答案也是有备无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 ，VIP 免费给出的答案是有备无患，风华正茂。你看什么？终于步入正轨了。大王叫我来巡山给出的答案是有备无患，风华正茂。我要吃大米，有备无患，风华正茂。这家这几个字儿让你打的，你打完之后我都不认识了。来看一下护家庄给出的答案也是风华正茂，有备无患。风清月海给出的答案是风华正茂，有备无患。无忧无虑的白云，有备无患，风华正茂。小鸡儿炖蘑菇，有备无患，风华正茂。这后边啊，我估计基本上全都是那个抄答案来的了哈。我掐点时间啊，时间到了咱留言就不念了，还是那句话，你发留言给我早一点。 A5 啊，有备无患，风华正茂。刘春生，有备无患，风华正茂。明月，有备无患，风华正茂。小小六，有备无患，风华正茂。像黄小慧啊，风儿吹乱我青春年华呀，岁月静好，666啊，紫气东来，小包胖熊，叶子怡然，明天更美好，戴小明，都是有备无患，风华正茂。哎，我觉得这招好，因为咱们出这题答案基本上都很统一，是不是啊？那既然答案很统一的话，那我只念你们名儿行了呗？啊，后边就是全都一样的。好了啊，恭喜我们今天第一个踩中谢影楼层的好朋友，有一点小高冷，获得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接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吧，我觉得今天主线任务吧稍微能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做，你知道为什么难做吗？因为我怕你们吧不大好意思往上发，也有可能你没有勇气往上发。因为啥呢？因为今天我要让大家来发图片了，我要让大家来发图片了啊！发什么图片？听好了，把你的微信余额截图发过来，你炫富的时候到了，看你敢不敢发吧哈。我觉得能有超过 W 的吗？有超过5位数的吗？好像费点劲吗？一会儿我就不怕告诉你，我就可以告诉你我这是几位数，然后几打头。把你的微信余额截图发过来，我们今天集体来炫富。我看看你这余额里，咱俩就跟我比一下就行啊，看你的余额多还是我的余额多，好吧？谢谢楼层，咱也别整太高了，我这一个人我也看不太过来啊。谢谢楼层是3楼和7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7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高端的水。他来了，大夏天你得不热呀，车帘背箱快水呗，你背里背那好一点的有品质高的，就比如说像源自长白山三角龙湾4A级保护区的，长白山火山裂缝自母泉的，还有20多种微量元素的，对，你是不是得囤这种水呀？地址好找啊，新6道街市务员的左侧，电话153-4436-2997，153-4436-2997，上他家搬去啊。水呢，绝对比普通的矿泉水略微贵那么一丢丢，绝对你能接受啊。但是品质高的可不是一点点的，你拿出来啊，那绝对是高端货啊。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啊，来晒一下你的微信余额。截图啊，零钱包也行，余额那块也行啊，你把它给截图发过来，我就想统计一下超过5位数的现在能有几个。别跟我玩赖，听不听见，咱就实打实的啊，好不好？

0: 为了给我截张图，然后你把你那十几二十万你都转给你媳妇了，回头你媳妇不给你咋着？你也不用怕在我这块暴露富啊，你放心，你有那是你的，我也不能找你借钱去。咱是那种人吗？再说了，我管你借，你能借给我是咋的呀？我这么多年就主打一个名号，我凭自己实力借来的，我凭啥要还？截图你的微信余额发送过来啊，幸运楼层。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三楼和七楼，踩中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七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到夜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三十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二十三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三十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二十三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6: 大远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北京时间快乐的9:05，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项任务啊，来给我拍照片儿。不对，给我截图。截啥呀？截你的微信余额啊。我就不信了。就我一个人那么穷，不行，我都得看啊！把你那个微信里边那余额，你截张照片给我看一下。我想看一下大家就是大众的一个水平啊，就是经济水平是啥样的。我不觉得就是穷，只我一个人在这穷着呢啊！谢谢楼层是3楼和7楼啊，才从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你提供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啊，专注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品质你就不用怀疑，目前为止零差评。圆儿就在敢这么给你打保票啊，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你就去搬去，2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大众的价格，品质嗷高。踩中7楼的好朋友啊，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人家老板大气，12瓶。人家可不6瓶6瓶发了啊，老板现在格局打开了，人一箱一箱送了啊，而且人日月泉矿泉水绝对是高端的水，价格只是比那个普通矿泉水高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品质它高的绝对不是一点点了。到夏天了，你家车里边不放箱矿泉水啊？啊，那你说你拿出矿泉水一拧，盖儿没下来，瓶子先拧歪了，可不可碜啊？都让人笑话是不是？万一你遇着点上档次的人哈，你能拿着矿泉水招待人家吗？备点那好矿泉水吧啊！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送水电话啊，听好了，153-4436-2997，153-4436-2997。好，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布置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就是让大家来发一张你的微信余额截图。我就不信了啊，整个德惠市我还翻不出一个比我微信余额还少的。说到微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啊，反正在我身边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不过这样的人吧，多数他岁数都比较大，就比如说像你妈呀，你老婆婆呀，你爸呀，你老丈人呢，什么问题呢，跟微信是有关系的啊。就有没有就是说他给你发信息的时候哈，他从来他都不打字儿，

就是无论说是他不管你在干嘛啊，他上来就是最轻最轻是给你发一个59秒的语音过来，你就看着59秒的大绿条子，你脑瓜都嗡嗡的，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啊，这都是轻的啊，稍微再严重一点是啥呢？哈，他不管你在干什么啊，这语音视频叭就给你弹过来了。哪怕说他现在啊，就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说天天晚上就是不睡觉熬夜哈，可能容易猝死。他刷到这条短视频了，叭，那微信就过来了，就得提醒你，你赶紧早点睡觉吧。谁谁谁谁就因为不睡觉，那都嘎了没了。就是关键是他不考虑你现在你是在上班呢，你是在开会呀，或者你在忙一些什么事情，他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直接就过来了啊。好，那咱们话再说回来，我们就说这个总愿意发一大长串子一大长串语音这种人，你肯定是遇到过，是不是啊？哎，就有些人他为什么就特别喜欢发语音呢？就别忘了你现在你正在开会呢，你手机一震动，连续来了3条语音，每条都是59秒，你就盯着那几个绿色的大柱子，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头皮发麻？吓不吓人吧？但是啊，就是说先别着急下结论，就是说发语音这人他就比较自私，咱们就这个事儿今天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有些人他愿意发语音不愿意打文字？其实就一个字儿，他快呀。你扣字儿，你是不是你得摁好几个字母你才能扣出一个字儿来？你发语音你那说话总比打字儿要快多了吧？那张嘴就来的事儿啊，你不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在那戳屏幕了呀。啊，就是语音确实省事儿，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你是省事儿了。听语音的呢，如果说你发的是个文字啊，就咱们这么来分析一下，我可以挑重点去看。就比如说你请我吃饭，前面你得先寒暄吧，哎呀那个圆儿啊，你看咱们老长时间都没见了，上次见面的时候可能还是在上次呢，然后这两天呢我也挺有时间的，也不知道你哪天有时间，要不咱们今天晚上约个饭，地点在哪哪，我要想知道地点在哪哪，什么几点吃饭，我是不是也听到完？你要是发个文字的话，我就直接要到重点啊，今天晚上上去吃小龙虾，好的，就信息接收到了呀。啊，那你说你发那么一大串文字，我如果说第一遍没听清的话，我还得再听一遍，我还得再从头听，多麻烦点事儿啊。这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哈，就是你指定是省事儿了，但是你把你省事儿的这个事儿你转移给对方了，这个动作叫什么？叫做社交成本转移。这听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学术的感觉啊。其实简单来分析就是一句话，你的方便是建立在别人的不方便之上。沟通它也是有成本的呀，它总是需要有人去承担的吧。哎，你发语音你这边是零投入零成本啊，强迫对方去消耗他自己的精力，而打字恰恰相反啊，你是提前消耗自己的精力啊，你得把这个信息内容整理好吧，你得捋清自己的思路，你要说啥吧，啊，然后你再打包好，然后对方才能接收到你的信息，是不是？但是你要发语音的话，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了，是不是？说到底，其实这就是一个啥事儿呢？谁为谁省事儿的一个问题。发语音的人是把组织语言的成本给省掉了，却把接收信息的成本转嫁给了对方。打字的人反过来，他自己节省了这些时间，他把这些时间浪费在别人的身上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但咱也不是说那个你发语音就肯定是不对啊、嗯。但是我就最讨厌是什么样的语音，就特别特别长59秒的那种大语音，就是啥话你得说60秒呀，就哪怕你把这60秒你给我截成6个10秒的，我好像都能接受。发语音这事儿哈，如果要是咱们北方这一块儿，我觉得还好一点，因为我不方便的时候，我可以语音转文字，它转过来成功的概率是90%以上，基本上还是蛮飘准的。那南方咋整啊？都是方言呢。请问那方言那玩意儿咋转呢？转出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讲到这儿吧哈，就再跟大家说有关微信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刚才不是说的这个发语音吗？那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0: 文字。我是属于啥呢？我能发文字的时候，我尽量我是不会发语音的。我不愿意出声，因为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毛病。我不愿意听自己从语音里边传出的死动静。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听自己发那语音就成别愣了。自己不愿意听自己的声音，所以说我干的是直播啊。我下节目之后，我也听不着自己主持的节目，我也从来不去听我那个录播去啊。但语音比那个文字好一点，好在哪里啊？因为你的语音它是有温度的，你的文字是没有温度的。你就比方说，同样是一句话啊，你怎么才回我？就这几个字啊，你怎么才回我？如果你要是把它给抠成字儿的话，对方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现在你凭空感受一下这句话，你怎么才回我啊？是不是有点在质问？是不是有点在挑刺儿？你看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很难受，心里边不舒服一下？但是如果你要是通过语音发出来的话，可能你不是这个意思，你可能是这种情绪的，你怎么才回我呀？那对方会生气吗？他不会的。所以说文字它是没有温度的啊，但你的语音恰恰它这是有温度的。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想总结的就是一件事情，你少给我发语音，有事扣字儿啊。你这人方不方便，你一大串一大串的。但是我现在这一大串一大串多数都是我自己的长辈，该说不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哈，发语音的还真没有那么多，相互之间都会有一些距离感啊。谁能那么不开眼儿啊，是不是？这不知道你在干啥，就大语音就给你发过来了。不过也正常，也有这种人啊。不过那都已经是好到头了，好的不能再好的了。这就是微信啊，微信它肯定是给咱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方便。现在年轻人都不玩微信了，都开始玩 QQ 了。然后甚至还嘲笑我们这些80后90后，你们都老了，一看就是使微信都显老，我们现在年轻人都用 QQ， 孩子那都是我们玩剩的了。好吧，你现在你敢不敢看看你的微信余额，现在去看一看去啊。那微信余额上边你看一看你的还能剩多少钱，你截张图给我发过来让我瞅瞅。我就不相信满德会我还翻不出一个比我余额还少的人。哎，满德会我还翻不出一个比我微信余额就是更寒酸的人。谢谢楼层啊，谢谢楼层是3楼和7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你提供的米砖一块，踩中7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再来说一下北凉米业啊，在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你在这个地方你就能够买到北凉米业的大米啊，老铁，20斤50斤一袋的有的是啊，大众价格但是品质非常非常之高，你就吃去吧。哎，你在德作为一个德惠人，没吃过北凉米业大米都磕碜。然后啊，日月泉矿泉水它的经销店是在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如果你要是找不到或者说是你想要订水的话啊，打电话153-4436-2997，153-4436-2997，亲自到店也行，打电话也可以哈。好，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把你的截图发过来。什么截图呢？你微信余额的截图发过来，我们来炫炫富。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的道，我还是大圆儿。来，给我晒你余额啊！最近这憋屈事实在是太多了，我必须也得找点乐呵乐呵，找点事让我心里开阔开阔。晒你的微信余额啊，我来看一看比我少的究竟有多少个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叶子，他的微信余额是3960，比我多。这个没比过啊。好，来我们再比下一个，来看一下胖胖熊，他的微信余额是1200。胖胖熊该说不说啊，在这一块上姐压过你了。120的你属实是，就是你没我多啊，我比你多好几百呢。继续来看一下三楼阿范儿，阿范儿的余额是560。那都咋混的呀，这一看家里边管钱管的就严，这孩子太可怜了。那个范儿啊，姐送你一块米砖啊，踩中三楼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中央街10道街口善可隆超市，周六领取啊。电话号得发过来啊，不发电话号啥也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四楼，大王叫我来巡山，微信余额1376，不少了。你这个比我多。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迷离，他的微信余额是509。零头就不给你念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六楼水墨琴音，微信余额是23.98。你这个惨点儿吧。那咋整的，那这20多块钱，那你这想要上他那个华莱士你都下不来。继续来看一下七楼王秀莲，王秀莲的微信余额是234。234，你这还是个三，还是个上数字，向上数字呢哈。恭喜王秀莲踩中了幸运楼层七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哟，姐姐12瓶啊。然后你周六去到西6道街市幼儿园左侧啊，到人经销店上去领去。如果找不着的话打电话，我看你这名字有点生，我怕你找不着，我再给你说一遍啊。那个王秀莲，你先把你的电话号发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然后周六到市幼儿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日月泉矿泉水经销店啊，来领取一箱矿泉水12瓶的啊。你必须得报电话号，要不报电话号的话人不给。听懂了吗，子子啊？听懂了哈。好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一达，一达的微信余额是67.78。无忧无虑的白云，他的微信余额是306块。小鸡儿炖蘑菇剩了一个吉利数字250。我得看一下，哎妈，还真是250.00，就是整整好好250。看一下胡家庄啊，微信余额现在是剩30.21。百姓生活110现在剩的余额是483.02。我要吃大米剩的余额是，你这也太惨了。我知道有的惨的，没想到那你这1分钱没有啊。再来看一下 VIP 免费啊，现在微信余额是0.0。

七，就剩七分钱了。那你剩这七分钱能你够干的哟。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天道酬勤，他说我想让我们请你吃啊，你想让我们请你吃饭你就直说，还看啥余额呀，一会儿买小龙虾车厘子去吃，海鲜喝啤酒，再配点小水果，你干啥呢？咋的，你欺负我们家没有人是不是？你不跟我嘚瑟啊，我告诉你啊，我家我哥下周就回来了，欺负我们家没人是不是？啊，还分享呢，他说我有一个吃小龙虾的好地方，100块钱六斤，嘎嘎实惠，再配点小皮皮，再整点麻辣小海鲜，再整点车厘子，哎，再整点瓜果梨，你出去。你说那些个没用的，你带我了。成恨人了都啊，我记住你了，你等我哥回来的。再来看一下啊，盛世花开，现在他的余额是973，怎么突然间我现在看900多都是他老大一数字了。我感觉你好像那都是富婆或者是富豪。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叶子的余额是360， A5 的余额是230，刘春生的余额是2650。岁月静好姐姐是目前为止我看到余额最多的啊，已经是5000多了，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过万的。怎么的，这就是咱们德惠现在平均的经济水平就这样式的了。我微信余额现在是1000多块钱啊，也碾压了不少人，但是也是被不少人碾压了。怎么说呢，我这经济水平不上不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好了啊，后边的余额我就不看了，没有时间看了啊，下次再发早一点好吗，铁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谢影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有一点小高冷，阿范儿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王秀莲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同样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北凉米业的米砖是在中央街10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去领，去周六去领啊。然后那个我们日月泉矿泉水是在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在这个位置来领取你的矿泉水，全部都是周六去领。再次温馨提醒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作废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明天早上8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5: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2至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晚上最低气温-23度。白天最高气温-30度，晚上最高气温-23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三庄街、八道街与九道街之间呢，出现了拥堵情况。那么从这里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呢，要注意避让。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可以放心的驾驶。

0: 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悦享时光。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啊，是一个我们每个人曾经在我们的青春当中呢，都有一个武侠的梦。我们呢，曾向往江湖的快意恩仇，敬佩侠客铁骨柔情，羡慕世间潇洒自由。而那些经典的武侠影视剧的歌曲呢，就是打开江湖世界的钥匙。今天呢，为大家选了几首非常具有封神级的武侠金曲啊。首先第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曲呢是华语武侠歌曲的天花板之作，也是呢1990年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由鬼才黄沾作词作曲，最终呢遵循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弃用了西洋乐理，创作出了这首浑然天成、豪迈洒脱的国风神曲。歌曲里呢，没有复杂的爱恨，也写尽了江湖的坦荡、山河的辽阔、人生的豁达。多年过去啊，只要旋律一响，瞬间置身了烟雨江湖，这就是属于中国人独有的武侠浪漫。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欣赏的呢，是来自任贤齐版的《沧海一声笑》。

江湖呢有洒脱逍遥，更有家国大义。接下来的这首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的武侠记忆，铁血丹心。那么作为呢1983年的经典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的片头曲呢，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节奏感呢极强，一开嗓就是大漠风沙、英雄逐梦的画面。这首歌的意义呢是少年热血、家国担当，是永不褪色的侠义丹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铁血丹心》。

继续走进《射雕江湖》，带来第三首经典《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呢是83版《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主题曲，同样呢出自辉煌组合之手。相比呢铁血丹心的豪迈悲壮，这首歌呢温柔大气，情意满满。在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啊，最动人的不是绝世武功，而是不离不弃的情谊，并肩同行的真心。它诠释了武侠世界最温柔的底色，江湖再大，情谊最大。

第四首呢，带大家走进温柔又落寞的古龙江湖，小李飞刀。这首呢是1978年经典武侠剧《小李飞刀》同名的主题曲，由卢文深情演唱，旋律呢苍凉温柔，娓娓道来。其实这首歌的深层意义呢，告诉了我们，江湖从不是完美的快意，英雄呢也有软肋，侠客亦有深情，既有一身的傲骨，也有万般柔情，这才是最真实的江湖侠客。

接下来这首呢，是无数人心中最难翻唱却又最难忘的武侠神曲《难念的经》。1997年 TVB 版的《天龙八部》主题曲，由周华健作曲演唱，节奏极快，旋律跌宕，暗藏了命运沉浮。整部呢《天龙八部》讲尽了众生的执念、世间的遗憾、求而不得。其实众生皆苦，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首歌的意义呢，超越了武侠，告诉了我们人生起落皆为常态，执念呢皆是枷锁，放下便是自在。年少听呢是江湖，但是现在岁数大了，年长听了皆是人生。

花光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乌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细，为贪真起乌路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人太执信弱势，为悲欢爱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何不开痴恋的恩惠？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愿所有人经历世事，仍存少年侠义，心有山河，自在坦荡。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楚留香，送给最潇洒从容的江湖侠客。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是建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郭庭院，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不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啊跟大家一起开始今天的内容。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五月份即将上市的七款轿车，多款啊十多万元的一个新车非常的多啊。由于四月底啊这个迎来两年一度的北京车展，这期间呢将会有大量的这个新车开启预售或者上市。目前啊已经将知道的已经有七款这个轿车将于四月或五月上市，包括新一代的雷克萨斯 ES、 银河星耀七、新一代的荣威 i6、 五菱缤国 Pro、 比亚迪秦 MAX、 上界 Z7、 银河 A7EV。 其中啊有款车型是定价10万元，一起来看看啊，哪一款是适合你的菜。第一个是全新的雷克萨斯 ES，ES 一直是我们雷克萨斯的一个非常畅销的一个系列，尤其是它的200和 300H 系列。260吧倒是不是那么多，其中有什么区别呢？雷克萨斯的 ES200 吧是 2.0 的自吸的，然后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然后260的呢是唯一不同的是 2.5自吸，但是配的是 8AT 的 AT 变速箱。到了 300H 呢就是 2.5 加上 CVT， 但是呢它有了一个混动的一个模式，这就是 ES200、 260和300的区别。那么新一代的雷克萨斯 ES 呢将于四月份上市，预售价是30.88万元到33.88万元啊，暂未包含说 ES200 的入门版。新车的外观设计上有很大的改变，变得更加的年轻化。有些人认为了没有了之前的沉稳大气，略显浮夸。新车定位为中大型的轿车，车长为5140，轴距为2950，车内将搭载新一代的雷克萨斯的车机系统。除了悬浮式的中控屏外，副驾还可以选装一个副驾娱乐屏，真的是也是油车也不得不向我们这个妥协呀。动力方面啊，雷克萨斯 ES 还将推出纯电版，分为单电机和双电机版，具体性能呢尚未公布。油电混动版搭载的是 2.0 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2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83千瓦，匹配的是 CVT 的无级变速箱，百公里加速9.4秒。新车啊依旧以进口车身份引入，后续再进行国产化的生产。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银河的星耀七，星耀七的量产车已经下线，预计在四月或五月上市，将会是银河 A7 的姊妹车型。外观上延续了星耀六的设计风格，配备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新车呢定位为中型车，车长是4958，轴距为2852毫米，车内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搭载千里浩瀚的 H3 智驾方案，可实现 NOA 的高速领航以及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在动力方面呢，星耀七采用1.5升的一个插混系统，搭载这个 EAVD 的智能电的这个四驱，最大的功率为312千瓦，最大马力为424匹，零百加速仅需要5.4秒，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70公里。底盘配备的是5连杆独立悬架以及自适应可变阻尼系统，还有的上汽荣威 i6。 新一代的荣威 i6 将于四月上市，预计起售价为8万元左右。新车前脸采用了大尺寸的直瀑式的前格栅，搭配了星环式的贯穿灯组，气场十足。新车定位为紧凑型车，车长为4767毫米，轴距为2755毫米，车内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的悬浮式中控大屏，内置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采用怀挡设计。动力搭载了上汽自研的1.5升的全铝发动机，并采用了缸内直喷技术，最大功率为95千瓦，峰值扭矩为158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5.96升。还有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上汽的上界 Z7 呢预售价为22.98万元，预计呢四月上市，其列装版呢也将一同上市。外观上营造出了低趴宽体修长的视觉效果，整体的造型呢容易让人联想到保时捷的帕纳梅拉。新车呢定位为中大型的车，车长是5036，轴距是3000，
车内搭载了五大华为黑科技和八大科技舒享配置。全系标配的五大华为黑科技的底座到底有什么呢？首先是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呢是必不可少的，是 ADS 4.1，还有华为的图灵平台，华为距今800伏的高压电池平台，华为鸿蒙座舱。那么又是哪八大科技的舒享配置呢？首先，鸿蒙 ALPS 的健康座舱2.0，随动屏，副驾零重力座椅，HUD 的抬头显示，流媒体内的后视镜，静音电吸门，连续可变减震的阻尼器，还有它的电弹电吸前备箱。在动力方面呢，上界 Z 7的后驱单电机功率为264千瓦，四驱 Ultra 版的功率为434千瓦，零百加速为3.44秒，配备的是宁德时代81度和100度的电池。4LTC 的续航里程可以分别为732公里、791公里和905公里。底盘上采用了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架。高配车型呢，还可以选装空气悬架与 CDC 的电磁减震系统。第五辆车是比亚迪的秦 MAX。比亚迪的秦系列一直都非常的畅销，秦啊，秦 PLUS 啊，是吧？今天出了这个秦 MAX。秦 MAX 将于4月的北京车展正式开启预售，5月份上市。定位呢，或高于秦 LEV，起售价11.998万元。外观上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前包围展现出了运动感的设计，尾部采用了经典的中国结的贯穿尾灯。新车呢定位为中型车，车长是4866，比秦 LEV 长了146毫米，轴距为2820毫米，与秦 LEV 保持一致。

0: 在动力方面呢，插混版搭载了 1.5 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为74千瓦，电机最大功率为175千瓦，配备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纯电版搭载了120千瓦和240千瓦的单电机，容量为52.868度的电池和64.315度电池 ，CLTC 的续航可以达到530公里和630公里。第六款车呢是50的缤果 Pro， 缤果 Pro 呢将于4月14号正式开启预售，5月份正式上市。官方称其为新一代的缤果，或将取代现款的50缤果的地位。50一系之前啊已经相继推出了缤果、缤果 Plus 以及缤果 S， 缤果已经成为了家族系列。其中啊，缤果 Plus 已经处于了停产的状态。缤果 Pro 呢，外观上依旧沿用了圆润可爱的设计风格，圆形的大灯造型喜人。新车呢，定位为小型车，车长为4050毫米，轴距为2560毫米，与50缤果保持一致，采用了5门5座的布局。车内搭载了凌宇的智能系统，配备了全红式的中控屏、电子怀挡与无线充电面板等配置。动力上将搭载65千瓦的前置单电机，匹配国轩高科和瑞普赛克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为31.9度和37.9度。CLTC 呢是330公里和403公里，30%到80%仅需要15分钟，而且呢支持3.5千瓦的外放电。第七辆呢是银河A7EV， 银河 A7 啊，目前在售的只有插混版，现实指导价是8.18万元到11.78万元，其纯电版呢也在4月或5月上市，外观高度沿袭了插混版的设计，只是啊前脸两侧的导流条还有前后包围等细节样式略有不同。新车定位为中型车，车长为4935，轴距为2845，车内设计啊与插混版相差不大。或将搭载银河的智能座舱系统，首发大卡模式，可支持呢 AI 智能语音交互，实现四音区的语音交互，可见即可说的功能。动力方面呢，银河 A7EV 将搭载160千瓦的电机，匹配49.52度和58.05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对应的续航里程为470公里和550公里。除了上述车型呢，宇宙07、海豹08、风云 A9 等新车也有望在4月或5月迎来上市。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3: 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369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4: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5: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4: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

发布会之前啊，这辆车的外观到内饰，从 ET9 相同技术的底层架构已经被分析的足够的透彻了。拥有蔚来创立11年以来积累下的所有技术，同时啊，凝结了蔚来对于豪华大六座 SUV 的审美和品味。相比较于市面上现在几乎所有九系的对手，无论是从技术底座还是从细节的精致程度，车身尺寸上都要更高级。正如李斌对媒体面对面所说的时候，目前大家列举的那些主流的竞品对手，其实更适合对标的对象应该是 ES8。 ES9 结合产品力和预售价的价格区间来说，在当下市场上是没有直接竞品的，唯一悬念的就是价格。目前给出的三款车价预售价分别为52.8万元、58.8万元和65.8万元，已经在发布会之前响起了一片的掌声。尽管不确定具体定价在真正上市时还会不会有惊喜，但 ES9 能否引爆市场已经不需要悬念。这个 ES9 总共分三个版本吧， ES9 的行政豪华版、 ES9 的行政签名版和 ES9 的地平线的特别版，总共是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嘛，其实跟之前不同的车型，比如说 ET5T 啊、ES8 呀，其实都有这个签名版和没有签名版，这个比如说 ET9 还有冠军版，就是分类不同。第一个 ES9 最大特色在于原创和审美。以往啊，我们会认为在高端市场中国用户更为接受的依然是西方的设计美学，其实在我心中包括蔚来也不例外。当年初出茅庐的蔚来身上带有简洁自然高级感的设计，更倾向于北欧的自然风格，较少融入中国古典文化叙事。而从 ES8 开始，蔚来在我眼中啊，针对高端豪华的主流用户变得更加有老前锋了。假如说 ET9 从九霄天琴这些命名来看呢，在主体设计上还更显得清冷和克制的话，那 ES8 和 ES9 在我眼中更倾向于显性的表达。在色彩选择上、细节处理上，以及类似于 ES9 发光、阴照、氛围灯等等，都能看到。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的李斌直言，中国风并不是西方现代建筑上顶的一个复古亭子，而是要用中国的文化叙事阐述科技带给人的感性体验。ES9 的音响氛围灯啊，想要表达的是水光潋滟、琴房好的意境，让听觉语言可视化，但又不能像夜店的灯光氛围。同时呢，关于声音的起伏、人们的视听系统的感性营造，这个度的拿捏终究是审美水平的体现。所以我也非常认为李斌说的话是对的。所谓中国文化的高级审美，指的并不是我们直接把中国的文化元素应用在汽车设计里，我们要从中国的文化里面去获得滋养，从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去获得启发，然后提高我们产品的品味。中国文化的因由和源泉并不是呈现结果和实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看到 ES9 会觉得非常有力量、非常昂扬，不是因为它把中国文化符号背在身上，而是因为它在着力去体现中国原创设计的自信和骄傲。你可以永远相信蔚来的审美，这其中的核心啊，并不在于说在堆砌方面，而恰恰在于克制。正如当下流行的室内空间设计，很多人呢关心的已经不是说设计出具体的事物的本身，而是人在空间中的感知和体验。蔚来这些年在汽车的历程中啊，一直在着力呈现是自然如何和人和谐相处，人在空间中如何获得滋养和力量。相比较而言，在5566和萤火虫上，蔚来营造的是一种不分国界的普世氛围，而在 S8 和 S9 上注入了更多显性的中国式自信和文化体验。审美是有门槛的，体现审美的设计落地是需要成本的支撑，至少在 ES9 这种旗舰车型的设计上，蔚来展现了应有的思考，更难的是中国式的自信。这也是为什么蔚来的自信原创度极高，因为每一个品牌从性格特质上来说都应该是独特和不同的。那些以致敬之名行默契之事的品牌，在我眼中终归是走不了太远、太长、太高端的路。正如坚持原创设计和独特审美要基于体系能力和长期积累的那样，
ES9 是未来11年体系创新的集大成。

之作。体系之中有领先行业一年的全主动悬架，有进化到第三代的平台架构，有线控转向等核心技术，还有一个被外界称之为负类的换电体系。未来在换电上总投资高达200多亿元，已经拥有了3800多座换电站，今年计划在建设超过1000座换电站。换电技术路线选择的是体系力最好的体现，这个十年才能见效的系统性决策，在投入的时候它叫负累，而一旦建成它就会变成无可取代的优点。正如巴菲特所说，所谓长期主义就是找到一条又长又湿的血路，技术或者是设计最多可以领先一两年，很快就可以被别人拿走，但体系力只要扎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没有人倒转时间的能力，体系力最终会转化为竞争堡垒，每一块砖都是时间以及时间中的选择铸就。ES9 看起来是一款车，但它实际上是未来11年体系力铸就的堡垒之作。以旗舰的身姿卖旗舰的价格，产品力供人仰望，少数人才能拥有。而且呢，其他家品不屑于做，还是压根儿没有能力拥有车电分离的价格，这个不用争论。甚至于到了2026年 ES9 还可以再放在这样的定价，依然拥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我忍住还是说一句，这个预售价和2021年时未来 ET 价的定格区间几乎是一样的。这并不说未来之前的定价有多高，可以直观的说明经过5年的时间，体系力增强的程度，其成本的控制能力和2021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 ES9 不是一款车，它是未来的成长。做一个小的总结啊，它发布的不是一款车，而是未来创业11年成果的集中体现。很喜欢 ES9 傲立山巅的那一幕的画面，它的视野中身后没有别人，只有苍茫的大漠之上，天地纵览。它的对手一直只有自己，是坚持还是放弃，是体面生存或仅仅只是活着，选择漫长的孤独或是刹那的辉煌。这一刻的自信和骄傲是悄然无声的，正如故事里的孩子问长者，翻过这一座山前面会是什么，你我心知肚明，群山连绵不绝，市场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对他们所坚持的事物给出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5: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如今掏出手机扫码付款，让我们感受到了移动支付的便利，二维码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当然二维码不仅仅只能用来支付，它还可以储存包含各类文本、链接、位置或者是电话号码等等文字信息，每个二维码都对应着不同的信息。据说目前一天全球的二维码消耗量在100亿以上，那么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既然有二维码，那就有一维码。二维码是在一维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维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条形码。这种黑白相间的条码随处可见，比如说商品的包装袋上、商品的编码。1948年，费城的两名研究生想到了利用摩尔斯电码的原理，将其中的点和线设置成粗细不一的黑色条纹来表达不同的信息，这就是条形码最早的概念。但是因为扫描器的原因，直到1974年，真正意义上的条形码才开始正式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将条形 星马理解为在摩尔斯电码的垂直方向拉长得来的，通过水平方向来表达信息，垂直方向只是为了方便扫码器读取数据，所以条形码叫做一维码。不过条形码的文字储存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储存数字、字母或者符号等信息，通常容量仅为50字节左右。条形码在使用方面的不足就体现出来了。到了1994年，日本电装公司为了解决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产品管理问题，像上面提到的条形码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了，或是破损之后难以读取等缺点，着手研发一种容量更大、更容易读取的编码技术，最终发明了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均可以储存信息的二维码，弥补了条形码的缺陷。虽然二维码是基于条形码的垂直方向的拓展，但是他们两者的工作原理却是截然不同的。前面说过，条形码与摩尔斯电码原理接近，但二维码的工作逻辑则是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将录入信息转化为零和一这种机器语言体现出来，扫码时再转换成对应的字符。每一个二维码都由许多白色和黑色的小方块组成，其中白色小方块代表着二进制当中的零，黑色小方块代表着一，再加上定位图案、校正图案以及定时图案，同时还包含版本信息以及格式信息等等。那定位图案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帮助摄像头快速地找到二维码的位置并聚焦，一般分布在二维码的三个角，也就是最大的三个正方形。定位图案相互之间的黑白小方块连线为定时图案，目的是让摄像头知道扫描信息的范围。位于中间的小方块就是校正图案，如果是印在非平面的二维码，校正图案就可以帮助摄像头校正图形，以正确的读取数据。那以目前 QR 二维码最高版本来说，最多可以储存2953个字节，或者接近1000个汉字。所以呀，不能小看这个由小方块组成的马赛克图案。而且二维码还有容错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将信息在不同位置重复的放置，即使有一小部分的缺失，也能正常的扫码读取，提高扫码成功率。以25×25色块的二维码为例，除去前面提到的区域，真正存储信息的范围还有478个小方块，黑白两色总共有2478个组合。这是什么概念呢？假设全世界每天消耗100亿个二维码，就算从宇宙大爆发用到现在，也只能消耗其中一小部分。而且25×25色块只是二维码众多版本当中之一，目前 QR 型二维码最高版本为177×177色块，那能组合的二维码组合无穷大呀，用不完，根本用不完。所以完全别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担心晚饭吃点啥吧。
7: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8: 绝对是个女司机。
7: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8: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7: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8: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7: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8: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7: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8: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7: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8: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8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9: 魅力无

0: 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
1: 高考，高考啊，高考总说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时候啊，其实改变人生命运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拢共就那么几个瞬间，有道理也没有道理，难道没改变之后，瞬间改变完之后就要认命吗？咱们是不是应该都学习一下哪抓的精神呢？哪吒精神。对不对？你要说高考，在古代咱们知道高考文科生是科举，那古代也有一些人，他其实有文化的人，能读得起书的人其实并不很多，那其他这些人呢，想要谋出路要干嘛呢？还有没有适合体育生的考试呢？这就是所说的武考呢。没错，也是有的，古代也是有武考的哈，就说武状元嘛，不有文科状元武状元吗？古代也是有体育生，怎么高考呢？古代的体育生其实总觉得问题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其实也是在理儿的。难道你觉得就是打仗吗？就是两个人对打，谁赢了谁就是武状元了。也需要一系列的流程，包括考察你各种的是身体协调性啊，肌肉的能力啊，包括什么的，另外还得稍稍有一点文化。古代真的是有武举考试啊，那考试内容考什么？考刀、舞刀、射箭、举大石。有说举大石比谁力量大嘛，而且这属于选拔军事人才啊，所以体育生像就相当于什么，体育生上军校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说在古代哈，武举考试是怎么样的。这个制度啊，要追溯到源头创建者呢，就是武则天，迷人的老祖宗，性感皇上武则天。在公元702年的时候，武则天一道诏书就说武举啊，在这时候就正式诞生了。什么时候考呢？不像科举说每3年考一次，咱们一年一考，兵部直接来面试，就这样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才是有所改变。那武举呢，不是纯粹的说我就俩人打架比一比力气，而且武举呢增加了策论，你要懂兵法，你还能够写奏折啊，就是你虽然是一个武夫，你也得有脑子。这是在宋朝之后改革了的，真的是要求你文武双全了。到了明朝呢，规定就是先策略后武艺，必须要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你才能够再上场比划。如果你说笔试理论课你都没过，你还想直接来实践的，那不能够。最后呢是清朝，武举制度呢达到了最全面的一个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就是要把人卷死这种啊，先从县选，再选到府，再选到省，再选到京城，只要你想考，哎呦天哪，那可太麻烦了。要说啥玩意儿呢，越来越整那个规矩啊，就会越来越完善，规章制度也会越完善。你最最开始武则天那个时候肯定没有这些说的，所以越来越有含金量。觉得啊，武士啊，考试考什么呢啊？首先考骑射，考步射，考策论，考墨经，然后考技勇啊。说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录取了多少名武举进士呢？录取了15000名的武举进士，1200多年才有15000名，相当于就是省级的优秀运动员加上军事才干，这15000名不容小觑。好，陈进士的咱们体验一下整个过程。第一轮你要考什么？第一轮你要经过的是县级初试武童试。儿童的童啊，武功的武，武童试，这是县级初试，由县城官府来组织。这个考的比较简单了，主要考核的就是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骑射是骑在马上射箭，和臂力啊，通过者呢就可以获得武童的身份了，就相当于你现在就是初试已经过了，可以准备稍微更高级一点进复试了。这个准

证卡就给你了。考完之后呢，咱们就要进行第二轮考试了。你刚才不是有了这个五同勋章吗？我们第二轮考试呢，就安排在省里了。省里省赛就叫做五乡试，在乡里。按照明朝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呢？省级考试的流程，你就要先笔试了，其次你就再来五试。笔试考什么内容？兵法策论啊，让你结合一下边防的战事来分析一下这个文章啊，就给你敌军几百，我军几百，怎么在什么样的场地啊？是高原还是平原？有没有流水？各方都是骑兵啊，还是步兵啊？这类等等的啊，重点考什么？有没有个大纲？有，叫做五经七书。五经七书啊，不是五年高考那个，五年高考七年模拟。五经七书里面啊，你可以好好复习，就考的内容都在这个里面。不合格的到这一轮你就要淘汰了，为的就是要筛选掉那些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因为五同测试第一步选拔，县城里的选拔只考你骑射，那这一步我们就要加上笔试了，写策论，写这个五经七书里面的边防战事，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好，果不其然，文盲们当场就会暴露，一个时辰憋出八个字儿，属于那种啊，是这意思。到了清朝的后期呢，考试的难度又降低了，降低到什么呢？就是到这一步，你不用说再根据五经七书你来分析前线的一些战事啊，一些这个边关的情况了，边防的情况了，你只要默写出来五经七书里面的几百个字儿就可以了。但是哪管是这样，难度已经降低了，依然是一堆人都不会的。你说你这你都不会，我还招什么人呢？我还，如果说这时候你笔试通过了，那么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就是外场武艺。笔试通过了，咱不说第二轮就是笔试加上武试吗？外场武艺是干啥呢？第一项考骑射，骑行的时候连续的射向固定的靶位，考验的就是你的马术准确和心态。你站着你可以，你可以这个射得准，你骑行的时候你还可以射得准吗？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这个其实难度还没有那么高，是吧？它射向的是固定靶位，等于你要再升级一点，就是要射向移动的靶位了。考核的就是你的马术准度还有你的心态，你不能脱靶过多，你也不能耍聪明。耍什么小聪明呢？说那既然我要骑在这个马上射箭，我就慢点骑呗，我让马在这儿溜达。不行，不能骑得跟蜗牛一样慢，更不能说骑着骑着坠马了啊，淘汰啊。也就是说骑和射都要考试啊，这是第一科。第二科是什么呢？步射，站着射击远靶，这个主要就是测你的精准度和稳定发力了啊。这个第一步骑射，第二步步射，那第三步考完了骑射步射之后，我们要考的就是技勇啊。什么呢？力量的测试。力量的测试也有一些什么测试？第一个，你要想要射箭，你就得能拉开弓，很多那种弓你是拉不开的哈。拉什么样的弓？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啊，就是开硬弓，检验一下你的臂力和耐力哈。或许你就是这么拉开之后，你看看你能挺几秒，挺个多长时间，这些考官就围着你的周围看一下你胳膊是不是哆嗦啦，是不是脸憋透红啊，你胳膊有没有伸直啊，你拉弓这一条胳膊伸直没啊，这些全部要好好考察你了，考察的就是你的臂力和耐力，拉强弓。第二个就是舞刀。舞刀什么呢？挥舞重型的战刀，必须要招式流畅。是舞那个关二爷的那种那么沉的刀吗？多少斤来着？80多斤呢。舞挥舞重型的战刀，招式你还要流畅啊，就是你要是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或者你压根拿不起来在这扫地呢，直接也就是淘汰了啊。那还有第三项就是举石头，抱起官方定制的巨型石头，就是特别的沉，你要举高并且你要站稳才算是合格啊。这

属于大力士比赛了啊，举高不行，你还得站稳才算是合格。以上的项目如果你全部合格了，恭喜你，这个时候是通过了乡试，你成为了一名举人，武举人哦，你成为了一名举人，咔给你发一个小勋章。接下来要干嘛呢？我们进京赶考了呀，你都已经是举人了，要进京的话就来到了全国锦标赛。这个时候的考试就叫做会试，其实是跟文科是一样的哈，文科也有会试嘛，会试之后呢殿试，对吧？殿试就是当着皇上面你再去射箭，当着皇上面你再去写文章啊。武会试这个时候就要汇聚到首都了，在京城里面，全国锦标赛开始了，考什么？再考一遍笔试，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考的就是五经七书里面的，或许会让你结合一些你学过的知识来分析一下边防，咱们国家现在的边防情况，这类的啊，或者也是说你默出一段几百字的一篇内容啊，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实行那个排名淘汰制了啊。你们两个笔试都过了，那从武试上面你能拉弓坚持一分钟，他能坚持59秒，那你通过了，他淘汰了啊。也是选笔试和武艺加起来筛选出更优秀的这么一批人，这更优秀的这批人干什么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轮的考试了，就叫做殿试。殿试的时候是皇帝亲自来当主考官，你当着皇帝的面考试，其实还考究这些，没有新花样，骑射、步射、技勇全部都来一套。你万万想不到的是，皇帝现在不光看你的武艺了，还要看你的身材、你的面相和你的仪态。你看你要是长得魁梧雄壮，你是套马的汉子，你肯定有得高分。你要是长得瘦小猥琐吊儿郎当，那你肯定是就是低分了嘛，对吧？就是自古以来也是一个看脸看颜值的，很现实啊。角逐出的前三名，那分别和文科状元是一样的，叫做状元、榜眼以及探花，咱们叫武状元、武榜眼和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军、季军和重点培养的军事将领。好，那到这一步了，那我们武士考试，你说含金量高不高？怎么听着也就是默写一下，也没有让我写多少文章，知乎者也的，我就射射箭、举举大石头。考试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我能干啥？首先，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从三品游击，武探花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长和营长。你觉得呢？你觉得含金量高不高？只要你考过了就是哦，但是也很难考过的哈，毕竟人多竞争也大，而且没准还有作弊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通过了会试，名次一般般，也会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林冲是什么来着？相当于就是连长和排长了，属于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武举出身呢，在军队当中呢是占13%到20%的，文举在文官当中占比要超70%。就说那咱们还是考文化科吧，就是说你费劲巴力你考了这个武举，结果你在军队当中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是武举上来的，考文化课。那虽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是决策权和话语权是远远低于文官的啊。而且很多朝代也基本上都是重文抑武的，那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的调度，各方面都是受制于文官的啊，属于高位低配，就是位分在这儿，待遇也有，但是没啥实权。皇帝又说没办法，我就怕你带着小弟们造反，那我怎么办了？这也是皇帝的一招哈。那考试危不危险？太危险了。首先骑射，如果你坠马了呢，硬弓要是拉伤了呢，包括你玩耍那个大刀砸伤的，屡见不鲜啊，就是这种。那清朝殿试，我们说那个大刀多少斤呢？120斤和180斤的大刀，这是多

么高危的项目，你得多厉害呀，你能甩动抡起120斤的大刀还在那里挥舞自如。清朝武状元刘国庆就是舞刀脱手，刀砸向了脚面啊，结果他准备来一个完美的救场，说用脚来踢刀，结果脚面当场呢就被踢破了啊，就直接把你的鞋给砍掉。所以考场常有受伤致残的一个情况，包括有岁数大的考生也是有吐血晕厥的一个情况哈。50岁了，快起来，正是拼的年纪。那有人说了，武举考试总不会作弊吧 ？No， 也是会作弊的。你不要小看体育生的大脑啊。考试常见的作弊，就咱们在笔试的时候，把五经七书抄在内衣里，抄在护心镜，抄在绑腿，抄在靴子底儿，抄小纸条藏到头发里、指甲缝里、膏药下面。全都有，又或者有胆大的、家有钱的，直接花钱找人冒名代考，还有现场考试用信鸽联络的，墙里墙外来回抛卷子的，历史上面都是有记载的。嘉靖年间呢，就有大聪明的信鸽直接就撞到了考官的乌纱帽上面哈。你好，你这是当我不存在是不是啊？后来呢，到了考武艺的环节哈，能说这个环节没有作弊的方法了吧？也有，比如说你几百斤的刀，100多斤、200来斤的刀和石头，我可以给它换成空心儿。骑射的马我们可以提前认识一下嘛，我就和他变成熟马嘛，把这个生马变成熟马，我俩先混两天嘛。骑射包括射箭你可以提前踩点嘛，你就在这练对不对，你练他一个来月的，或者我把箭头和靶心给他安上吸铁石，虽然我也不知道箭这么快怎么能吸住，反正咱们就是想一尽一系列办法，就是为了通过考试。虽然说作弊方法多，但是朝廷审核也是严格的，作弊的考生如果一经发现，丢功名串通的官员也是要掉脑袋的啊，什么吸铁石啥的，就是试试吧，反正自古以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好吧，那也是武考，反正完全也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啊，考不容易考上了，又要实权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属于勇猛又憋屈的啊。看似投机取巧，这些作弊的走了捷径，也全都是自欺欺人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效仿，也不要传播。

0: 什么听不见？
1: 我爱你。
0: 还是听不见，说得清楚一点。
2: 我们以后难道都要戴着口罩交流？保护我们的空气，让我们交流更顺畅。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都要记得休息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7: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7: 897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3: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8: 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推出的一档服务大众啊，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方面的信息分享给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温馨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我们夏季到来了，节假日也增多，车流物流量大幅增加，运输任务繁重，客运货运等驾驶员连续行车时间变长，疲劳驾驶风险急剧上升。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严防交通事故发生，特此发出安全提醒。一、杜绝疲劳驾驶，严守行车时长，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杜绝熬夜赶路，昼夜连轴，超长超时的距离行车。

长途运输呢，尽量安排双人轮换驾驶，轮流休息，交替上岗，减少单人长时间高强度开车。二、合理规划行程，科学安排作息，出行前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预留充足行车时间，不抢时间，不赶时效，超速赶路，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切忌通宵休息不足带病强行出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三、认清疲劳危害，及时停车休整，驾车途中若出现眼皮发沉、反应变慢、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烦躁、频繁走神等疲劳症状，切勿硬撑驾驶，请立即选择服务区、停车场、安全路段靠边停车，短暂休息，开窗通风，活动身体，必要时短暂的小憩，恢复精力后再继续行驶。四、远离危险陋习，筑牢安全防线，行车途中呢，不长期空腹，过量食用油腻食物，不饮用提神性功能性饮料，过量饮茶，严禁酒后驾驶，分心驾驶，不接打手机，闲聊分心，夜间行车合理使用灯光，降低夜间视觉疲劳，恶劣天气夜间行车主动降低车速。五、企业压实责任，强化源头管控，各运输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节假日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日常管理，办线客运、公交车、出租车危险货物运输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实时监管车辆运行状态，及时提醒纠正驾驶员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严禁强令驾驶员超时运输、违规赶车，驾驶员要牢记累了就停、困了就休，自觉抵制疲劳驾驶、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共同守护节假日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正当正值春耕期间，那农用车成为田间作业、农资运输的重要工具，使用频率大幅提升，为有效防范农用车安全事故，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农耕作业有序开展，特此发布农用车安全使用提醒。一、严守载人禁令，杜绝致命隐患，农用车仅限生产作业、货物运输使用，严禁任何形式违法载人，严禁利用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搭载村民、家人等往返田间、集市、村庄，绝不允许搭载老人、妇女、儿童及非作业人员，坚决杜绝客货混装，不允许车厢载货又载人、超员载人。二、严格遵守出行规范，杜绝违法行驶，严禁无牌无证、未年检、报废、拼装改装的农用车上路作业行驶，驾驶人员严禁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不得擅自改装车辆、加高车厢栏板，不超载、超速、超限运输农资农具。田间作业劳逸结合，避免长时间连续操作引发失误，途经路口、村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提前减速鸣笛示警，主动避让行人，恶劣天气雨天大风大雾停止户外作业，防止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引发事故，装卸农资农具时轻装轻卸，货物摆放均匀捆扎牢固，避免货物掉落车辆失衡。三、做好出车前检查，排除安全隐患，每次驾车作业前务必全面排查车辆安全隐患，检查刹车、转向、轮胎、灯光、手刹等关键部件，查看轮胎气压、刹车灵敏度、车辆连接部件是否正常，及时修复老化、破损、故障零件，油路电路出现问题立即维修，严禁驾驶安全不达标、故障隐患车作业，从源头防范意外发生。四、规范田间作业操作，严守操作流程。
田间作业农资运转时，严格按照操作流程驾车，不盲目驶入泥泞、陡坡、林崖、积水危险路段，防止车辆陷车、侧翻。转弯倒车掉头时，要提前观察周边环境，确认无人员无障碍物后再操作。停车时拉紧手刹，熄灭引擎。陡坡停车要做好挡车防护，避免车辆溜车失控。五、强化安全意识，杜绝侥幸心理。广大农民要深刻认清农用车违法载人的严重危害，主动学习农机安全驾驶知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农机作业规范，不搭乘违法载人的农用车，不纵容不参与农用车载人行为，发现他人违法载人及时劝阻。农耕作业牢记安全第一，不抢时间，不图省事，时刻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平安有序开展农业生产。那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于关于有关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分享给大家。那以上的通知呢，也是来自于德惠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提醒的广大驾驶员朋友。

0: 向前看分明，乘车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天气好起来，胃口也跟着好了，砸地摊喝啤酒，几大口下肚，就一个字儿爽。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原浆、纯生、扎啤、熟啤到底有啥不一样你知道吗？要做一杯经典的大麦汁饮料，通常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制麦，挑选大麦麦芽是酿造啤酒的绝对主流原料，超90%的啤酒都是用大麦麦芽酿造，有时会附加小麦、燕麦或者黑麦。浸泡麦芽，麦芽吸水发芽，自然产生淀粉酶，这是后续反应的关键。随之烘干麦芽，烘干的温度和时长就会影响啤酒的颜色和风味，低温浅色，高温深色。第二步，糖化，粉碎麦芽，麦芽变成碎末，方便淀粉溶出，再加水来浸泡，碎麦芽和热水混合，用自身的酶分解自己，形成初代版本的麦汁儿。第三步，加酒花，过滤煮沸，把麦汁儿和固体的残渣给它分离开，随之猛煮一个多小时，用来灭菌浓缩。再来加啤酒花，啤酒花呢是一种植物，可以给酒提供苦味、香气和一些特殊的风味，早加就偏苦，晚加香气儿会更浓。第四步，冷却发酵，等到麦汁温度合适的时候呢，加入酵母并且注入无菌氧气，加氧气是为了促进酵母繁殖，后续的发酵会隔绝氧气，那酵母呢会负责把麦汁里的糖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和脂类。两种酵母可以选择拉格酵母，下层低温发酵，在8-12度左右，发酵时间长，清淡爽口，大部分工业啤酒用的是这款酵母。其次还有艾尔酵母，上层高温发酵，18-22度，会产生更多的芳香物质，口感也更丰富浓郁。最后怎么来处理呢？会区分出不同的啤酒产品了，不杀菌不过滤的，这是原浆啤酒，风味浓郁，保质期短，普通商超很少有卖。粗过滤不杀菌，这是生啤，也叫渣啤，比原浆淡，保质期短，清澈，压力桶保存。那微孔膜这些特殊的过滤方式给它过滤掉呢，就是纯生，风味很新鲜，保质期很长，技术高，成本也高。那又过滤又杀菌的呢，这就是熟啤，风味很稳定，保质期长，很清澈，绝大多数呢都是罐装啤酒，就咱买那个小铁听。好啦，这回你是不是就更懂啤酒啦？酒桌上除了感情八卦，你又多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啤酒虽好可

好了，稍事休息，我们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环环。夏天来了，夏天来了哈，家里这两天就必不可少的就是有得有那个冰镇饮料，你就哪管说是水也得冰镇一下，你就更别提那些碳酸饮料了。而且你越渴的时候，你就越想喝一点冰的碳酸饮料，冰可乐、冰雪碧啥都行，冰雷碧是吧？确实气温逐渐升高了，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解渴。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来一瓶冰可乐，第一口冰可乐总是那么令人满足。我们单位这个同事就说了，这一罐和一瓶的冰可乐你打开之后呢，第一口，一瓶不是3块钱吗，第一口就值2.9块，就那么令人满足啊，就是得劲儿了，喝饱了，喝肚去之后呢，最好再打一个嗝，舒坦了。但其实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它不是冰可乐，它不是冰可乐。如果你真的很渴的话，不要去喝冰可乐，企图用它来快速的解渴。那么是什么呢？哎，我不告诉你，你就把我节目听完，你才能知道是什么。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是冰可乐，为什么不是冰可乐啊？其实是冰可乐也有一定的道理，有一点点的道理啊。有研究显示啊，说这个冰镇和碳酸化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口渴的感觉的，是可以缓解口渴的感觉的。找了一百多名人员来研究一下这些受试者哈，让他们什么呢？休息30分钟，5分钟之内喝完400毫升的饮料，分别有呢常温水就20度左右，冰水6度左右，冰气泡水6度左右，再休息5分钟，再不限量的常温水随便喝，直到不想喝为止。研究人员就记录下来了，他们总共喝了多少常温水。你说这都谁想的这些实验，想想也挺有意思啊。结果显示呢，先喝冰气泡水的人，他们后续喝的常温水是最少的，其次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也就是说，如果你用常温水来解渴的话，你会喝很多水，但如果你用喝你那个冰可乐冰碳酸来解渴的话，你后续的水是会喝得更少一些的啊。这就表明冰气泡水对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好的，其次是冰水，但常温水是最差的。好，那说了知道了，那为什么你说冰可乐我不建议你喝呢？问题就出在和西瓜是一个道理的，你吃着吃着喝着喝着你就整多了，整冒样了，你就超过那个度了。冰镇碳酸饮料不知不觉你就会喝多，使用吸管杯来喝饮料是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的什么意思？你用吸管杯吸管来喝饮料，就像咱们喝奶茶一样，你是不是觉得

糖或者是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大脑呢误认为我已经喝了足够的水。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化学诱导的口腔冰感和舔冰的金属块也有类似的效果。那个金属块，降温的那种金属块啊，都是可以让你感觉到液体的量是被放大了的这种感觉。那这种欺骗性是有害的吗？喝冰镇饮料、碳酸饮料、冰镇的碳酸饮料并不会导致大量失水，因此这种饮料的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对于咱们身体缺水的人来说，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是好事儿。你什么时候想喝冰镇碳酸饮料？不是就你在比如说运动之后很累的时候，或者跑完步，或者健完身，或者刚干了活出了一身汗，这个时候是想去喝这个冰镇碳酸饮料的吗？那当你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它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机制，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水分。虽然冰镇矿泉水、纯净水和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水分，但实际上它们夸大了补水效果，导致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停止补水了，因此它们被称为解渴的作弊利器。就是它骗你了，它的这个水量因为它凉，因为它是碳酸饮料被放大了，它骗了你的大脑，你身体里需要更多的水，但是你喝到这儿，它就觉得哎，够了，好了，不要再喝了。那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血液的渗透压，所以我们就要说到的一个词儿，一个概念叫做饮料的储水功能、储水能力，就是你喝完了之后，它在咱们身体里面是像一点一点消散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要更长时间的保持水分，才可以有效的去解渴。你不能像喝啤酒似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今天的结论我要给大家说了，因为咱们又做了，科学家又做了一个实验，测试了13种常见的饮料，里面有水啊、气泡水、可乐、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包括有橙汁儿、有啤酒、有红茶、有热的红茶、冰镇的红茶，哎，那个康帅夫家的红茶，冰镇红茶是不是贼权威？咖啡、牛奶这些对人体的补水效果，哎，把这13种饮料呢做了一个排名，第一你是万万想不到是谁的第一名，第一名脱水脱脂牛奶，第二名口服补液盐，这个很难喝了，想想就难喝，盐哎，那就是喝盐水呗。第三名全脂牛奶，第四名橙汁儿，第五名可乐，但橙汁和可乐含糖比较多。再往下排是冰的红茶，往下热的红茶、运动饮料，排名最靠下的水，水包括了矿泉水、纯净水、蒸馏水、气泡水，那就是简单的水加上二氧化碳，没有别的东西。再往下啤酒，最最底端的是咖啡哦，想用咖啡来解渴那是万万不能够的了啊。但是水和气泡水对于健康人来说是很好的补充身体水分的两种饮品，那你想想它能不好吗？它都一点危害都没有，它还能不好啊？那第一名你没想到吧，居然是脱脂牛奶。如果你真的身体很渴需要喝，恰巧你手边有一个牛奶，脱脂牛奶、全脂牛奶，优选它，优选它啊！想想我也觉得哎，很没好像有点道理，又好像没什么道理。但是牛奶真的很神奇，就包括你嘴里有一些蒜味，或者你缓解你这个辣的受不了的，你都可以喝点牛奶。能量的含量的饮料呢，会比不含能量的饮料排空的更慢，所以不会补水的效果也会相应的去延长，就是这一个意思啊。那口服补液盐和牛奶都是含有高浓度的钠和钾，这些物质就可以帮助水分留在细胞内，减少尿液的产生，达到了一个补水的一个效果啊。可乐和橙汁虽然它也是含有高能量密度的钾，但是含糖量太高了，补水效果是不佳的。就那个橙汁儿，让你空口吃橙子，你吃一个你都够呛了，但是让你变成橙汁儿呢，俩都不够你榨一杯的。所以
就是这个。那运动饮料呢，那通常就也含有钠和钾，效果

不错，但需要注意选择，因为有的运动饮料并不含有电解质，反而添加了大量的糖分，没有糖怎么吃啊？但是有糖你一喝，效果又大打折扣了，对吧？啤酒，总说啤酒，那肯定是啤酒，为啥它不排第一名呢？冰啤酒啊，因为它里面含有酒精，包括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利尿作用的程度取决于酒精浓度和咖啡的摄入量。只要你，如果你只喝一罐低度的啤酒或者一杯咖啡，那么影响其实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你喝了一杯白酒或者是几大杯咖啡，就会导致身体失水过多的啊！这朋友们请注意啊，就是它会让你频繁的去上厕所，身体里面储水的能力就相应的下降了。所以今天一通分析，今年夏天最解渴的饮品，你知道怎么选了吗？我再来说一下这个排名，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橙汁、可乐、冰的红茶、热的红茶、运动饮料、水、气泡水、啤酒和咖啡。行吧，说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还是说，我管你这些，我喝着爽就行了，我还是得喝点小啤酒。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

0: 电话1996975111。
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岳飞凭借自己的战功获得了提拔，但尽管如此呢，在靖康年间岳飞只是一个底层的军官，只是一个修武郎。上一节我们说宋徽宗那时候把这个武官定成了53阶，修武郎呢是第44阶，这官还不是很大。不过这事儿也着急不来，你毕竟你得一点点熬上来，是吧？得从底上往上做。后来做呢，又打了大概接近一年时间的仗吧，岳飞呢又提拔起了2阶，变成了武义郎。可这仍然是一个小官。不过按这个节奏来看，你没几个月就提2阶，没几个月你就提2阶，这很可能这官越做越就越大了。但是紧接着呢，岳飞碰到一个瓶颈，就是他所跟随的刘浩的部队不再隶属于宗泽的指挥下了，改隶属黄潜善。这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没仗可打了。宗泽不是主战吗？我要抗拒金军，所以我们的部队呢经常会去打仗，打仗就有机会立战功，对吧？这是有机会，未必说你打仗你就会赢。可是黄潜善呢，他和皇上一样，他们不准备打仗啊。那不准备打仗，那当然就不会有战功了，所以岳飞被提拔起来的这个可能性呢变得越来越小了。与此同时呢，岳飞因为想要抗金，因为想要尽忠报国，他才参的军，对吧？他才离开了温暖的家，对不对？现在黄潜善不去打仗，岳飞当然心里边觉得过不去了，为什么我们不去抗击金军呢？所以岳飞心里边很不舒服。当然我在这里讲呢，我们把这两件事连在一块儿，我并不是在暗示岳飞因为不能够被提拔所以他心里不舒服。我讲到的是以岳飞为代表的当时很多有血性的男儿，他的心里边的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去救援开封呢？当时黄潜善大概手里边握着36000人，他都按兵不动，都不打。宗泽手里边只有25000多人，那都敢去支援开封去。所以谁勇猛谁勇敢，谁更加的把这个国家社稷把皇帝放在心里，这我们看的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历史的走向，这个势头并不会因为岳飞或者是因为宗泽在这时候勇猛的去支援开封而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我们知道在靖康2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金人离开了汴京，但是与此同时的时候，他带走了金银财宝，带走了徽钦二宗，带走了皇室贵族大臣等等等等，带走了很多很多人，基本上把开封给洗劫一空了，北宋也就这样的灭亡了。灭亡之后呢，紧接着这个赵构，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称为南宋这么一政权。而我们前两节呢用了一些篇幅来和大家去勾勒当时官场上以李纲为首的这个主战派和黄潜善为首的这个投降派之间的这个矛盾。但是那个矛盾呢，它属于高级官员之间的矛盾，属于皇上需要在中间调和的矛盾。两边的大臣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碗水要端平，或者至少不让它洒出去太多，这是皇上考虑的事情，这也是众多史书在记载的时候着重记录的事儿。但是底层官员的矛盾呢，老百姓的想法呢，基本上很少有技术，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讲假如没有岳飞的话，底层官员底层武将的这个情绪，老百姓想要表达的这个话，可能根本我们也不会知道的。岳飞等一系列的这些爱国人士，他们的这个情绪早就有了，一直在心里边憋着，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渠道能够释放出来，对吧？本来就是凭什么我们国家被金军欺负啊，凭什么我们有兵又不打，我们离开封又不远，我们为什么不去救皇上呢？这个疑问在心里边想不通，他根本理解不了说当今圣上为什么不去救你爸爸，为什么不去救你哥，为什么咱们自己的这个民众被欺负的时候你不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他理解不了。即便是能够想到皇上比较软弱，他们也希望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告诉给皇上，我们可以的，我们行的。

我们真的可以一战的。这是当时很多底层官员和民众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就在底下上不来，高层也不听，就是这样一情况。可是呢，如果这个事情继续这样运行下去，因为这个社会啊，当年等级森严的，你在底层的官员，你想见皇上，那是不可能，更别提老百姓，对不对？如果一直这样持续运行下去，岳飞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得罪皇上，但偏偏出了一个事儿。什么事情呢？这不是南宋建立了吗？对吧？赵构继续用这个李纲为左相，可是呢，仍然对投降派的黄潜善呢、汪伯彦他们很器重，对吧？那在这个时候，源于赵构他身为皇上就不想打，所以当黄潜善他们提出一些跑啊、逃啊、躲避啊、退缩呀、这些政策的时候呢，赵构是举双手欢迎、鼓掌庆祝的。南宋政权刚刚建立没多久，黄潜善呢，他们就提出来我们要南迁，啊，对外宣称是向南行寻衅。怎么寻衅呢？皇上走了。往哪儿跑呢？退避到长安，退避到襄阳，退避到扬州等这些地方去。那块儿离前线远。说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岳飞实在扛不住了，真是扛不住了。作为一个底层的官员啊，武将，真是啊，底层的武将，不顾自己官卑职低，直接给皇上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好几千个字儿，我们把中间提出来几个字儿啊，是这么说的：陛下以登大宝，社稷有主，以足伐敌之谋，而秦王之师日急。说现在你已经当上皇上了，天下是你的了，你身边呢，要能打的有能打的，要能出主意的有能出主意的。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好，接下来说，彼今人方为我弱，宜趁其待而击之。啥意思呢？说金人现在觉得咱们太弱了，说咱们太不经打了，他们正小瞧我们呢，我们恰恰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揍他一顿。紧接着说，黄潜善、汪伯彦不能乘胜意恢复，日谋难信，恐不足系中原之望，愿陛下趁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直接点名批评朝廷里边的顶级文官，皇上的心腹黄潜善和汪伯彦，说这俩人根本不行，他根本就完成不了您想要中兴大宋的这种愿望，他根本承担不了民族复兴的责任。所以我们期望陛下您呢，趁着敌人的这个大本营还没有稳固，您干脆御驾亲征，哇，咱就奔着黄河哗一渡河，哎，您带着我们这些将士们，我们都拼了，咱们一鼓作气肯定能把这地盘打回来，咱们还能够中兴，中原地区还是咱们的。岳飞写了这么一封信，他写的这个内容啊，今天咱们看起来是特别提气的，义正言辞啊，他的这个利益非常的正，为国家好，不是为我自己。人说的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了？理是对的，词儿也没毛病，问题是读这东西的人，读这东西的人是谁呀？是宋高宗赵构啊。我们在这一系列里边开篇就讲了，赵构不想打，虽然他不说，但是他不想打，就想跑。哦，岳飞你让我打，那不就是逆着我行事吗？而且不单是逆着我，你还让我御驾亲征，你想吓死我呀？你恨我不死啊，还是怎么着啊？好不容易我宠信俩人，你点名给我批评了一下，怎么着，我就那么昏庸吗？所以皇上当然此时此刻就有两个理由不高兴了。紧接着再往下看，说给我写信这岳飞把这话说得这么满这么大，他是干嘛的呀？一看，哎呀，是个武将，这又犯了宋朝的一个大忌。宋朝什么大忌呢？宋朝的家法历来不愿意让武将参政，
这是从宋太祖那时候就定下来的调子，不要参政，你参什么政啊？所以我们今天谁都知道，宋朝是重文抑武的，作为一个武将不要乱说话，对你有好处。结果现在岳飞你还说、哦、好，我再来看看岳飞什么官阶，再一看底层官员啊，玩呢，有没有点王法了？皇上做一个决定，轮得着你底层的武将没事给我写好几千个字上来吗？这事轮得到你说话了吗？你算干嘛的呀？这又是高宗另外的不开心了。所以这几个不开心加到一块儿，当然他会对岳飞所写的这一封信，岳飞所上的这个言非常的不满意，大笔一挥给了八个字的批语：小臣岳直非所一言。说你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官，这话轮不到你说，你没有资格张嘴。完事儿。紧接着呢，我不管你多大官多小官，革除你的军职，革除你的军籍，然后滚出军营，给岳飞给撵出去了。你就知道当时这皇上得多生气。那皇上把岳飞撵出去之后，岳飞怎么办？说回家吧，多憋屈啊，多委屈啊。岳飞出来可是听他妈妈的话，要尽忠报国的，所以他并不死心啊。此时此刻你这不留我，那早晚有一天你要用到我的。所以呢，岳飞渡河北上，奔赴了抗金的前线北京大名府，干嘛去了呢？朋友们记不记得我们上一节讲到了大名府有谁啊？有张索呀，这是典型的主战派啊，这是李纲提拔起来的，多少人往下打压都没压下来，说这人这才是真正干事的人。岳飞去找张索去了，可是张索这时候呢，尽管他到处在招揽英才，可总是需要有一些介绍吧，是吧，有一些举荐吧，对不对？那岳飞在军里边干了这么长时间，他也立了一些战功，还是有一些朋友的。当时有一个人叫赵九龄，他作为中间人就把岳飞呢介绍给了张索。但是张索这时候吧，你看招人嘛，我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说我要大幅度的招人，我这边待遇好，那肯定有很多人来啊。今天说是我是真真正正的猛将，明天说我是真真正正的猛将，谁都是猛将，到底是真是假呀？我也不能你来一个我就让你给我表演一个武术，来一个呢我让你给我表演一个硬气功，那不行。那表演和实战那是两回事儿。所以张索呢他也得认真的去问问考量考量啊，特别是像岳飞这种听说过没见过，那我得问问啊，我不能说别人说啥样就啥样啊，这个世界上名不副实的人太多了。到这来走常规程序啊，这个张索还问呢，说你说你能打，你说你英雄啊，你比较猛，那你单挑你能撂倒几个呀？你能打多少人呢？这话听起来好像是特别的无理，但是朋友们，一直到今天面试的时候，这仍然是面试官的陷阱式的问题。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出去打零工，我曾经也被问过这种问题，但当时我回答的就特别傻，直着说，人问我你会唱多少歌，我会唱一百多首，人当时就知道你吹牛，对吧？但是学生嘛，那时候总是会为了证明自己好，为了证明自己强大，多多少少会夸张一点。但是你看岳飞是怎么回答的，岳飞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谋定。他说单挑呢是什么本事啊，带兵打仗你得先有计策。然后就开始解释自己所说的这句话，讲一讲古时候的案例，春秋时候这仗是怎么打的啊，以少胜多，然后又什么什么计谋击败了敌军，这些书里边是怎么写的，这些故事是怎么讲的，有头有尾，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晰。而这些事例呢都是岳飞小的时候在读左传的时候所学到的。张索一听岳飞谈吐不一样啊，这不是只有匹夫之勇的那种人啊，有知识啊，有文化呀，竖起大拇指说了七个字：君代非行伍中人，说你不是一介武夫。岳飞是有文化的，岳飞是读过书的，他是懂兵法的，
今天我们读到的那个《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所作。金庸先生写的《射雕英雄传》里边有一个环节，它里边有一个故事的这个分支主线，就是岳飞留下的武穆遗书。什么东西呢？是岳飞的兵法书。历史上真正有没有这东西咱不好说，但是起码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知道岳飞这是真的是有东西，有内涵的。所以张所现在一下子就发现岳飞他并不是一个莽夫而已，很惊讶，也愿意多听他说一说你这过去是怎么回事啊，说你过去是怎么样的呀，你为什么要上我这儿来呀，你跟我讲讲吧，什么情况啊。岳飞就把自己的这个身世，把自己的这个经历给张所讲了一下。张所听完之后呢，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太被皇上重用的人，他们之间的这个梦想最终的目标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张所对岳飞呢这个感觉又近了一步。这时候他对于岳飞就有很多的同情，愿意多聊啊，就问那么你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岳飞就提出来自己的想法，他说国家呢以汴京为都，视河北以为固，若武平据要冲，制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发援军或扰敌后，金人便不能窥视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也。张所明明在问说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想法，但是岳飞讲的是我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这个军事走势我的这看法。什么看法呢？说我们还是不能放弃汴京啊，我们把河北的防御啊，我们要加固它，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地点、重要的地方，我们要用心的去保卫。一旦那个地方被围，旁边的那些城市啊，旁边的那些地方呢，军事要塞呢，要么去支援，发兵支援，要么呢就去攻击敌方的后背。总而言之，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寸土。这样的话，金人就不能够窥视河南。他们在河北被困住，所以京城也就安稳了，开封就安稳了，国家也就安稳了。我出来干嘛？我要尽忠啊，我要报国呀，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要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张所听完之后特别开心，有大志向。你原来是什么官？岳飞说我是第多少多少级的这个武将。哎，我不管了，我就让你当武经郎。这武经郎是什么呢？说起来也不大，这是53阶官阶里边啊，武将这个官阶里边的第40阶，也不大，但是他和之前的那些官阶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他入品了，是七品五阶官，这属于是朝廷的大使臣了，而且给了他这个权力也不小，让他做中军的统领。岳飞从此以后有一个人任用他了，这是岳飞登场。当然岳飞登场之后呢，我们不能光讲岳飞的故事，因为岳飞此时此刻还只是一个七品官，你光讲他上面那些你没法讲了，对吧？岳飞还得让他再成长成长。虽然这是我们的爱国英雄啊，但是呢现在还是先把他放在一边，我们再来说说张所，来说说张所上边的官员李纲，再来说说张所李纲的官场上的对手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俩人呢原来不是要拿下李纲吗？啊，去攻击李纲，发现攻击不了，转目标攻击张所，结果攻击张所又没成，又让李纲给救了。张所现在呢，哎，招着人了，自己发展的还挺好，哎呀很生气，但是攻击你李纲那一派的人的动作不能停啊，找谁下手呢？找傅亮。这傅亮呢当时是和张所一块被李纲给弄到朝廷里边啊，配合自己来做官的人，当然也是有这军事任务的。傅亮在出发之前呢向高宗辞行，与此同时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个汇报，说我带着兵啊，我去和金人所占领的那个地方呢，我们去面对面的去接触，但是我先不能打。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附近啊还有一些民间的军事力量，他们在对抗着金军，假如我们能够争取他们为我们所用，为朝廷所用的话，那么我们在攻打金人的部队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好的这支撑，我们可以事倍功半。皇上就同意了，那你就去，等你到了那地方之后呢，你把这些事情都办完，然后你再打仗。
皇上当然会同意的呀。

首先这是李刚派出来的人首次去执行任务，皇上得给面子，另外皇上哪在乎你啥时候打呀，他根本就不想打，记得吗？他不想打，所以你说今天打明天打对于皇上来讲没啥太大区别。但是皇上认可了，对于黄潜善他们来说可就不行了。傅亮到了之后，兵马还没等备齐呢，想必啊这中间有一些时间，黄潜善这帮人呢就开始攻击他，叫逗留不进。怎么叫逗留不进呢？说你那兵是不是已经到了战略的预备地区了，为什么不打？你吃着国家的粮，拿着国家的俸禄，你的兵打着国家出兵的旗号，你把兵带出去你想干嘛呀？你不打敌人难道说你想造反吗？然后命令傅亮所在的地方的地方官节制傅亮的部队，就要他们马上出击。但是这个事儿傅亮已经之前跟皇上说完了，皇上也同意了，而且傅亮就是按这事儿打算的，我现在没准备好呢，我打什么打呀？可是呢攻击自己的这言论已经出现了，傅亮没办法，赶紧往回上奏啊，说我这块没准备行，我们现在仓促的出击恐怕要耽误事儿。当然这个信呢也会递到李刚那儿，李刚呢作为带头大哥啊，主战派的带头大哥也得帮着解释啊。但是黄潜善说什么呢？哦，你说皇上同意了，皇上同意奏折，你的这个申请书，皇上的书面认可，你拿来我看看，你要是能拿来我就认可，你要是拿不来那我就不认。你看这不就是明显的耍赖吗？皇上口头同意的，你怎么还让皇上写呀、啊？所以李刚他们呢陷入了困境，没办法，只能找皇上评理。但是此时此刻的宋高宗，他会帮助李刚他们度过这一关吗？

0: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50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先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7: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前段时间吧，回趟老家啊。为啥回老家呢？我有个姑姑啊，这我这姑姑当时是过着60大寿啊。大家伙都聚一块儿嘛，对不对啊？这给我姑庆祝60大寿。我姑家呢，我有个姐，这姐吧就对我正经不错，打小我们也是一块长大的啊。哎呀，现在嘛凑到一块儿以后了，那指定得喝点儿啊。那是喝了会儿酒以后了，我就说，我说姐呀，我说有个事儿啊，哎呀妈呀，就憋在我心里边啊，30多年了，我不吐不快呀，我跟你说，就这件事儿我都成压抑了。就我姐问我说啥事儿啊，给你压抑这么些年。我说你记不记得，就是小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大概也就5、6岁、6、7岁那样吧啊、我上你家玩去，当时我在你家衣柜里边就找着了一颗糖啊、然后我就把那颗糖我就拿起来我就塞嘴里吃了，完了我姑追我感觉都追出2里地呀、我跟你说，硬生生把那糖从我嘴里边给抠出来了，不仅抠出来了还揍了我一顿。当时我都发誓，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跟我姑我都不说话了，我恨了他整整30多年呢。哎呦我的妈，你们能不能想象？我就寻思，至不至于这么抠啊！我上你家吃个糖，你还从嘴里边给我抠出来，还揍我一顿。整整恨了30来年。反正我姐当时也是，你知道吧？也是喝多了，也上劲儿了啊。然后我姐就意味深长的跟我说妈。老弟呀、你看你，哎呀，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具体咋回事吗？我不知道啊，我说我就知道上你家是吃颗糖，完事让我姑给我揍了吗？别的我也不知道啊。他说老弟，你当时上我家你吃的那也不是糖啊，你记不记得你在衣柜里边掏出来的那不是樟脑丸吗？我说呢，当时怎么搞嘴里边以后没有啥甜味呢？但你别说，就是那个味儿还挺冲，直冲天灵盖。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哦，难道这就是薄荷吗？哎呀妈，现在想想哈，小时候吧，其实真的挨过无数顿揍。当时虽然想过我这辈子都不搭理我姑了，但是转身我姑晚上给我做红烧肉啊、那立刻其乐融融的。哎呀，过后我也仔细复盘过啊，就是好像不光是我的童年，是不是？就是首先，童年当中没有什么高不高光的时刻哈、指定是充斥着快乐。但是童年也主打一个啥呢？持续犯错，高频挨打，反复悔改，屡教不改。然后你发现哈，就女孩子的童年通常是啥？洋娃娃、小裙子、撒娇、被宠爱。哎，男孩子的童年截然相反，闯祸、撒谎、顶嘴、被收拾，再被收拾，又被收拾啊！当然了，网上有句大实话说了哈，人说这个不挨打的童年，哎，不配叫男生的童年。小时候我也一直不服，长大啊、我彻底就认了。好像就是没有哪一顿打，是不应该挨的。行吧，既然聊到这个童年挨揍的事儿了，今天咱们就大胆的盘点一下童年时候挨过的那些揍。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传统冷知识，为什么是买东西不是买南北？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和金都能用篮子装，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火装不了，所以只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压轴其实不是最后一个，戏曲里的排序压轴等于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叫大轴，很多人用错，老戏迷一听就懂。古人说平头百姓是什么意思？ 古代只有当官的才能戴冠，普通百姓不能戴，只能留平头，所以平头百姓就是指没有官职、平凡普通的人。乱七八糟来自两场大乱，乱七西汉七国之乱，八糟晋朝八王之乱，两场大动乱合在一起，慢慢便形成了形容混乱的成语。口头禅原本是佛教用语，原指僧人挂在嘴边的经文禅语，不用心领悟，只会嘴上说，后来泛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啊。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从小到大那些最丢人、最搞笑、最离谱的挨打经历。我保证哈，我把我这些经历分享给你们以后了，大多数男生吧都能共情。就我小时候挨打啊，最冤的指定不是做错事儿，那是我妈拥有一项超能力，叫做提前预判了。我闯祸，你别的家长都是啥呢？就是做错事儿，证据确凿，然后开始打，对不对？我妈不一样啊，我妈那是看一眼，觉得我今天好像做错事了，直接开打。你小学的时候很明显啊，就每天放学回家以后，别的孩子回家都是吃饭、写作业、看电视，我回家是啥？安检啊，第一步先是安检。我只要进门的时候不说话，走路的时候轻飘飘啊，眼神游离、闪躲，我妈立刻会放下手里。

的活怎么的，今天在学校又做啥坏事了？那我当时都一脸懵啊，我说没有，没做啥呀，我今天挺听话，没咋没咋地呀。没有用，解释就是掩饰，沉默就是有事实。我妈那个逻辑我小时候就这辈子都破译不了，她判不判断我闯祸从来不是看证据，她看我的表现和我的神态。哎，就只要我的神态不坦荡，那一定就是心里有鬼，心里有鬼就指定是犯错了，犯错了呵呵你就得挨打。最最经典的一次是啥，就我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上一天课啊，上课的时候那都老认真了，作业写的也认真啊，课间的时候老老实实坐那块一点货都没闯。结果回到家以后，因为就是啥呢，以前嘛上学比较远哈，骑自行车还有一段上坡路啊，进门以后了往炕上一躺，叹了口气，就叹了这一口气。那我妈直接冲进来，拎着我耳朵开始教育，咋的，心虚了，累了，在学校调皮捣蛋了，是不是又被老师说了，是不是作业没写完，上课说话让老师给批评了。那我得说我是百口莫辩，我真啥也没干呢，你说，但是没有用啊、哦、就在我妈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打一千绝不放过一次。哎呀，那是挨了一顿莫名其妙的打吧，打完以后了那委屈的哇哇哭啊，我就记得我妈一边收拾一边还说教，那哭啥呀，打你指定不冤枉，你指定是有事儿，你就是不敢说。你长大以后我才明白哈，我就觉得根本不是说预判了我的犯错，他是太了解男生了，太了解男孩子了啊。就男孩子安静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憋大招闯祸呢，第二刚闯完祸歇着了。所以说小时候的我们真的是自带欠揍的一个气场啊、哦、就啥也别干，你往那一站，据我妈回忆，当时瞅我一眼都觉得我挺招人烦的。我说所有的男生童年哈，其实好像也都有一个哎统一的一个秘密基地啊，在那作案啊，比如说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方法啊偷偷看电视。哎呀，你得说就这个项目啊，绝对是咱们童年最高频最刺激也是翻车率100%的一个作死项目。就为啥这么说，小时候家长可能出去上班了或者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永远是一句叮嘱哈，那就是哼，我不在家啊，不许看电视，好好学习，好好写作业，回来以后我检查你作业啊，你看我检查出毛病揍不揍你。结果你就听着哈、哦、大人一走门一关，哎，小锁头一锁，瞬间变脸，啥写不写作业的事儿啊，跟谁俩学习呢，全都抛到脑后，立刻打开电视，坐姿那堪比春晚，看春晚的时候还端正啊。那最离谱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小时候自我感觉就是我的演技都已经封神了呀，心理素质各方面那简直堪比专业演员，好像北影毕业的啊、哦、就听到大门稍微有一点点声音，或者是啊钥匙插到锁头里边的声音，精准预判家长回来了，哎，就听到了一点动静，是不是3秒钟之内你就放心啊，急速关电视，瞬间回归，然后假装伏案写作业，表情淡定从容。哎呀，我只能说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的破绽。就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就是我伪装的简直了，那就四个字来形容，天衣无缝，我就觉得谁都发现不了啊。但是就万万没想到啊，当时就这件事儿咱们就是啥呢，败在硬件上了。为啥说败在硬件上了呢，就小时候电视是关了，但是没想到啊那电视咋还发热呢，那玩意儿。我就记得就我妈进门瞅我一眼，我跟着低头写作业呢，纹丝儿没动啊，看起来那是乖巧可爱啊。然后我妈不说话啊，径直走向电视，轻轻的往电视后盖上面一摸，呵呵，就这一下，呵呵，我当时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宣判了。哎呀妈，那电视上面都是滚烫的呀，就那一刻我全部的伪装瞬间崩塌，所有的淡定全部失效。不需要审问呢，也不需要辩解了，人家证据链都不都全了吗，那电视热那就是铁证，滚烫那就是你的罪状。哎呀，我妈当时都不生气，甚至哈就有点想笑，冷冷的说了一句，哼，作业写完了是吧，来过来，来咱们安排点课外活动。哎呀妈，就那顿打呀我整整记了一个月呀。
咱最搞笑的是啥呢？就是挨完打之后吧，他不长记性。第二天咱可能偷偷接着看电视，而且当时也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啊。那个电视看一会儿，摸一摸，哎，有点热了，赶紧关它10分钟，凉下来以后再看。

0: 看。但是那你没想过吗？你家长回来那一刻，你不刚看完那一盘吗？咋摸他都是有温度的呀。
1: Like Mick Jagger。
0: 就你现在想一想，当时的操作真是有点愚蠢。我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其实我跟你说，家长全程啊心知肚明，只是有的时候懒得当场把你拆穿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眼下手里边别的活攒着啊，一次性清算。Don't stop me pop。再有一点哈，我就发现所有的一些小男孩哈，都自带一种离谱的一个性格，是啥呢？那就是极度的嘴硬，死不认错啊，宁死不屈啊。你放到现在的话，那得叫是有骨气啊，但是放到童年，那是纯纯的欠揍啊。哎，你就发现了哈，比如女孩子犯错的时候，她可能会哎立刻马上低头撒娇认错掉眼泪，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你发现哈，就男生犯错的时候咋这样呢？就哪怕证据链已经齐全拍到你脸上了，哪怕心里边都吓哆嗦了嘴上那必须硬到底。那我就依稀记得小的时候，我把我爸那个茶杯给打碎了那整个家里边其实整个客厅就我一个人啊，当时。然后那玻璃碴子这么整一地呀、啊，完水上在地上全是水呀、啊，完我站在地中间，其实当时已经是手足无措了然后我爸过来问我，是不是你摔的？咱说哈，正常人的话那就回答呗啊，对我摔的，我错了，我不小心碰着他了，对不对？但是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我的行为，也理解不了就大多数小男孩当时的行为哈，我就更不是跟我爸对视，你知道吧？语气这一块也算是铿锵有力了，不是我他自己掉下来的。现在我都回想，我是老佩服我自己了，我到底哪来的勇气呢？你说你空无一人的客厅，杯子突然凭空就掉落了，哎呦我的妈呀！当然了，接下来那就是一顿标准的一个套餐毒打毒打过程当中，我跟你说，那嘴依然很硬，不哭不闹，咬牙这硬撑啊！主打一个就是我不服，我没错。小时候也一直疑惑，为什么每次挨打是不是好像都比别人家孩子就是家长打孩子打得重似的？但是长大以后终于懂了就家长生气从来不是因为你犯错了，而是因为你死不悔改的一个态度啊。你得说犯错吧，那是孩子的天性，嘴硬呢那是态度问题，对不对？我们小时候所谓的那种骨气风骨，在家长眼里那就是叛逆嚣张，不知道天高地厚。完，最搞笑的是啥，就是哎呀妈，打的那屁股火辣辣的疼啊，一边揉屁股一边心里边暗自发誓，下一次你放心吧，我还不承认。所以说啊，就男孩子的童年主打的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伤疤没好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次犯错了。哎呀，我记得在我童年时期哈，还有一句哈恐怖的咒语。什么咒语？就这句咒语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每一次挨揍的时候这句咒语都会出场啊。哪句话呢？那就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就这句话一出，我跟你说，立马降温，立马 emo， 立马准备挨揍挨训，真的。哎呀，大家伙想一想哈，就别人家的孩子，好像是我们这辈子从未谋面，但是被比较了一辈子的那种万能神童。就别人家的孩子据我总结是啥呢？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调皮，不捣蛋，不顶嘴，作业满分，听话懂事，尊老爱幼，十全十美。哎呀，跟他对比一下，我简直是自惭形秽，自愧不如，那就是干啥啥不行，犯错第一名啊。完，最不公平的是啥呢？就是人家考试考99分，对不对？家长夸了一句，哼，真棒。然后我也考了99分哈，我妈说，你这行了，下回努力，咋没考100分呢？合着就是啥？就是人家考满分那是正常水平啊，就是我考99分没满分，那我都没有资格骄傲。就是最离谱的挨打理由就是啥？就别人乖我不乖，别人懂事我不懂，别人安静我闹腾，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我啥也没干，就是因为隔壁小孩今天被老师表扬了，我听着了，然后我妈也听着了。还有就是啥呢？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串门啊，亲戚家小孩但凡表现好一点，你放心吧，回家以后了最次最次的我都得被训一顿。我长大以后我通透了啊，就别人家的孩子根本不是什么参照物啊，

哎，我不知道哈，就是与我差不多同龄的人啊，男生啊，有没有这种同感？小时候，即便我们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安静，老老实实跟着坐着看电视，乖乖的吃饭，认认真真的写作业，全程零犯错，也不调皮，也不顶嘴，但是。突然爸妈心情不好，工作不顺，家里边的琐事烦躁，或是跟别人置气了啊、哦、你就放心吧，即便是你啥也没干，但是你当时你在场了，你可能就会享受到一顿无妄之灾。说白了就是前一秒岁月静好，后一秒暴风狂风暴雨啊，就本来好好的，突然间一句话，就比如说你挪了个凳子啊、哦、你爸突然说一句，你能不能老实点儿。当时我跟你说，我内心当中也是一百万个问号，我就动了下凳子，我没招谁惹谁呀、啊。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疑惑困惑的看着他，我就挨了这顿打。完最憋屈的是啥？就是这种打你挨完以后了，你都不知道认错的方向是该怎么认，我是不应该挪凳子，我还是不应该喘气儿。完你问家长，你说我错哪儿了呀？完家长更生气，哼，你还敢顶嘴，你还不服气是不是？我看你可真是欠揍啊。哎呀，终于有一天我们学了一句古诗词啊，完美了诠释了我当时的心情。这就属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说小时候有的时候挨了很多打哈，真的是纯纯的躺枪。长大以后吧，跟父母也复盘过当时的这些事儿，那你就不用寻思了。那父母到现在这个年龄以后，他现在的嘴就跟你小时候那么硬，人指定不再承认当时是心情不好的。然后男孩子啊，十有八九我们还经历过一个什么呢，就是男孩子童年最高级别的一个羞耻，那就叫逢年过节必须当众挨顿打。哎，你说平时在家挨打，关起门来自己哭也就算了，对不对？但是最惨的是哈，到过年走亲戚，全家聚会，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在场的时候，你放心吧，你数数吧，你寻思吧，你指定挨过一次打。咱家长揍孩子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定律，那就是人越多脾气越大，哎，我当众越得教育你。就明明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在家里边一句话的说教就能解决，但是如果有亲戚在场，立马升级成大型的家庭教育现场。比如说啥呢，吃饭的时候夹菜姿势不对呀，看电视时间过长啊，说话声音太大呀，坐姿不端正啊，或者是见到长辈了没有主动喊人。哎，也就是说随便的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立刻就会被无限放大啊、哦、完亲戚在旁边还劝架呢，哎呀孩子小别懂事，哎呀不懂事别打。但是我跟你说啊、哦、就这句劝阻压根儿一点用没有，甚至啊、哦、反向的加持了这顿打的力度。因为啥，你越劝家长越上头，家长说小什么小事，一点都不懂事，今天我必须治治他的毛病。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当时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满脸通红，头皮发麻，手足无措，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方钻里边，这辈子我都不想再出门见人了，毁灭吧。

哎呀，小时候挨了这么多顿打以后哈、啊，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啥？那就是父母很凶，父母一定是不爱我，嗯，甚至我有可能不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以后吧，可能我们彻底的一个醒悟哈、啊，那就是童年的时候愿意揍你的人，那才是真正全世界最爱你的人。小时候啊，我们犯错了，有人管，有人教，哎，有人纠正，有人去约束。那么我们调皮，有人收拾我们；我们任性，有人管教我们；我们走错了路，也有人把我们拉回来。哎，那时候的我们觉得可能挺委屈的，觉得父母太严苛了，是不是太严厉了？但是你对比一下啊，现在当今社会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娇生惯养，犯错没人管，对不对？任性也没人管，做错事了没人纠正，所有人都是哄着纵容着，看似咱是说的快乐自由，实则的话啊，按对孩子的未来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啊。因为啥？你长大以后你放心吧，陌生人更惯着你，陌生人只会永远夸你顺着你讨好你，对不对？只有父母宁愿让你当下疼。

一点哭一点，也不愿意你的未来栽跟头走弯路。也就是说最真实的一件事，小时候挨打挨的再多，我们从来不会记仇，打完以后十分钟爸妈端过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啊，一句吃饭吧，所有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小时候的爱很简单，是不是？打骂是真的，疼爱也是真的。现在我们长大了啊，再也没人动手打我们了。哎，我们闯祸，同时也没有人给你兜底儿了。你犯错了，也没有人教育你了，任性也没有人纠正你了。所有风雨，所有对错，所有后果，我们都需要自己承担，自己扛着了啊。你回头看一看，咱童年时候那些哭笑不得的毒打，其实，哎呀，没有恨过。谁能恨自己父母，对不对？你只能剩下了怀念和好笑啊。所以说就我们当年挨过的每一顿打都最终变成了我们的规矩，我们做事的分寸，以及我们现在成熟的三观。好吧，最后呢总结一句啊，童年挨打终身受益啊，当年有多欠揍咱就得说现在的你就有多正经。那么你们还经历过哪些童年挨打的一些事儿哈？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

0: 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你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10: 由于两宫太后与肃顺一党对峙，恭亲王奕欣的这股力量变成了重要的政治砝码，因此两宫太后要争取奕欣跟他们联合。但是西太后心里更清楚，奕欣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得对他委以重任。按目前这种情况下，他迫切需要将肃顺一党打败，他们孤儿寡母好不受他欺负，因此暂时分权给奕欣他也是舍得的，这个条件对于他来讲也不算过分。在西太后看来，最起码分权给奕欣不会像八大臣他们对他这样监视和制约，而且恭亲王还会打心里头感激他们。可是也面临一个难题啊，恭亲王奕欣远在京城，那么怎么跟他联络？在这一点上他可真是动了脑筋了，想了一宿总算想出了办法，转过天来便找东太后商量，两个人一块儿给恭亲王奕欣 拟了一份密旨，想招他来热河。那么派谁送这道密旨，这可是个重要任务，不能有半点闪失。而且从肃顺一党严密监控之下，由得热河把这信送往北京，对于两宫太后来讲，这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毕竟西太后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可有的是招数。为了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跟恭亲王取得联系，在紧要关头便极大地展现出了她非凡的心计和智慧。在众人并不注意的情况下，她制造了一件看起来极其平常的后宫争执事件。她授意她最得力的太监安德海跟东太后那边最受宠的宫女儿双喜儿两个人，因为让御厨炖碗鸡汤争吵了起来，而且各不相让，越吵越厉害，后来竟然大打出手，把这御膳房盘子碗摔了一大堆，闹得鸡飞狗跳。两宫太后闻之都非常生气啊，因此东太后罚这双喜儿宫女儿在院中长跪。西太后为了表示对东太后的尊重，更是严惩了安德海，命令敬事房首领太监将安德海打了20板子，然后遣送回京，派在大扫除去当差，以示惩戒，而且一刻不能耽搁，即刻回京。就这么，安德海骑上一匹快马，飞跑出热河，直奔京城。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先到主管部门内务府去报道。可是，一开口，他就要见主管内务府的大臣宝云。当时，内务府主事一听这话，不由一愣，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安德海可是西太后的红人。他既然说出这个话，肯定是有用意的，不敢怠慢，急忙去给宝云送信。宝云一听说这安德海急着见他，知道他从热河刚刚回来，就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立即便单独召见了他。安德海进来之后跪倒磕了头，一看屋中没有旁人，这才由得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取出来盖着玉赏和同道堂的这份密谕，递给了宝云。宝云展开一看，吓一跳啊，这份密谕乃是西太后那拉氏亲笔书写，两宫太后同意之后发出的，单给恭亲王的一份密谕，上面写了这么几行字，告诉恭亲王着即设法火速驰来行在热河，以备筹资大事，密之特谕，上盖玉赏，下盖同道堂的印章。哎呦我天哪，宝云一看就知道这是紧急事情啊，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忙去见恭亲王奕欣。那个时候的恭亲王正为肃顺这伙人阻挡他去热河发愁呢，心说这帮人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要说他不在顾命八大臣之列，这是咸丰帝的遗诏把他排除在外了。那么咸丰帝驾崩之后阻止他去热河拜谒子宫，那这就是肃顺这伙人捣的鬼了。那么这样的事情两宫皇太后知道不知道，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意见呢？他正搁那发愁呢，恰在这时没想到两宫皇太后的密谕到了。宝云把这份密谕一递给恭亲王，恭亲王看完之后是欣喜异常啊，因为什么？两宫太后希望跟他联合起来扳倒肃顺一伙，这不也正是恭亲王的想法吗？ 因此这么一来，叔嫂等于是一拍即合。其实两宫太后也知道，肃顺等人千方百计的阻挠奕欣到热河拜谒子宫，其实也是怕他。咸丰帝病重期间，奕欣屡次请求来热河探望他哥哥，那个时候肃顺他们都想办法找辙，尽量不让他来，生怕来了之后兄弟一叙旧情，皇上再重用他兄弟，不给他这个机会。而咸丰帝驾崩以后，虽然说肃顺勉强的把这个奕欣列在了丧仪大臣的名单上，但是在列入名单的五位京中官员里头，除了肃顺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福恩奉命星夜赶往热河拜谒子宫，其他的四个人均都是误用赶赴热河，在京宫里丧仪。两宫太后也看出来了，这一点就是肃顺等人骄臂狂为。肃顺之所以骄，是因为他倚仗咸丰帝的遗诏，目中无人；之所以任性，是因为他一向刚愎自用，跋扈异常，不能够容忍奕欣分到他半毫权力。那么你不让他来，我们可以让他来呀。两宫太后也有先皇的寿命啊，就这么这才给奕欣发去了密谕。当奕欣得到两宫太后要他赶赴热河行在参加大兴皇帝阴殿礼的密谕的时候，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已经感觉到其中必有蹊跷，而且对于他来讲机会来了，便毫不犹豫地做起了去热河的准备。在去热河之前，他首先征求了一下他的心腹陈辽和留守京师部分王公大臣的意见。这时很多留京的皇亲贵胄和元老重臣都帮他出谋划策。原来这些个人呢，对肃顺等一伙飞扬跋扈独揽大权的做法也早就看不惯了，而且也是颇感气愤。他们认为要想除掉肃顺一伙，由恭亲王来执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进藩朝局，彻底的推翻顾命制度，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欣来辅政。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同两宫太后联合起来才能办到。奕欣对这个计策认为可行，同时呢，奕欣也想到将来一旦要是两宫垂帘，两宫太后毕竟是女流之辈，实权呢便会落在她的手中。哎，你看在这一点上，其实奕欣呢跟肃顺一伙人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什么呢？低估了两宫太后的能力，尤其是低估了西太后的能力。可是不管怎么说，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奕欣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他认为两宫太后能这么信任他，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他自己也不能够辜负两宫皇太后啊。于是便与手下的心腹陈辽策划垂帘听政的一切事宜，在即将赶赴热河行在之前，他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部署。首先是确认这一计划的支持者，能够得到的信赖，保证不出问题，能跟他共谋大事的，头一个是贾珍。贾珍是大学士兼兵部主事，又是恭亲王的恩师，两个人十多年的师生情谊非常深厚。第二个就是他的老丈人桂良，桂良现在也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内外事务的定夺，自然也可以信赖。再有就是文祥，文祥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左侍郎，跟恭亲王一块办理和局和洋务，两个人同心协力，观点一致。还有你像 户部主事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等人都是支持一心的，而且先前他们受过肃顺等人的打击和排挤，对一心更是大力支持。再有宝云、沈兆林这些人也都是一心的坚定支持者。军队方面呢，恭亲王也有他得力的干将，那就是圣宝和森格林沁。这圣宝在京城八里桥之战的时候受了伤，并且受了处分，但是他仍然是屡次要求再战。后来恭亲王推荐他，经过咸丰帝的同意，让他继续收容各路的溃军，还有各省派来勤王的一些人马，总共有20000来人。恭亲王便又奏请让圣宝借用西方的练兵方法来操练军兵，使这支队伍成为京城一带一支雄厚的武装力量。在这一点上，圣宝是非常感激恭亲王的。另外，他跟肃顺、载垣这些人也不和，而且上折子弹劾过他们。那帮人在咸丰帝面前告了状，圣宝又被咸丰帝训斥过，在这一点上他便更加完全地靠向了恭亲王，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而森格林沁呢，他是蒙古科尔沁亲王，他的继母是道光帝的姐姐，这样一来又成了清室的皇亲，跟奕欣呢有亲戚关系了。这森格林沁在道光帝临终前被授予顾命大臣之一，咸丰帝当政的时候他一直手握重权，掌握着精锐的禁军，卫戍北京和天津。肃顺等人曾经想拉拢他，但是森格林沁态度很明确，他是站到皇上跟皇太后一边，根本不听肃顺他们的调遣。恭亲王相信在关键时刻他一准能听从自己的调动，经过一番安排之后，恭亲王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来对抗肃顺一伙，然后他又派文祥去试探外国在华势力的态度，以防止洋人借机干预朝政啊，力争他们能够对自己支持。其实英法等外国势力也早就看出了热河派和北京派之间的矛盾，并且看出二者对外政策是不一样的。恭亲王奕欣这个人是开放型的，一旦他掌权，有些合作好谈。而肃顺一伙人呢，是保守派，比较排外，要是那边掌权，好多事情谈起来就麻烦重重。因此外国人便语言暗示文祥说，在京的外国势力希望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主政。这一下恭亲王奕欣便心里有数了，他将一切安排就绪之后便快马加鞭赶往热河。咸丰11年8月初1清晨，恭亲王赶到了热河行在避暑山庄，一进淡泊敬城殿，一看到咸丰帝的棺椁，恭亲王再也忍不住了，他是跪倒在地放声大哭：
11: 先皇四哥，先皇啊！
10: 他泣诉兄弟之情与咸丰帝对他的眷顾之恩，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动容啊。恭亲王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似一股汹涌的气浪弥漫在整个山庄的上空，八大臣听了之后不由心头一颤，不寒而栗。自从咸丰帝御驾宾天之后，到8月初1行阴殿礼的这半月来，淡泊敬城殿内每天都响着不同的哭声，那哭声有的真诚，有的虚假， 有的惺惺作态，有的如猫叫。

狗吠，有的像苍蝇嗡嗡，可谓是形形色色，各有不同。而唯独这回恭亲王这个哭声，真是震天动地，发自肺腑，似狮吼虎啸，感替鬼神，闻者无不潸然泪下。恭亲王一心跪爬到棺材旁边，手扶着咸丰帝的棺材头，涕泪磅礴地哭嚎着，到底他们是手足情深呐。他此时也不再想什么权力和利益了，想的更多的则是兄弟之情谊。同时呢，也让那八大臣听一听，看一看什么样是手足情深。老百姓讲笑帽子底下分远近，就从这哭声当中也能知道谁远谁近了。其实恭亲王这哭声里边也带着气儿呢。而这个时候躲在勤政殿内的八位辅弼大臣听到恭亲王的哭嚎，心里不免一阵发慌，血压上涌，情不自禁的互相埋怨起来了。这个说，哎呀，我早就说咱们拦他没用，肯定拦不住，反倒遭他记恨，现如今他真的来了，接下来这事儿可怎么办吧。那个说，你不拦他更不行了，大清皇帝一宴驾他就来，那不更搅和了。这时又有人说，行了，咱别互相埋怨，咱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应对他吧，他这一来呀，恐怕山庄可就不消停喽。哎，谁让他是皇上的亲兄弟呢，没办法，他就硬来咱也没辙。肃顺越听越生气，然后沉着脸说，让他嚎丧吧，此时不哭还什么时候哭啊，看他哭完之后能整出点什么事来。载元一听忙说，对，大伙儿也别老为这个事儿互相争吵，反伤了和气，咱们呢静观其变吧。这时候杜汉在旁边说，你听着他哭的声音挺高，谁知掉几滴眼泪没有啊，我看他这就是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几个人正议论着呢，这时候就见有个太监突然进来禀报说，恭亲王行完阴殿礼之后前来拜会各位大臣。啊，几个人一听，啊，怎么这么快他就来了。这几个人一听啊，当时心里有点慌了，连忙站了起来。端华和杜汉两个人紧张的这手直抖。肃顺瞪了他们一眼，那意思，干嘛那么紧张啊，怕他什么呀，咱们是先皇封的顾命大臣，坚持着点。那俩人这才稳稳心神，几个人连忙往外迎，还没等走出大殿呢，恭亲王迈步进来了。只见他哭得两眼通红啊，上前来跟大伙见礼，表现得很是谦恭。恭亲王一拱手，他说，本王见过诸位辅弼大臣。大伙连忙还礼，王爷您不必拘礼。尤其是载元，他辈儿比较小，虽然说是皇上亲封的顾命大臣，但是论辈儿，这一心呢是他叔叔，所以连忙上前一搀扶，背后他敢管一心叫鬼子六，当面可没这两下子，恭恭敬敬地说，六王爷星夜奔驰，一路辛苦了，您快落座吧。旁边人也说，六王爷鞍马劳顿，赶快请上座。上垂手这把椅子呀得让给恭亲王，因为什么呢，人家恭亲王乃是大兴皇帝的亲兄弟，你按国事来说他是丧仪大臣，
就是被列入治丧委员会名单上的人，按家世来说，咸丰帝是他亲哥哥。顾命八大臣再进也没有人家进呢。这载垣乃是五福头上的侄子，您说怎么跟人亲兄弟相比呢？别人官再大也等于是帮忙，代表不了这种亲属关系。可是不管大伙怎么样谦让，恭亲王就是不坐上吹手这个位子，直接坐在了下吹手。这下上吹手这把椅子可就空起来了，他不坐没有其他第二个人敢坐。恭亲王落了座，大伙这才各自落座。这时候恭亲王就说，大兴皇帝乃一心的手足，本王早就应该来叩谒呀。说着眼泪汪汪的。大殿里头那帮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怀心服事。本来是冤家相见，剑拔弩张，但是却表现得恭敬有礼，热情起来了。这时候载垣苦着脸儿，语言恳切地先开口说话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7: 恭亲王落了座，大伙这才各自落座。这时候恭亲王就说：大姓皇帝乃一心的手足，本王早就应该来叩谒呀。说着眼泪汪汪的。大殿里头那帮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怀心服事，本来是冤家相见，剑拔弩张，但是却表现得恭敬有礼，热情起来了。这时候载垣苦着脸儿，语言恳切地说：早些时日有王爷在京城主持和局，京师那边已安定，我们呢也几次劝大行皇帝回銮，但是圣体微和，因此一拖再拖。他这个话呢，是想在表白什么？那意思就是，不是我们不让大清皇上回銮，而是什么呢？他身体不太好，我们劝几回没用。肃顺在旁边听着就别扭，心的话，你这几句解释都多余，还不如不说呢。因此瞪了他一眼，然后阴着脸说：如今这丧仪未就，怕是回銮之日也难以定夺呀。一心听了，连忙说：一切都由各位辅弼大臣决断吧。本王这次来行在叩谒子宫，实在是心里太难受了，夜不能寐呀。这回在大兴皇帝棺椁前，我哭了他一通，心里头好受多了，等回京之后，定会将各位的辛苦说给臣工们，并以各位为楷模，细心办事就是了。这几句话呀，让这几位辅政大臣听了，心里都挺舒坦。肃顺这时候便说：六王爷一路辛苦了，不知京城那边情况如何呀？一心说：洋人去年秋天的时候就全部撤出了京城，城内早已安定，秩序井然，只是大兴皇帝迟迟没有回銮，使得天下臣民难以心安。可如今……说着这眼泪又下来了。这时候怡亲王载垣连忙说：六王爷，事已至此，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这时候端华便说，王爷，我听说京城那边今年干旱得很，天气也炎热，有的这个水井都干了，可是热河这边啦，倒是下了几场大雨。你说仅仅数百里之遥，没想到这气候差距竟然这么大啊。杜汉说，啊，是今年这天气啊也有点反常。因此大伙开始聊起天气来了，避开国事和政务，专聊那些无关痛痒的闲话。正在那闲聊着呢，突然有个太监进来宣旨说，两宫太后有旨，召恭亲王到东暖阁觐见。啊，这句话顾命八大臣当时全愣了，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大伙心照不宣。这时候肃顺冲着宰元一使眼色，拿宰元当枪使。这宰元呢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了，于是马上阴阳怪气地说，这是怎么个说道啊？先帝刚刚宾天，两位太后年轻居丧，此时要见恭亲王，有点不合时宜呀。这叔嫂之间是不是应该避避嫌呢？杜汉一听连忙随声附和，他说，是啊，这话要是传出去，他可好说不好听啊。肃顺听完便瞅了一眼恭亲王，然后说，还是怡亲王想的周全，应该闭上一闭。恭亲王一心听完就是一愣，心说，你看见没有，一到正题上马上他们就出来阻挡，但是也并没有表露出来。然后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这次赶赴热河，一是叩叶子宫，二是见一下各位辅政大臣，并无会见两宫太后之意，只是太后既然传了口谕，在下不见也不合适吧。端华听完搭了个大眼皮，他说，照这么说，六王爷是一定要见一见两宫太后喽。恭亲王一听这什么意思呀，他瞅了一下端华，然后说，见归见，如果要是正亲王能和我一同去觐见，不就可以避嫌了吗？啊，正亲王端华一听这话连连摆手，他说，啊，不不不，那可不行，这不太合适啊，你们是叔嫂见面，属于家事，我跟着去掺和，那叫什么事，不像话。这时候景寿在旁边便说，是啊，不必小题大做，六王爷和两宫太后相见，不过就是叔嫂叙叙家常，何必非要别人相陪呢，还是六王爷自己去的好。虽是这么说，恭亲王还是坚持要拉着正亲王一块儿去。正亲王不好意思的跟着往外走了两步，然后回头一瞅，就发现肃顺拿白眼正瞅他呢，连忙他一推恭亲王，哎呀，我说恭亲王爷，还是您去吧，我这真的不合适啊。连忙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一看这种情况，一心说，那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自己前去了。众人都不言语了，因此恭亲王这才跟着太监一块赶奔东暖阁而来。临进门的时候，太监喊了一嗓子，恭亲王爷觐见两宫太后。这时候恭亲王一心便挺直腰板，整肃了一些衣冠，然后健步走进了大殿。早已等在那里的两宫太后也连忙整理了一下衣襟，端正了坐姿， 目视前方，等候恭亲王的到来。恭亲王一心走进大殿之后，低头垂眉，眼观鼻，鼻观口，目不斜视，然后一甩马蹄袖，双膝跪倒，给两宫太后请安，口称一心叩见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两宫太后一看到一心，总算是见到亲人了，真是有一肚子话不知该从哪儿说，满腹的委屈顿时化作一股热泪。董太后一摆手，六王爷平身吧，快请坐，说着眼泪哗哗的。西太后呢也是眼中含泪，说了一句，六爷你可来了，我们叔嫂见了个面儿，可真不容易呀。一边说着，西太后一边上下打量了打量一心。一心刚进殿的时候，他是背着光进来的，西太后没瞧太清楚，等行完礼之后起身落座，西太后再一瞧，恭亲王那气宇轩昂的轮廓比起去年在圆明园分手之时显得更为成熟了，目光中多了几分坚定，表情中多了几分沉稳和谦恭。落座之后，恭亲王看了一下两宫太后，只见西太后那双火辣辣的眼神始终在盯着自己，而东太后呢显得很有亲和力，两宫太后都各自展着泪花。这是东太后先问了，六爷是几日离的京啊？你别看东太后这个人处理国政啊有些显得慌乱，他不擅长那种舌剑唇枪的斗争，可是在接人待物这方面他从容不迫，而且周到适度，给人一种亲和力。恭亲王连忙说，回太后，臣是7月26日离的京，臣一直期盼恩准赴行宫，可是遗憾的是还是来晚了，先帝临终之前我们亲兄弟都没能再见上一面了。说着便哽咽起来。东太后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哎，别说这些了，

多种原因造成的。京城那边都还好吧？恭亲王说：“臣是安排好了才过来的。”哦，东太后说：“那就好。”这时奕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往周围看了看，然后问了一句：“皇上呢？怎么没看见皇上？”东太后说：“哦，皇上去上书房读书了。我们的皇上虽然说岁数小，但是天资聪慧，跟着李鸿藻老师听讲，不过才3个月就背会了千字文和增广贤文什么的，可真是用功啊。”恭亲王说：“那可太棒了，说明四皇帝求学上进，乃是我大清万民之福啊，也是我爱新觉罗家族的幸事啊。”西太后一听这个，连忙说：“韩来玉啊，你去到上书房把皇上接来。”这韩来玉答应一声，连忙去办。西太后心说：“恭亲王来了，应该让他跟皇上见个面，叔侄之间加强一些印象，日后有什么事也好联手啊。”随即西太后又问了一句：“六爷，京城那边现在洋人怎么样？没再闹事吧？”恭亲王说：“回圣母皇太后，去年洋人便撤出了京城，眼下一切都一如既往，秩序井然。”西太后说：“那就好。洋人进京的时候没骚扰方家园那边吧？”这方家园了，乃是东太后娘家的驻地。恭亲王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了，立刻心领神会。他说：“并没有，这方家园和希拉胡同一直都没有遭到洋人的骚扰。洋人虽然说火烧了圆明园，但是进城之后还算是温顺。这希拉胡同呢，是西太后他们娘家驻地。”一听这话，两个人都明白什么意思了。东太后又问：“六爷，你和那些洋人相处还好吧？”恭亲王说：“回母后皇太后，相处的还可以吧。”正说着话呢，就听韩来玉叫了一声：“皇上到！”恭亲王连忙站起身来。这时候小皇上载淳蹦跳着进了大殿，一进门就说：“我六皇叔来了。”恭亲王立刻起身要行跪拜大礼，东太后急忙一摆手：“六爷，自家人不必如此。”西太后说：“六爷可能还不知道呢，前儿个已经下发了谕旨了，因为四皇帝年幼，尊亲免行跪拜大礼。”恭亲王一看两宫太后都阻拦，这才向皇上深深一揖，然后说：“奴才奕欣给皇上请安。”小皇上连忙一招手：“六叔快平身吧。”宫女太监连忙搬过了宝座，让他坐在两宫太后中间。东太后说：“六爷，您也坐下说话吧。”恭亲王弓着身子说：“在皇上面前臣不敢坐。”小皇上载淳一听，连忙说：“六叔，您自管落座就是了，朕不怪你。”谢皇上。这奕欣才坐下。这时候西太后就说：“皇儿啦，你还能认出你六叔来，真不错呀，这都1年多不见面了，没想到你记性还挺好。”小皇上说：“才分别1年多，我怎么能记不起六叔呢？当然记得了。”然后又说：“六皇叔，您和我父皇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是不是一起写文章，一起练武，是吗？”啊，奕欣听得苦笑了一下，他说：“这些事情皇上也知道。”“是啊。”东太后说：“皇上是听谁说的？”小花眨巴眨巴眼睛，然后说：“是上书房的师傅告诉我的。不，还有我父皇先前也跟我提起过。”

下来，因为什么？心情极其复杂。这么点个小孩，父皇驾崩了，孤儿寡母，看着心疼啊。自己跟大兴皇帝一同长大，手足亲身，在这一年间里头，尤其是大兴皇帝病重期间，他都没能赶来见上一面，见到小皇上，能说心里不难过吗？他望着自己6岁的皇侄，听着他那单纯的话语，备受感动，当时不由泪如雨下。他说，只要皇上需要，一心愿效犬马之劳。说着掩面哭泣。他这个话其实不光说给四皇帝听的，也是说给两宫皇太后听的。两宫皇太后一听这个话，当时被殴也是掩面而泣。西太后冲着旁边的太监宫女挥了挥手，让他们出去。然后东太后和西太后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西太后含泪闷声说道，六爷，这几位辅政大臣的人选本不是先皇的本意，是他们趁着大兴皇帝弥留之际私下密议，互相串通而定的。跟先皇最亲最精明能干的是六爷您呢，这辅政大臣里头竟没有您的名字，哎，我们都替您叫屈呀、啊！日后保护幼主还有我们姐儿俩，可就全靠六爷了。说着，两宫太后都哭了起来。恭亲王一看两宫皇太后如此器重他，十分感动啊，连忙再次撩衣跪倒。他说，臣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两宫太后一起摆手，六弟呀、啊、快起来，咱都是自家人，快坐下说话。东太后眼中充满着信赖和依托。西太后咬牙切齿地说，那几个所谓的辅政大臣全然不把四皇帝和我们姐俩放在眼里，对我们百般刁难，大兴皇帝尸骨未寒，他们就如此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尤其是那个肃顺，顶他不是个东西。恭亲王说，臣也认为那些人居心叵测，不可不防，尤其近来朝廷内外大多数的臣工对他们都有看法，他们想办法揽权，欺上瞒下，为非作歹，种种行径遭到天下人的愤慨，很多人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必要除之而后快呀。而且很多人也希望两宫太后能够垂帘听政，出来主持公道，辅佐幼主啊。啊，两宫太后一听这话，不由又惊又喜，当时就不哭了。尤其是西太后啊，心中的高兴劲就甭提了，因为什么？接下来他要跟奕欣谈的就是这个事儿。没想到恭亲王先说出来了，哎，这么一来接下来就更好办了。于是他便着急地问道，六弟所言可国有此事？恭亲王说，确有其事，臣不敢乱讲，可以以身家性命担保。西太后听完点点头，她急切地问道，那六王爷，以您看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恭亲王想了一下，然后说，两位太后千万莫急，要想解决肃顺等人之事，非回銮不可。哦，东太后也急切地听着。恭亲王说，如今在热河，肃顺等人耳目众多，不好下手，而京城那边奴才已经安排妥当了，只等皇上和两

0: 恭太后回銮，即可下手处置他们。两宫太后听完点点头，互相又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东太后说：六弟可真是精明之人呐。恭亲王连忙说：关键时刻，臣弟怎敢不尽心竭力呢？然后又说：不知两宫太后还有其他的什么吩咐？东太后说：哎，我们姐儿俩本是女流之辈，哪有什么准主意呀，一切都听六爷安排吧。大清国的乾坤设计可就全记在六爷身上了。恭亲王连忙行礼，他说：谢两宫太后信赖。然后又嘱咐两宫太后说：回銮之前还望两宫太后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万一要是肃顺等人察觉了，可就不好办了。眼下的关键是争取能够尽早回銮，以防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呐。两宫太后点点头，然后西太后说：我们知道了，我们自然会小心。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近，最亲，
6: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8: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河报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可能会有雷阵雨的降临啊。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未来几天的气温大概都会是这样，提醒大家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啊，因为今天正好是大暑嘛，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家煮一碗浓浓的绿豆汤喝喽。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的街路情况还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平时比较容易拥堵的路段啊，比方说新东方购物中心的门口啊，然后以及天桥下呀，这里啊都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非常的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那么多山，为什么五岳是那五个呢？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首先，为啥有五座山？话说呢，古人的想象力很丰富，老是觉得天上啊肯定住着神仙。众所周知，古代没有飞机，能够和神仙近距离的接触，那我一定要去离天最近的地方，那就要去山顶了。就这样，山成了人和神沟通的中间商。那些又高又大的山能离神仙更近，自然也就更受人们欢迎。于是有一些特别高大的山就有了特殊的名字，岳。后来古人对山岳更加崇拜，除了登高望远，还会向高山祈求风调雨顺。在尧舜时期，有个官职啊，负责掌管大山和四方的管事儿，这个官名呢就叫做岳。这个叫岳的官一共呢有4位，他们分别管着4座大山，就最早的4岳，北岳、东岳、南岳和西岳。但是呢，翻遍了历史文献，也没有找到这4岳具体说的是哪座山。再往后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随着阴阳学家大力宣传，五行的概念就开始了流行，金木水火土，人们呢就把各种东西都和五行对应起来，当然也包括大山。为了凑齐5个数，中岳就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再配上5座大山，五岳才有了雏形。但是这个时候啊，除了知道东岳是泰山，其他的山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五行文化。接下来，一众皇帝推动了五岳成了自然界顶流，这咋回事呢？话说古时候啊，没有改朝换代或者遇到天下太平的年景呢，皇帝就要搞一件很有仪式感的大事儿，就叫做封禅。在山顶祭天，在山脚或者附近的小山筑坛祭地。祭天祭地为的是强调君权是老天授予的，也顺便呢祈求天地保佑风调雨顺。事情搞这么大，就不是谁想记就能记得了。像岳这种级别的大山，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去祭祀。秦始皇是第一个干这件事儿的。等到了汉朝，汉宣帝把老祖宗的习惯发扬光大，更是让祭祀五岳成为了国家制度。在老刘的诏书里面，明确的就提 出了祭祀的仪式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固定了五岳的地点，即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和南岳天柱山。你会发现啊，这五座山在地图上横穿东西，贯纵南北，展示了皇帝统治的土地有多么的宽广。到这里，五岳成了国土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从汉朝到现代，其他四岳都没变，唯有南岳换了座山，这个变化跟隋文帝杨坚也有关系。话说隋朝统一中国，疆域比之前扩大了不少，隋文帝一看版图，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天柱山虽然是在中原的南边，但离隋朝南边的领土范围还差一大截子距离呢。于是他找了座位置更靠南的山，就变成了南岳衡山。就这样，在隋文帝的时候，五岳正式的定型并沿用至今，变成了现在特种兵打卡的五座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五岳都有啥特色呢？搞懂了五岳咋来的，咱们得马上看看五岳有啥特色，好让你选择先去哪里玩吗？东岳泰山就是一个雄伟，泰山是五岳之首，在平原丘陵之上拔地而起，气质恢宏壮阔，稳如泰山。泰山北斗说的都是它。有位诗人虽然没有爬上去，但也写出一首描绘泰山的传世之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知道我说的是哪个诗人了吗？西岳华山，一个字儿险。华山的山峰壁立千仞，威崖陡立，专治每一个嘴硬的游客。南岳衡山秀美，比起其他四岳呢，衡山的植被最为丰富，多达2000多种，山势呈飞翔的姿势，秀美多姿。这里有个不冷不热的知识，寿比南山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北岳衡山呢，一个字儿奇。历史上老多朝代就在这儿干过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呢，这里诞生了三个兵家必争的关隘：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你要说衡山的奇，就不得不提山上的第一奇观，就是大同悬空寺。整座寺院就好像挂在悬崖上一样，老神奇了，国家五 A 级景区，欢迎你哦。中岳嵩山，一个字峻。诗经里有说到，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就是形容呢嵩山高大，耸入云霄。嵩山有座同名的峻极峰，当然嵩。

0: 山最出名的是什么？嵩山少林寺，这里是全球习武之人的朝圣之地，中国功夫 YYDS。 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地大物博、壮美山河。当你再次打卡五岳，腰酸腿痛的时候，别只会感叹这也太高了，你可以说这是中国厚重文化和雄伟河山带给我的冲击和震撼。关于五岳就先说这些吧，如果你要想去玩，抓紧吧。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超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安，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音。最近哈，2026的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真的火起来了。银幕上呢，《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银幕外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也一同出圈了。像四川成都、山西运城以及山东蓬莱成了大家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那咱们今天就来一起打卡一下吧。其实作为一部成都造的影片，电影里面有不少鲜活的四川元素，像青城山，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这份幽静与仙气也成了电影《八仙》的灵感来源之一。影片《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啊，一棵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格外醒目，这棵树的原型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那棵树龄大概是1900年的天师银杏，被当地人视为青城山的镇山之宝。电影当中啊，八仙深夜围坐吃的火锅，红油翻滚，热气升腾，涮毛肚，还有那个烫鸭肠。火锅是影片中最具辨识度的四川符号，也是成都的烟火气息。火锅还是四川人最真诚的社交方式，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说到这儿啊，好久没有吃四川火锅的那种辣辣的，好像很久不吃辣，然后这个吃辣的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谁让辣它是一种痛觉呢。其实很让人亲切的还有电影当中铁拐李那一个地道的川普。在古籍中，铁拐李啊被描述成为今四川重庆一带人，那电影里面他金句也是频出神仙啊搞撒子嘛，摇的摇的，就是四川话我不怎么会说啊，但是一说四川话大家应该都会能感受到。电影之外，成都自古就有八仙传说，纯阳观街还有二仙桥、宋仙桥等等，处处都留有八仙巡游的故事。都说那个少不入川哈，那边确实是很好玩了。在成都博物馆也藏着许多跟八仙相关的文物，比如说八仙主题的木偶和皮影，还有精致的青花八仙瓷碗，也等你来打卡。片中的吕洞宾山西味十足，据史料记载他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2011年芮城县被命名为中国吕祖文化之乡。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永乐二字在片中反复的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的地标，那这份故里情节也总算是跟电影对上暗号了。

人惊喜的是，是电影里面不少动画场景复刻自永乐宫纯阳殿和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和《朝元图》。永乐宫是为纪念吕洞宾而建的，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宫内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道观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瑰宝。那漫步在永乐宫，处处皆是风景，宫门、碑刻，还有元代的斗拱、静谧的庭院、复刻壁画展厅，走上一圈啊，就像是翻完了一本厚厚的史书。如果你被银幕上的永乐戳中了，那永乐宫绝对是你值得专门跑一趟的地方。告别永乐宫的满壁丹青，电影里的另一处山西古建啊，同样让人过目不忘。钟离权跟吕洞宾在阳台喝茶对峙的那场戏，背景呢就是山西大同悬空寺的影子。妈呀，我好想去呀！悬空寺啊，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也是现存最早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还有影片当中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取自山东蓬莱。寻找蓬莱的首站当然是蓬莱阁啦，这里是观赏海景和蓬莱市区的绝佳地呀。清晨或雨后，海面常会升起薄雾，蓬莱阁在云沙雾漫间若隐若现，就像仙境一般。哦，蓬莱，然后烟台、威海，一般去山东旅游啊，这三个地儿都是会串在一起去玩的。景区内呢，还不定时的会上线八仙的 NPC 巡游，像铁拐李的提葫芦、和仙花直和和仙花去了，和仙姑直仙花啊，直那个荷花。吕洞宾仗长剑跟游客合影互动，让你沉浸式的走进动画体验。乘坐索道前往老北山，凌空望海，可以领略黄海渤海交汇的壮观景象。那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丹崖赤壁，一侧无垠大海，海风拂来，步步皆是如画景致。八仙过海景区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地方，那走进这里呢，就踏入了一个充满仙气的梦幻世界。这里三面环海，形如一个宝葫芦横卧于碧波之上。沿着景区的中轴线一路走去，八仙坊、八仙桥、仙园楼、八仙壁，这一步一景啊，让人目不暇接。三仙山风景区是照着传说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复刻出来的。北方园林的敞亮大气和南方园林的精致秀气在这里完美的融合，随手一拍就是壁纸。除了看八仙各显神通，还可以登上仙山海岛的轮渡，一路巡游烟台山、海水浴场、月亮湾、东炮台等地标，一天中不同时段的乘船有不一样的体验，像钻石海呀、果冻海、橘子海、黄金海，一把体验过海之旅。

最近哈，王鹤野也算是从各录音综里面杀出来了，黄龄也是哈，这个他俩黄龄这种妖妖叨叨的感觉，也给这个八仙过海的配乐吧啊，这个电影插曲增添了一丝轻快的感觉，也很符合八仙的喜剧调性。挺魔性，挺上头，挺洗脑的一首歌哈。如果说周末啊没有什么想看的电影，不妨就去电影院来看八仙啊。这个说怎么说呢，说国剧衰微，国产电影衰微，那关国产动画电影什么事？八仙真的会把你的期待值拉得非常非常高，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最近啊，在短视频平台我也被另外一个人刷屏了，就是梁博。梁博在呼和浩特的一场音乐晚会，就唱日落大道的时候，远方的那个晚霞非常非常的漂亮，好像一下子就可以把人的思绪全都放空一样。来吧，咱们来听这首歌，来自梁博迷藏当中的一首主打《日落大道》，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花样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感之声。那悄咪咪的有一部号称投资了5亿的国产网大上线了，主演呢是影帝张涵予、姜武，还有战狼女神卢靖姗，导演呢是早年拍过《空中监狱》《古墓丽影》等好莱坞大片的西蒙·韦斯特。谁家网大这么好？哎，原来啊是2019年就已经杀青的，曾经对标好莱坞《夺宝奇兵》，却迟迟没有上映的《寻龙诀二》啊，那压了7年，如今为何变成网大了呢？这个《寻龙诀》密宗啊，寻觅的密，踪影的踪，哎，咱们整一下子。豆瓣3.4分，这其实都高了，这个拍的真一般。毫不夸张的说，拿它跟网大来比，甚至都有一点哎觉得侮辱。平台上的热搜啊，全都来自网友在弹幕上发起的观影时长挑战。那为了今天这篇避雷文哈，这部电影无论是摄影啊、叙事、表演还是特效，都烂得相当的纯粹，看的人一脸迷惑，说这5亿到底花哪儿了。开场第一个场景啊，就是一个貌似 AI 生成的车屁股，哎，这一边水平摇移运镜，一边电人声台词，说话的人是大金牙，从头到尾人都没露面啊，直接省下一笔客串的费用。这是1990年的北京，大金牙打电话给退休后定居美国的摸金三人组，请他们重出江湖。有人出大价钱请哥几个去苏联探索一个地宫，画面一切啊，来到纽约，又是一组水平摇移，就这仨人包饺子，这镜头远景、中景、近景轮番播了个遍。哎，这干啥呀？这是啊，这是炫耀摸金校尉退休后坐享1000平客厅的暴发户生活吗？总之这三言两语之后，金盆洗手的三位摸金校尉就决定重操旧业了。也不怕你们笑话呢，刚开始说跨国盗墓的时候哈，还抱了一点不切实际的期待，毕竟取景地在俄罗斯下宫，这战斗民族的地盘怎么也该有点看头。结果呢，所谓的取景就只是在游客人挤人的下宫博物馆里面拍了几个主角三人逛展的镜头。那这5亿到底花哪儿了呀？那这样在所有啊盗墓题材作品当中，定墓位、入地穴都是摸金极为关键的一步，那寻龙诀仨字儿指的就是这很关键的。就很关键的这么一环，那这部啊《寻龙诀》密宗完全忽略这过程，他们怎么找地宫呢？哎，三个人在博物馆里面逛着逛着，拐几个弯，掀开一块塑料帘，然后哎就到了啊，前后总共5个镜头，加起来不到1分钟啊，我也是大为震撼。贵国的博物馆没有人看守吗？这开着大门等人进去偷吗？这是啊。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张涵予饰演的胡八一拿手电筒随便扫了一下子就找着开关了，完了卢靖姗饰演的佘里阳随便一踹，地宫大门就这么打开了。然后姜武饰演的王胖子啊，王凯旋一边自拍一边往上百米深的地宫里头跳，挂在威亚上的时候，三人还在唠闲嗑拉家常，聊啥？居然在聊生孩子喝大酒。这时不知道从哪来了一伙人，把他们仨的绳子给割断了，三人呢纷纷坠落，还不小心开启了某个机关，架空的墓穴里面突然飞出一堆形似月饼的大石盘，在空中自由撞击。从这一刻开始，重力、弹力、摩擦力等物理常识正式在电影里下线了。只见这胡八一哈，在下坠的情况下，一个空中自由转体加一个飞蹬，直接把一个石盘踢飞了，还稳稳接住了跳下来的佘里阳。那这些石盘一看就是套用了同一个动效路径，就只往一个方向飞。前一秒王胖子还挂在上面嘚哇乱叫呢，那下一秒就跟佘里啊和那个一起飞出洞口了，还能力拔山兮呀，一把拽住胡八一倒挂的腿，三人就这么顺利的逃出了地宫。哎哎，一脸问号啊，简直。接下来的剧情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三人是不是误入了天天酷跑。从地宫出来啊，他们正在路边从容不迫地吃下午茶，从突然呢，此前消失不见的苏联警卫出动了，可他仨一个劲儿地追。回到美国呢，又突然出现一个小孩偷了胡八一拎在手上的重要 DV， 然后胡八一又一门心思去追小孩。大概呢有1/3的剧情啊，他们都在跑呀跑呀跑，
跑酷几乎承载了中年鬼吹灯的所有动作戏。

他们所跑在纽约街头啊，就跟绿幕上挂了蝙蝠侠里的那个歌坛夜景似的，五毛特效都有点说多了。但你以为跑酷只是水时长吗？不是的，它还承担着遮羞布的功能，掩盖剧情已经彻底崩盘的事实。因为很快啊，电影就进入了强行推进阶段，反派出现了，申利阳和王胖子被他们抓走了，关进了一个门口守卫森严的房间。结果呢，胡八一就这么大摇大摆的从另一扇门进来了，接着呢，随他一起来救人的这个小女孩又打开了另一扇侧门，四个人就这么水灵灵的逃出去了。整个程度的难度相当于就下楼拿个外卖。然而啊，门外还有好几个持枪侍卫，所以这群反派囚禁法则就是犯人自觉遵守纪律吗？那后来的故事啊，就和2015年的《寻龙诀》差不多的套路了。摸金三人组被一群反派老外要挟，让他们当领队去一个去找一个叫万神之国的地方。终极目标呢是进入一个巨大的棺椁，拿走墓主人的陪葬圣物神眼。这前一秒啊，胡八一还在感慨这个铜棺不简单，下一秒呢，他就进入到了棺材里边，前后没用上一分钟，连点蜡烛都没点，就拿着这只眼睛了。哎，你没听错啊，这目标最精彩。盗墓片最精彩的开棺过程，摸金校尉传承百年的人点烛鬼吹灯的信条，这部电影里边完全没有。而胡八一拿出来的那只神眼据说是尸显的本体，一种拥有超自然能量的真菌，老外想拿这玩意儿来当生化武器，将人类变成丧尸大军统治世界。请朋友们放心啊，生化危机不是谁都能抄的。后面呢就不跟大家再多说了，也没啥好说的，反正就是主角团逃出升天包饺子，然后反派全部葬身火海。完了呢，和胡八一和申利阳喜当爹妈啊，王胖子又接到了来自大金牙的下一单。还好啊，这电影的片方一个破产了，一个被卖了，不然按照这片尾彩蛋说啊，没准他们还能再骗点融资，整个非洲盗墓的续集，这纯霍霍观众啊。回到这部三无网大的本身啊，据了解，当初呢投资方是看中了《寻龙诀》拿下了16.79亿的票房，想再赚一笔才筹拍的第二部。但是呢，这拍完《寻龙诀》之后啊，导演乌尔善就一门心思去琢磨他那个封神的 IP 去了。于是呢，投资方又异想天开，请来好莱坞著名的大导西恩·韦斯特，想走一走国际路线，请个洋人来涨潮啊，炒个满汉全席。主演呢是当年因为这个《湄公河行动》和《战狼二》上映而名声大噪的张涵予和卢靖姗，所以呢，传闻中的武艺是真的有可能的。毕竟2018年那个时候，哈哈，财大气粗嘛。啊，当然了，这些人共同的目标肯定不是拍电影，而是看好了电影市场这片绿油油的韭菜呀。

那个时候哈，人人都还愿意在下班后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去娱乐一下，哪怕是烂片，哪怕看一会儿就中途离场，哪怕只是小情侣想要个暗点约会的地方，哪怕就想吃吃爆米花呢，大家也不会像今天一样哈，在意这几十块钱，在意这两小时的娱乐成本。那具体是因为什么？这部电影没在七年前成功上映，咱就不在此多猜测了。但是七年后的今天，《寻龙诀秘踪》啊，这样的片子注定是上不了院线的，因为它实在是烂得有点彻底了。这玩意儿5亿的成本，导演怕不是挂名吧？真的确实是有一点难看了。如果说想抱着猎奇的角度去看哈，可以去感受一下。

0: 说到寻龙诀这个 IP 哈，我那个陈坤然后舒淇和黄渤演的那版确实还挺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看剧版的。剧版就是潘粤明自打出演白夜追凶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之后，哎呦我一发不可收拾，那演的是真好啊。不知道这个巫峡关山能不能跟大家来见面了哈。但是之前的那几个像那个龙岭迷窟是我觉得拍的最好的一个系列，然后云南虫谷，对不起我看的是盗版有点糊，我哪天找找正版来看一看啊，我看看那个云南虫谷，因为云南虫谷不好拍，它那些藤树啊那些虫子呀都不好找。那再到后来的那个海上的那一版啊，那一版叫啥来着，哎呀我忘了，对不起我忘了。但是他们几个去那个恶罗海城那个第四部的时候，那个就比较封神了，那个系列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那是我可以没事儿就化妆啊吃饭的时候放在后面当背景音的那种好看。盗墓片啊哈还是很有市场的，希望可以好好来拍一拍吧。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同探寻一项流淌着中华文脉、守护了华夏儿女数千年健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当银针在经络间轻柔流转，当艾灸的温煦萦绕肌肤，这门古老的医术不仅是病痛的解药，更是中华文明对生命认知的深邃表达。从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到如今的无菌银针，从《黄帝内经》的理论奠基到全球公认的医疗价值，针灸用它独特的智慧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天人合一的健康哲学。在人类文明的蒙昧时期，自然灾害、野兽侵袭与病痛折磨始终威胁着先民的生存，

当身体某处疼痛时，偶然被尖锐的石块、树枝触碰，竟能缓解不适，这便是针灸的原始雏形。考古发现，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磨制精细的砭石。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器，边缘锋利，一端圆润，既可以刺破脓疮、排毒放血，也能按压穴位、缓解疼痛，被学界公认为针灸的最早工具。进入商周时期，青铜技术的发展为针灸工具带来了第一次革新。青铜针、青铜砭石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石器，工具的精准度和安全性大幅提升。《左传》中记载，美谶不如恶石，这里的恶石便指的是砭石。可见当时针灸疗法已在贵族与民间广泛应用。到了战国时期，铁器的普及让针灸工具迎来了质的飞跃。铁针质地坚硬，韧性十足，能够更精准地刺入穴位，为针灸临床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秦汉时期，针灸工具的制作工艺日趋成熟，《黄帝内经》中明确记载了灸针的形制与用途。其中毫针因其纤细、锋利、不伤气血的特点，成为后世针灸临床最常用的工具，沿用至今。从砭石到灸针，针灸工具的进化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体现，更折射出先民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变化。他们从以痛为术的本能反应，逐渐走向了辩证取穴的理性医疗。如果说工具进化是针灸的骨架，那么理论体系的建立便是针灸的灵魂。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针灸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这部被誉为中医之祖的典籍，系统阐述了针灸的核心理论，为针灸疗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与科学依据。《黄帝内经》提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季节更替、昼夜节律、地理环境都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因此针灸治疗需顺时而为，春季宜浅刺，夏季宜深刺，秋季宜平刺，冬季宜少刺。这一理念至今仍是针灸临床的重要原则。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经络学说，提出人体存在12正经、奇经八脉的经络体系，它们如同网络般遍布全身，连接脏腑，沟通内外，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穴位作为经络气血输注的节点，成为针灸治疗的关键靶点。《黄帝内经》共记载了365个穴位的名称、位置与主治病症，为后世针灸取穴提供了标准。此外，《黄帝内经》还确立了针灸的治疗原则，如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治病求本，标本缓急等，强调根据患者的体质、病症、虚实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书中记载的针灸手法如提插、捻转，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可以说，《黄帝内经》不仅构建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更将中医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使针灸从一门经验性疗法升华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学科。秦汉之后，针灸疗法不仅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还逐渐向周边地域辐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迁徙加速了针灸技术的传播与融合。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黄甫谧编撰了《针灸甲乙经》，该书系统整理了《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中的针灸理论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49个，详细记载了每个穴位的定位、主治、配伍与操作方法，是中国第一部针灸专科著作，对后世针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针灸甲乙经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朝鲜、日本等国，成为这些国家针灸教育与临床的重要教材。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针灸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唐代太医署设立了针灸科，将针灸纳入官方医学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专业针灸人才。当时的针灸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记载了阿是穴的应用，即有急痛处，即令患者自止其处，医者随痛针刺。这种灵活取穴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针灸的临床应用。同时，唐代针灸还传入印度、阿拉伯等地，成为中外医学交流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早期的针灸传播不仅是医学的交流，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桥梁。宋代是中医针灸规范化、精细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政府高度重视医学发展，组织编撰了《太平盛会方》《盛济总录》等大型医学典籍，其中针灸部分占比极大，对穴位定位、针灸手法、临床配伍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了统一穴位标准，宋代医家王维一奉诏编撰《同仁数穴针灸图经》，并主持铸造了2具针灸同仁。同仁以成年男子为原型，体表刻有经络走向与穴位名称，穴位处还是

此外，宋代还出现了艾灸与针灸结合的疗法，如温针灸，即将艾绒点燃后套在针柄处，通过针体将温热传递至穴位深处，兼具针刺与艾灸的双重功效，至今仍是治疗虚寒性病症的常用方法。辽金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医学的交互融合，为针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金代著名医家张元素提出脏腑辩证理论，将针灸治疗与脏腑功能紧密结合，开创了针灸辩证论治的新途径。元代针灸的发展以流派形成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窦墨、王国端为代表的窦氏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学派，各学派在针灸理论与临床实践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明代是针灸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理论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临床应用也更加广泛。明代医家杨继周编撰的《针灸大成》是中国针灸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收录了历代针灸典籍的精华，总结了明代之前的针灸理论、穴位定位、手法操作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59个，详细记载了各种病症的针灸配伍与治疗方案，至今仍是针灸临床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目。清代初期，针灸仍保持着发展势头，但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医学的传入与封建统治者对中医的打压，针灸发展逐渐走向衰落。尽管如此，民间针灸传承从未中断，许多针灸世家凭口传心授，将针灸技艺保存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针刺麻醉的成功研发让针灸震惊世界。针刺麻醉是在针灸止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麻醉方法，通过针刺特定穴位，使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具有副作用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针刺麻醉的成功不仅为外科手术提供了一种新的麻醉选择，更向世界展示了针灸的科学价值。此后，针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与推广针灸疗法。说到经络学说，是中医针灸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中医认识人体、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连接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生命网络。经络系统由12正经、奇经8脉、15脉络、12经别、12经筋、12皮部等组成。其中12正经是经络系统的主体，分别对应人体的12脏腑，左右对称，分布于全身。经络学说认为，疾病的发生与经络气血的失调密切相关。当经络气血运行不畅、阻滞不通时，就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引发各种病症。而通过针灸刺激穴位，可以疏通经络、调节气血，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例如，足阳明胃经循环于面部、胸腹、下肢外侧，当胃经气血不畅时，可能会出现面部痤疮、胃痛、下肢疼痛等病症。通过针刺胃经上的足三里、内庭等穴位，可以疏通胃经气血，缓解相关症状。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针灸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疾病治疗逐渐延伸到养生保健领域，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针灸养生保健的核心思想是治胃病，即通过针灸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与抵抗力，预防疾病的发生。此外，针灸还在美容养颜、减肥塑形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亚健康调理方面，针灸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健康是指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表现为疲劳乏力、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等症状。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缓解亚健康状态，帮助人们恢复健康体态。2010年11月16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中医针灸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为针灸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针灸的非遗保护工作，将针灸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出台了《中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为针灸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此外，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针灸非遗，许多地方建立了针灸非遗传承基地、工作室，支持针灸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一些地方还将针灸纳入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通过建设针灸博物馆、展示馆等方式宣传针灸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医针灸正以其独特的魅力。

与科学价值，赢得全球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与青睐。如今真酒已传播到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泛的替代医学疗法之一。中医针灸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穿越千年风雨，守护着华夏儿女的健康。它顺应时代潮流，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6: 新角度，
7: 新活力，
0: 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
6: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0: 动听有我，
6: 乐享生活每一刻。
8: 下面请您欣赏由王嘉林、张瑶合说的相声《打灯谜》，有请二位。
9: 感谢您的掌声。
10: 哎，
9: 刚才是我们团的马军盛伟
10: 对
9: 说了一段黄鹤楼，
10: 没错，
9: 多好，
10: 是
9: 赢得大家的掌声。
10: 哎，
9: 你看让他二位休息一下，
10: 哎，
9: 把我们哥俩换上了，继续给您表演，
10: 接着说，
9: 还是相声。
10: 对，
9: 喜闻乐见，传统艺术，对不对？您看这说相声的演员
10: 啊
9: 不容易。
10: 当然了，
9: 费脑子，
10: 是
9: 首先脑子必须得聪明。
10: 我脑子就聪明，谢谢啊。哎，鼓出来，没事，哎，鼓
9: 这个啥话。
10: 哎，还有照相的，谢谢。
9: 您给他照一四寸的，你知道吗？哪儿的事儿？你搅和。
10: 我不是搅和，这我脑子就聪明。
9: 谁不知道？在座朋友不知道，我还不知道。有个外号叫本本吗？不，
10: 谁叫
9: 你这还脑？我这刚介绍演员的基本条件，你
10: 我具备，我脑子聪明。我后台我有外号，
9: 什么外号？
10: 我叫小灵人儿。
9: 朋友您听听
10: 啊，
9: 小灵人儿。
10: 对呀，
9: 灵嘛也没有啊，这
10: 哪个灵啊？
9: 灵嘛。
10: 树木字的灵啊，
9: 你还不如盛伟肛门要吐，还不如那。
10: 我肛门吐不了。
9: 你哪儿就从？你叫小灵人。
10: 西灵的灵，小灵人。
9: 那我知道了
10: 啊，
9: 你叫小灵人。
10: 对呀、啊，
9: 你父亲叫小灵通。
10: 要，连网都没有了是吧？
9: 你这不谦虚，
10: 不是不谦虚，一点问实事求是。我脑子聪明，
9: 真聪明。
10: 当然了，
9: 考考你，
10: 你说、啊，
9: 考你，简单的
10: 啊，
9: 给你讲个故事。你都听不明白，
10: 你就讲讲完这故事，证明出我脑子不好了。您鼓鼓掌，含着含着我，证明我说大话了，行不行？
9: 我跟你讲了，
10: 说，
9: 朋友您给做个见证
10: 啊！
9: 我讲完这故事，这个傻子自己就蹦出来，
10: 不可能！
9: 你听好了，
10: 来，
9: 这故事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家邻居就有一傻子，傻到什么程度呢？
10: 啊，
9: 跟他语言无法交流，问他什么就会回答两个字，
10: 哪俩字？
9: 没有，
10: 啊，就这俩字儿。
9: 那天我看傻子，我说傻子你干嘛去？没有。 我说你出来加大人知道吗？没有。天儿凉你多穿点儿。没有。问什么就会这俩字，多让加大人着急。
10: 是。
9: 哎，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10: 没有。
9: 这傻子自己就找一个伴儿，俩人玩的好极了，俩人玩的特别高兴。
10: 哎，等会儿
9: 啊，
10: 这故事你讲完了吗？
9: 没有。
10: 我们仨是校友，这是我们大学长。这个
9: 不是，行啊，行啊，
10: 啊，
9: 你药别停，
10: 谁吃的药？
9: 你这病见缓，
10: 什么病见缓？我脑子没问题，
9: 真行，
10: 多新鲜！
9: 借此机会
10: 啊，
9: 同志，亲爱的朋友们，咱俩人玩一回智力大 PK。
10: 什么叫智力 PK 啊？
9: 看看谁脑子反应快。
10: 哦，比赛一下，
9: 行不行？
10: 没问题，
9: 我给你出题，
10: 来啊！
9: 我给你出题了，
10: 说。
9: Number 一，
10: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还 Number 一？
9: 就第一题
10: 啊！您说第一题完了吗？
9: 您今年多大了？
10: 31。
9: 三十一。
10: 对。
9: 31年里头，你去过厕所吗？妈，这还用想？
10: 啊？不是你问题，问你去过呀？
9: 去过
10: 啊？
9: 您接过大手吗？
10: 接过，不接我不憋死了吗？
9: 接完大手之后，您有什么清洁的工作吗？
10: 不得擦吗？
9: 哦，你也擦？
10: 你那次晾干。
9: 问题出来了，
10: 你说，
9: 接完大手清洁，您是用左手擦还是用右手擦？
10: 不是。这个问题属于个人隐私，你问这个吗？
9: 这游戏，游戏。再说没外人，您就说游戏吗？对吧？
10: 这还没外人，
9: 没外人，都是自己疼，
10: 没有外国人是吧？
9: 对，没有。
10: 好，
9: 来，
10: 我非问这个，
9: 左手擦还是右手擦？
10: 我告诉你
9: 啊，
10: 我呀，
9: 哦，
10: 左撇子，我拿左手擦。
9: 哦，您拿左手擦？
10: 对。
9: 你跟我们在座的都不一样。
10: 那你们呢？
9: 我们都拿纸擦。
10: 不，我那手上也垫着纸呢。
9: 您到底说出来呀？
10: 废话，有你怎么问的吗？
9: 我说他不好意思说，这都个人隐私。
10: 你看。
9: 感觉上厕所不带纸，您
10: 谁说的？
9: 您
10: 没有这么说的。
9: 您
10: 这叫绕的人，这不算。说一个有文化的，
9: 这不行，
10: 多新鲜。
9: 说一个上档次，
10: 什么叫上档次？上档次，
9: 上档次。
10: 哎，
9: 听好了，
10: 说
9: 有一架飞机，正常运行，突然间开舱门，扔下一弹鱼，为什么？
10: 这我知道
9: 啊，
10: 飞机超载，扔一弹鱼，
9: 你药劲儿过去了。
1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9: 你这都飞起来了，怎么能超载？
10: 正常运行，
9: 对，正常。

0: 行呢？
1: 哎呦，那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别瞎猜。我告诉你，
1: 您说一说。
0: 说有一架飞机正常运行
1: 啊，
0: 突然间开开舱门，扔下一盘鱼，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想扔就扔。
1: 这，
0: 你这。
1: 这叫什么题目啊？
0: 这脑筋急转弯。
1: 有这题目没有？这不跟没有答案是一样的吗？
0: 你这还有呢？还有呢？
1: 你还敢说？
0: 你敢猜吗？
1: 废话，你敢说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说
0: 说有一对情侣，
1: 嗯，
0: 公园散步，突然男的晕倒，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想晕就晕。
0: 不对，
1: 那是
0: 盘鱼砸的。
1: 哪块有这么说的吗？你把这谜底搁那上了，
0: 你这脑筋急转弯，
1: 你这什么急转弯？我说您没明白，您说一个有点文化的，
0: 怕你猜不着啊。
1: 有文化我猜得着，
0: 流行歌曲爱听
1: 没问题啊。
0: 猜歌名，
1: 说。
0: 大象放屁，打首歌名。
1: 您这什么题目？除拉屎就放屁了吗？
0: 你甭，灯来，
1: 灯谜的谜面，
0: 你
1: 大象，
0: 大象放屁，打首歌名，
1: 猜歌名，
0: 哎。
1: 这个
0: 啊，
1: 这个我猜着了，
0: 猜
1: 着大象放屁。
0: 对对，
1: 这歌是动力火车演唱的，这歌名叫当，对吧？当，
0: 你这大象着凉了，你
1: 着凉了干嘛？
0: 怎么还当当着呢？
1: 你不是大象放屁吗？
0: 不是当。不是他，
1: 不是他，
0: 不是他。
1: 那我不知道了。
0: 我告诉你，
1: 你说
0: 说大象放屁，打首歌名。
1: 这歌名是
0: 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啊！
0: 你这还
1: 那不还是当吗？
0: 当是着凉，
1: 你知道？不，我跟你说啊，不，你有点挤的人呢。
0: 这咱们
1: 像这我也会啊，
0: 你也会，
1: 多新鲜的。
0: 嘛意思？
1: 我说一个，你来；我说一个，你猜。
0: 我不猜。
1: 哎，不
0: 费那劲。
1: 哎，不、
0: 啊、
1: 不行，刚才你说我可猜了，
0: 你也可以不猜呀、啊。
1: 有这样的？
0: 我没逼着让你猜呀、啊，对
1: 不
0: 对？
1: 废话，我说一个你猜，
0: 他必须得猜，
1: 必须猜，
0: 给你个台阶下。
1: 说，
0: 你来。
1: 这么着，
0: 那
1: 我甭说谜面，现在你要跟我学，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咱就能看出他脑子好还是坏的。
0: 这很简单，
1: 这现在开始啊，
0: 你开始，
1: 你服从我的指挥、
0: 啊，没问题。
1: 你现在你开始，
0: 哎，
1: 你问我
0: 啊，
1: 你问我，你说你是企鹅吗？你问我，你问我，
0: 这还犹豫，你看，
1: 问我。
0: 你在考我吗？
1: 对呀、啊，你问我，
0: 你是企鹅吗？
1: 我是，这不就完了吗？这想那么半天，
0: 完了，
1: 这答对了
0: 啊，
1: 这算验智商的第一步。现在开始啊，你接着你问我，你说你是梅花鹿吗？你问我。问我，
0: 你要干嘛呀？你
1: 可不测智商吗？刚才那问了你是企鹅吗？现在你问我，你说你是梅花鹿吗？你问我，你
0: 是梅花鹿吗？
1: 呸！我你妈不企鹅吗？谢谢，就这脑子，看见了吗？还来吧！
0: 不，
1: 你问我，
0: 不，
1: 他来人物的，
0: 不，
1: 你是也笑声吗？我
0: 不你
1: 来这个吧，
0: 你这
1: 行吗？
0: 31研究一企鹅，
1: 要不信咱接着来，
0: 停
1: 吗？
0: 你够狠，你
1: 甭废话，这脑子有问题吗？几位，
0: 行，
1: 这来这我也不来，
0: 这
1: 嗯，
0: 没意思，我说一你说一没意思
1: 啊。
0: 玩点真格，
1: 什么真格？
0: 传统灯谜
1: 啊！这什么叫传统灯谜？
0: 扣字拢印，
1: 扣字拢印可以，但是有一节不能白来，
0: 赌点他们的，
1: 有点赠品的。
0: 快过新年了
1: 啊，
0: 咱哥俩这样
1: 啊，
0: 既然较真较到这儿，
1: 是啊，
0: 玩点刺激性，
1: 玩什么呀？
0: 咱俩赌命的，
1: 赌命的，
0: 谁猜不着，同志老几位当场弄死。
2: 来来，
1: 不，
2: 喝出去了，
1: 受不了，受不了，
2: 喝出去。
1: 好，我刚把21号传过来，知道吗？
2: 豁得出去。
1: 不行，
2: 来，
1: 咱不赌，不赌命，咱赌钱的，咱赌点金钱，行吧？
2: 钱的，
1: 哎，
2: 这
1: 啊，
2: 10亿，
1: 多少钱？
2: 10亿，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说，
1: 那还赌命吗？穷疯了，这
2: 你财迷呢，这
1: 你哪就10亿？
2: 刺激，
1: 什么刺激？谁？你把房卖了，卖出10亿来呀？
2: 那你说，
1: 咱俩是50块钱，不疼不痒，
2: 娱乐一下。
1: 对，
2: 行，应你，我跟你说一个扣字容易，
1: 可以
2: 7个字猜1个字。
1: 您说，
2: 听好了
1: 啊，
2: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7个字猜1个字，你猜猜？
1: 我琢磨琢磨行吗？
2: 你考虑考虑。
1: 二人见面忙握手，这要是旗子，谜底扣1个字。啊，二人见面，俩人在马路上碰见，两个朋友一见面一握手，你好啊，我好，你好，我好，这字是好，对，说别的不好听，你好啊，我掉沟里了，不是人话，这就是好。哎，我说
2: 啊，
1: 您这灯谜打几个字？
2: 1个字，
1: 猜着了。
2: 猜，
1: 这字是好，拿钱，
2: 拿钱，哪，冲我说好就拿钱，
1: 嗯，
2: 这么多观众全冲我说好，我全得给钱，
1: 不是，咱俩不灯谜，我猜着了，
2: 对，那不是
1: 谜底是好，
2: 不是好，
1: 咱俩也别矫情，我也别说是好，你也别说不是好，你不是不承认吗？
2: 嗯，
1: 咱俩同着亲爱的观众在这表演表演，一承认你就出来了。
2: 这灯谜还能表演？
1: 让你不认输。
2: 那怎么表演呢？
1: 这舞台啊，就好比是一趟大街。
2: 哦，
1: 你由这边来，我由这边来，咱俩就是那二人，到这一握手，说好就算输。
2: 哦，咱哥俩一碰面一握手，说好就算输。
1: 说好就算输。
2: 您给当个裁判
1: 啊，
2: 只要我们哥俩一握手，说好就算输。
1: 对，
2: 那咱开始。
1: 来
2: 来。
1: 你好啊，
2: 你输了，我骂也没输，这钱挣得太重，掏钱。
1: 我不，你稳住了。
2: 太好了，
1: 这灯谜谁说的？
2: 我说的。
1: 谁猜呀？
2: 你猜呀。
1: 对呀，我猜是好，你说不是好，这咱俩才表演。我说好还输，我哪头赢啊？
2: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
2: 啊，
1: 我甭说说一个好，我说1000个好、10000个好都不算输。你说一个就算输，就会拿我这好去诓你那个好。
2: 那我要说不好呢？
1: 不好也算输？
2: 嘛玩意儿你？我们都已然不好了，
1: 我害你了是怎么？你把步骤去了，不还有好吗？
2: 那好冷
1: 不行，
2: 好热。
1: 哎，这你甭废话了，好冷好热，好不了好家伙，好，就连耗子药，你都算输。
2: 我给你钱。
1: 啊？
2: 不玩了？
1: 不，
2: 玩不起。
1: 为什么呀？
2: 废话，你跟我对付2.5个小时，肯定输。
1: 我没这么大功夫。
2: 对，
1: 来，5分钟为限。
2: 那5分钟以里，我要说出这字儿，
1: 你给我钱呢？
2: 过了5分钟，
1: 我就不问了。
2: 行，有时间限制就好。
1: 对呀，
2: 5分钟以里
1: 啊，
2: 我要说出这字儿，我说。
1: 对，
2: 过了5分钟，你就不问了。
1: 不问了。
2: 朋友们，您代表给我掐着点儿，5分钟提醒我
1: 啊！
2: 现在我说多少好不算输
1: 啊？对，
2: 没开始
1: 是，
2: 只要我们俩一握手，我说一个好就输了。
1: 对，
2: 那咱开始，
1: 现在开始，
2: 开始，
1: 一拍屋子开始啊！你好啊，
2: 不认识你，
1: 不认识我，
2: 不认
1: 我神经病是吗？大马路不认识跟谁跟谁拉手问好，你得认识我，
2: 我还得认识你，
1: 多新鲜！
2: 行，来来，
1: 你好啊。哑巴，
2: 哎呀，
1: 什么好事？哑巴像话吗？
2: 我可认识
1: 啊，你可不会说话。
2: 那应该，
1: 你得会说话，
2: 还得会说话。
1: 我信心，
2: 来来，
1: 你好啊，
2: 托福托福，
1: 这还像句话，家的都好啊，
2: 托福托福。
1: 老爷子好，
2: 托福托福。
1: 老太太好，
2: 托福托福。
1: 外边过去，你就这一句是吗？
2: 不是，
1: 你托五分钟付我钱没了，
2: 那怎么的？
1: 你得换句来言去语，
2: 有来言有去语，
1: 多新鲜！
2: 少说。
1: 来，你好啊，
2: 还那样？
1: 这不缺德吗？他以前也不什么样，还那样就是
2: 凑合吧。
1: 换句话说，
2: 不离
1: 还得俩凑合不离三句

0: 一样，家里都好啊。
1: 看您问谁了？
0: 老爷子好，
1: 退休了，回老家种地。
0: 种地？
1: 嘿嘿，
0: 你爸爸多大岁数？
1: 23。
0: 啊，
1: 63。
0: 你爸爸没准岁数。
1: 废话，你问的太快，我也得倒倒。我都28了，我爸23，这不合适。63、28，这像爷俩。
0: 这岁数现颠沛的，
1: 这像
0: 63，老爷子还种地
1: 啊？
0: 甭问，那体格一定是
1: 棒，
0: 体格一棒，脸上气势就
1: 绿。
0: 你爸爸是蛤蟆，
1: 你爸爸是蝌蚪。
0: 哎，来。合着我爸爸比你爸爸小一半。
1: 废话，蛤蟆，蛤蟆
0: 绿像话吗？
1: 红，红光满面。
0: 我你琢磨好了啊，
1: 红。
0: 老太太好，
1: 病
0: 没请大夫瞧啊？
1: 请大夫瞧了
0: 啊，
1: 请的王大夫到家把了把脉，开副药。老太太喝下去之后，老太太这病算是
0: 怎么样？
1: 更重了，
0: 白看了。请哪个大夫瞧的？
1: 王大夫。
0: 要说王大夫可不如张大夫
1: 个儿高。
0: 哎，个儿高管治病吗？
1: 医术高。
0: 正因为请了王大夫，老太太病才没治
1: 利索。
0: 要早让张大夫瞧，老太太早就
1: 死了。
0: 这还不如那大夫呢。在哪儿买的药？
1: 门口小药铺。
0: 要说小药铺不如大药房
1: 给的多。
0: 你说这买茶叶来了还给的多，
1: 药材全。
0: 大姐好，
1: 结婚，
0: 结婚了，
1: 结婚
0: 让人娶走了。
1: 哎，
0: 行，要说嫁的那头可比咱们这头
1: 阔，
0: 咱们这头不如人那头
1: 有钱，
0: 人那头可比咱们这头
1: 房子大，
0: 咱们这头不如人那头
1: 人口少，
0: 人那头可比咱们这头
1: 宽敞，
0: 咱们这头不如人那
1: 赫里，
0: 人那头可比咱们这
1: 干净，
0: 咱们这头不如人那头。
1: 你没完了是吗？往祖坟逃是吗？你往下问，
0: 下问。要说大姐长得模样可真
1: 漂亮。
0: 人性也
1: 随和，
0: 公婆面前唠个
1: 孝顺，
0: 这一向公婆谁不说咱们大姐她
1: 哏儿，
0: 向公婆有说哏儿的吗？
1: 您看几点了？有说表吗？有表？您看
0: 没到点呢？您接着问，接着问，
1: 接着问
0: 啊！兄弟好，
1: 长湿疹了，
0: 你够下本的啊！长湿疹了，
1: 长湿疹，
0: 没买药擦呀？
1: 买药擦了，
0: 这一擦药就
1: 见青。
0: 这一见青就
1: 利索，
0: 这一利索就
1: 除根，
0: 一除根就
1: 扣嘎吱，
0: 一扣嘎吱就
1: 掉嘎吱，
0: 一掉嘎吱就
1: 没了，
0: 一没了就
1: 不痒痒，
0: 一不痒就
1: 又犯了。
0: 这是顶药，这是
1: 都没了还问，没了还
0: 行，
1: 您看到点吧。
0: 不，还2分钟呢。
1: 这
0: 我佩服您，
1: 你
0: 看啊，老爷子退休啊，有退休金
1: 啊，
0: 您说相声挣钱，甭问你们小日子是一天比一天
1: 富裕，
0: 一富裕你们可就
1: 存钱，
0: 一存钱你们三顿饭净吃那个
1: 顺口的，
0: 他不吃好的，什么顺口啊？
1: 精米白面，
0: 精米白面可比棒子面
1: 滑溜，
0: 滑溜，
1: 悬了，
0: 我看你就够滑的，
1: 哎呦，悬了，
0: 了不起。问了半天都没问出那个
1: 字儿来，
0: 哪个字儿啊？
1: 那个字儿，
0: 哪个字儿啊？
1: 那个字儿，
0: 那个字儿是哪个字儿？
1: 那个字儿就那个字儿，
0: 这字儿怎么写呀？
1: 这边女字边，这边一个子，
0: 这字儿不就念？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我
0: 这混血不认识。
1: 废话，念50块钱，那是。
0: 我输了，
1: 输了吧？
0: 输了，输您多少钱？
1: 50，
0: 给您100，甭找了。
1: 好啊，
0: 哎。
1: 感谢您的掌声。
0: 哎，
1: 传统节目打灯谜，
0: 对，
1: 说的是我们张瑶张老师跟傻子似的，其实不是，
0: 对，
1: 人家早好了，
0: 人家早好了，
1: 就说真聪明，真在我们后台有个外号
0: 啊，
1: 诗人，
0: 哎，对，有点文化，
1: 爱写，爱作诗，
0: 对，
1: 跟别的诗人还不一样，
0: 嗯，
1: 别的诗人都写了4、6、8句，
0: 对呀，
1: 七言几律呀，这呢，
0: 对对对，
1: 都写，他不一样，
0: 我呢，
1: 喜欢一句诗。
0: 一句点名主题，
1: 哎，画龙点睛。
0: 对，
1: 我们头年去大连演出
0: 啊，
1: 搁海边，站海边，张老师控制不住了
0: 啊，
1: 控制不住，当时那浪劲儿就上来。
0: 不，什么叫浪劲儿？
1: 不是诗人
0: 浪漫主义情怀，
1: 这诗人的浪漫劲儿就上来，
0: 哎，
1: 冲着大海做一句诗，
0: 怎么说的？

0: 我的母亲，
1: 您听听
0: 多煽情，
1: 感人呐！
0: 我们年轻人听完之后都哭了，
1: 都哭了，
0: 就一个笑了。
1: 谁笑了？
0: 海笑了。
1: 海笑了，
0: 哗一个大浪把张瑶周出四十多米，带着皮皮虾就出去了。站起来人又一句，
1: 说什么了？
0: 啊，你他娘的是后妈，
1: 这个。
2: 下面请您欣赏由马军、盛伟合说的相声《黄鹤楼》，有请二位。
3: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4: 是，
3: 大伙儿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4: 不了解，
3: 因为跟刚才那比，大伙儿不鼓掌也有一些道理。
4: 有原因吗？
3: 刚才小伙儿长得多漂亮
4: 啊，挺帅，
3: 又高又帅啊，美人坯子，像我们哥俩这上坟地尿尿都能把鬼吓死的。长得差一点谁不乐意鼓掌，天也凉，这我也知道你们不乐意看。我代表他爸爸谢谢你们。
4: 你代表我，
3: 有时候我自个儿都不乐意看，有时候自个儿对着镜子尿尿，我老怀疑我自己长得像小便池。
4: 可能是前列腺不好。
3: 长得差，他长得最
4: 啊，
3: 你看这不要脸的劲儿。
4: 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3: 他长得还是可以。这今天有外地的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下。按照我们天津话来说，这种面相叫娃娃脸儿。
4: 而且显年轻。
3: 哎，就是您今年看这样，十年之后看还这样，
4: 不显老，
3: 死的那天还这样。
4: 你说你看不见，你死我头来。
3: 这长得很漂亮，但是光有一个美丽的容貌做艺术是完完不够的，
4: 我得努力学习啊，
3: 必须得有真才实能
4: 啊。是是，
3: 像他们相声演员呢，就是以说为主，这就是偏差。
4: 怎么说相声？说相声可不以说为主，
3: 你要会唱就更好了。
4: 唱，
3: 你看电视的节目《中国好声音》，
4: 哦，
3: 人都是唱歌类的节目，你要再会唱，你比他们又高出一块来。
4: 啊，这我得学习。
3: 想不想成名？
4: 想，
3: 那就得比别人学得多。老话说得好啊，
4: 啊，
3: 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啊。你不想成为青楼的人物吗？
4: 要你走吧。
3: 反正你得努力。这么着吧，你有机会你找我啊，我还不保守，我可以教一教你。
4: 你怎么了？你我找你，你教我什么呀？
3: 我唱方面是从小学的。
4: 我唱歌的。
3: 谁唱歌啊？
4: 那唱什么？
3: 京剧，
4: 国粹。
3: 对
4: 啊，
3: 对对对对，国粹。对，
4: 你吃蒜了是吧？
3: 国粹京剧，我从小就唱，不吹牛啊。
4: 哦，
3: 我从这么高我就唱。
4: 有要说这趴着气儿上不来，确实是
3: 趴着。我就从特小就上，七岁学医。
4: 我七岁就学，
3: 九岁净身。
4: 不，这哦，就是个旦角是吧？不是，这九岁一下就改了行当了吗？这嗓子叽撩叽撩的。
3: 九岁静心贪玩啊，老师说不行，踏实住了。排除杂念，认真学习，静心。
4: 哦，幸亏您静心，我以为您刀马旦呢。哦，
3: 唱到今年二十多年，
4: 不是是吗？
3: 这不吹牛，这二十多年我跟你说，
4: 不是你有胡子吗？你就捋，这
3: 捋的是寂寞。我这也是个老艺术家呀，我。
4: 你怎么了？您就老艺术家？
3: 京剧老艺术家，找我学。这么着吧，这么着吧。
4: 啊，
3: 今天我高兴，我给你个机会。
4: 啊，怎么？
3: 你扣我？
4: 怎么着？
3: 你扣我？
4: 没带筐。
3: 我是鸡，我是鸭子。
4: 哟，这俩职业你都干不了。
3: 你懂？你扣我当老师？
4: 啊，拜师就是。
3: 对，我传你能耐。
4: 你传我？
3: 我教给你，我不保守，真的，跟我好好学。
4: 啊，行。
3: 跟我学。
4: 你甭说那么多，说拜师怎么着。您今儿来这儿了， 唱一回。
0: 我自个儿怎么唱？我们那个台上好些人呢，就是我站当面。
4: 哦，您是主角
0: 啊？对，我站这儿，这都得有人。这个举着旗儿的，扛着帆儿的，
4: 不是啊？您站当间儿，
0: 咵！
4: 对不起，
0: 还差仨。你怎么对老艺术家这么说话呢？啊？
4: 那是摔的时候揪下去的，是吧？老捋上，
0: 这不得配戏的吗？那个
4: 龙套，
0: 对，
4: 啊，
0: 你套去呀、啊！
4: 我哪儿套去我？
0: 你套不来，我自个儿站这儿没法嚎啊！
4: 又改了嚎了，
0: 就唱啊！
4: 哎，我跟您这么说，为什么我是让您唱呢？我个人来讲，我就特别喜欢京剧，没事听那个无线电里边老放，我就跟着学，跟着唱，喜欢，可以让您唱。
0: 年轻人喜欢听戏不多啊，
4: 所以说您唱没有配戏，您要不嫌弃啊？
0: 啊，
4: 我跟您唱一会儿。
0: 好，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这种精神就可取。
4: 不是跟您学习，
0: 你看这态度还端正。
4: 主要是听您。
0: 行
4: 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啊。
0: 我乐意唱，知道吗？我乐意唱。行，那咱们娘俩唱一出。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不是您还是旦角是怎么的？
0: 咱们姐儿俩唱一出。
4: 我不唱那个，
0: 咱们娘儿几，咱们拎着这辈儿。
4: 是怎么着？我棒着您唱一回
0: 啊！行，咱俩唱什么戏呀、啊？
4: 唱什么戏？您挑吧。
0: 我挑你不会呀、
4: 啊？啊？
0: 你想我唱20多年，
4: 哦，
0: 戏多，你说几百出、几十出那我不敢说，我有几出拿手的？
4: 是
0: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奥特曼》，对吧？这我唱了，你唱不了啊？
4: 我是唱不了，那没听过都。
0: 啊，对呀，你来不了这个，这行吗？你没有能量啊！
4: 就听不懂，这是行话是怎么着？
0: 你唱你能唱的。
4: 啊，对，我会的不多，我
0: 随着你。
4: 我挑我会的。
0: 啊，你挑戏，听你的。
4: 咱唱一回《黄鹤楼》。
0: 黄窝头。可以吃，粗粮好，不错。嗯。
4: 您饿了是怎么着？带水战，
0: 还有水饭。
4: 三气周瑜，
0: 三条鳌鱼，
4: 刘备过江，
0: 大饼2张，
4: 张飞闯帐，
0: 小村面酱，
4: 你外头吃去。那你这个饿着的，您看了吗？
0: 什么？你说一堆。
4: 刘备过江，张飞闯帐，
0: 什么戏呀、啊？
4: 什么戏？就东吴下书、
0: 啊、
4: 请刘备过江赴宴，刘备不乐意去啊。
0: 哦，
4: 到后来有芦花荡，水战三江口，三气周瑜，三。

0: 国吗？
1: 三国演义
0: 啊，对啊，
1: 啊，那我知道三国，
0: 你会吗？我会的不多，我就这还行，熟点。
1: 你真会啊？
0: 啊，
1: 我没问题，你放心啊。你别忘了我是谁，
0: 啊、对
1: 我没问题啊。
0: 您专业的嘛，对吧？
1: 哦，你会哈？
0: 啊，
1: 行，唱来唱，行。那个谁演谁？
0: 谁演谁？
1: 呼意思呼。
0: 啊？
1: 就是谁扮演谁？你听不懂这俄文？
0: 这是俄文吗？
1: 谁扮演谁？
0: 谁扮演谁？您先选吧。
1: 给我先选呢？
0: 啊？
1: 我挑完了正是你会的，到时候不耽误你吗？
0: 我先挑。
1: 你先挑。
0: 我剩下都您了
1: 啊！什么黛玉啊、宝玉啊，这我都行啊。男的、女的，薛宝钗、老太太，这我都行。
0: 三国里有这个角吗？您
1: 八戒、沙僧那个，我来白龙马。
0: 您这骑着您，我这脚都着了地。咋的了？您这
1: 我都行，没
0: 看穿了是咋的？
1: 宋江，
0: 正好没说对，
1: 是吗？谁呀、啊？
0: 三国
1: 行了，一会儿就知道。你来谁？
0: 我来谁？我得先问问您
1: 啊，
0: 您是唱哪个行当？
1: 老生啊，
0: 我老生
1: 啊，老生啊，从小学的。
0: 这还是老生对戏。
1: 哎，对，老生戏。
0: 我也挑一老生，我跟您
1: 听您的，
0: 行吧？
1: 嗯，
0: 学习去。
1: 你来谁？
0: 我挑我就不客气
1: 啊，别客气。
0: 刘备，
1: 我留褥子
0: 啊，
1: 电扇你拿走，空调给我留下。有电褥子给我留一双，
0: 没烧死你了？
1: 什么烧死？
0: 这怎么了？这分家来了是怎么的？
1: 哎，不分家，你先把背留下，你到机灵，知道天凉了盖上点是吧？
0: 刘备就是把被子留下了是吧？
1: 留什么呀？
0: 刘皇叔？
1: 不是，你要留什么？
0: 啊！
1: 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呀？那么大孩子了，你怎么留那个呢？
0: 我留哪个了？我
1: 留什么呀？
0: 刘备、刘玄德，
1: 明了吗？他说不明白。你站这儿一说，刘备、刘玄德，他们也清楚，我也了解。昭烈皇帝，蜀国之主，有没有这人？
0: 啊，对呀、啊。
1: 你不懂戏，你是业余的呀。
0: 哦，对，我不打
1: 刘备、刘玄德，这不就完了吗？
0: 我都能听明白的。
1: 我也来一个，
0: 您挑一个。
1: 我来个主角啊！
0: 对呀、啊，
1: 是吧？
0: 是，您挑主角。
1: 我来个诸葛亮。
0: 来猪猫亮吧。
1: 猪猫亮不行。
0: 什么不行？哪有猪狗了？诸葛亮，
1: 诸葛亮。
0: 啊，对啊，
1: 这是主角吗？
0: 军师。
1: 你真是猜对了吧？
0: 我这。猜对了，您
1: 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0: 谁想骗您了？
1: 我来诸葛亮，
0: 我的后赶一张飞，
1: 我来点马飞，
0: 我来点烟土，
1: 那弄点白面吧，
0: 就抽上了。
1: 什么？
0: 张飞、张翼德，
1: 哦，三千岁。
0: 啊，
1: 我来一个孔明，
0: 我的后赶一鲁肃，
1: 我来碗素卤，
0: 来点芝麻酱吧，
1: 多放蒜。
0: 什么多放蒜？又吃上了。
1: 谁？
0: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1: 那我来一个卧龙。
0: 哎，我这是三个角色。
1: 我也仨角。
0: 刘备、张飞、鲁肃。
1: 我诸葛亮、孔明、卧龙。
0: 仨名就一个人。
1: 好角不用多，一个顶十个
0: 啊。这倒是。
1: 把戏唱好了，比什么都强。
0: 那没错
1: 啊。
0: 咱把这桌子往后搭。
1: 这要干嘛呀？
0: 哎，分出场面来。
1: 哦，还真规矩。
0: 那当然。
1: 嗯。
0: 好。咱还需要一把椅子
1: 啊，那我来吧，
0: 我来吧，我这后面冲前面喊吧，我让大伙知道谁是好人，光动嘴，
1: 你来吧。
0: 这就行了，
1: 是吗？
0: 哎，这场面就分出来了
1: 啊！那我得化好妆啊！
0: 哎，化妆，
1: 我是主角嘛。
0: 哦，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这场面一分出来，大伙儿一看也明白。桌子前面呢是前台，桌子后边是后台，这边上场门，这边下场门。一会儿我们俩一出来，你一看就明白。为什么今儿说唱人家是专业的，平时轻易赶不上的有这专业演员到我们这儿来唱一出了，赶不上。真是碰巧赶上，
1: 来吧。
0: 这
1: 盖这儿，
0: 摔盆

0: 菜盆儿。
1: 什么模样你这是？
0: 诸葛亮，你见过诸葛亮脑袋上那个蜗牛，知道吗？
1: 还蜗牛？
0: 就诸葛亮那帽帽，
1: 懂吗？
0: 还帽帽？诸葛亮脑袋，你们这有蜗牛吗？你没有啊，我们这拿手绢叠一个，还老说我们。
1: 啊，那这就分出角色就行了。
0: 诸葛亮那蜗牛这是啊，
1: 这还蜗牛呢、啊？这场面也分出来了，
0: 是吗？
1: 哎，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0: 打什么家伙？
1: 打小罗
0: 啊，那就行了，来吧。
2: 恩疼，
3: 要几碗？
1: 啊，要几碗？
0: 要香菜不要？
1: 怎么还有香菜的事儿啊？
0: 你不要馄饨吗？
1: 是谁要馄饨了、啊？
0: 这都听着呢，馄饨。
1: 你没听我这老生叫板，恩疼，
0: 这字音都念不准，准确一点啊！
1: 哎，我不业余的嘛，就听您。
3: 啊，我干嘛来着？
1: 您下回早点问行吗？
3: 我怕你记不住，
1: 你噎死我了。
3: 我干嘛来着？
1: 打架，
3: 打架。
2: 恩疼。
1: 还是扭秧歌来了是吗？
0: 打家伙吗？
1: 打什么家伙？
0: 什么呀？
1: 刚告诉你小罗，
0: 我没记住啊。小罗是吧？
1: 哦，我是专业的，
3: 我没问题，我没。

0: 等你啊。
1: 啊，你先去吧。
0: 谁先去？
2: 我打起来没完呢。
1: 你不让我打小锣吗？
2: 是打小锣。你看我到这儿，我这一透袖就打住了。
1: 干嘛呢？
2: 透袖啊。
1: 我以为你抽筋了。
2: 我抽筋就这就抽筋是吗？
1: 这是套袖
2: 啊！
1: 你这都不标准，
2: 我不是我业余的，
0: 你标准一下。
3: 嗯哼
0: 嗯哼，俩卖馄饨的。
1: 拜拜，拜拜，拜拜，哒哒哒哒，儿鱼。
2: 这什么家伙点儿呢？
1: 哒哒哒哒。

0: 谁找我？
1: 送花圈的。
0: 送花圈找我干嘛？
2: 废话，你站那儿干嘛去？
0: 我不得打小轮吗？
2: 是，你得跟我一块儿出来。
0: 哦，这咱俩就一块上了。
2: 嗯。
0: 哎呀，我不知道啊，你没说清楚你。
1: 还不知道干嘛来的你？
0: 你没说清楚，我以为站着没事儿。
3: 一块儿。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先生，
1: 俩算卦的，
0: 人敬人高，
2: 不是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0: 我这不是捧你吗？我管你叫娘们，你乐意吗？
2: 什么称呼？您这是
0: 捧着你叫，你又不乐意，怎么着好？
2: 你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干嘛呀？
0: 什么叫主公？
2: 主公就是皇上，
0: 谁呀？
2: 我呀。
0: 你是嘛
2: 皇上，
0: 你让人看你要当皇上得死多少娘娘吧，你说。

0: 你瞧当皇上你要脸呢，
1: 你就是皇上。
0: 行行，你来来来，
2: 啊先生
0: 啊皇上，
2: 皇上
0: 你把我当皇上吗？
1: 是皇上不能叫皇上，
0: 叫嘛？
1: 这主公。
0: 来来来来来，
2: 啊先生
0: 啊公侄
3: 啊驸马，
0: 你我睡觉去吧。
2: 这
1: 主干嘛呀？
0: 什么呀？
1: 主公
0: 不都那俩字吗？
1: 是你一掉个儿，我不就单角了吗？
0: 换过来，
1: 真是
2: 啊，先生
0: 啊，公之公，
1: 到底怎么着？
2: 之公，东吴赴宴，你把公害哭了，
0: 你亏心不亏心你？谁害哭你了？我们专业演员。
1: 不是
0: 腾出这么大功夫陪你唱戏，我们害你了？你这人有良心吗？你这个人啊，站这我们算培养你，你知道吗？我还没找你要学费呢，你看我又不是绿豆，你看我干嘛？
1: 你哪儿那么一大帮？不是你害的？
0: 谁害的？
1: 诸葛亮害的。
0: 你找诸葛亮去你？
1: 我哪儿找诸葛亮？
0: 那我撒气凭什么呢？
1: 问咱俩唱戏对吗？
0: 对呀、啊，
1: 是你那个剧中人害了我这个剧中人，跟咱俩本人没关系。
0: 哎呦，那我听错了，我以为您埋怨我呢。
1: 这没有您的事儿，
0: 那我这怎么办呢？
1: 您打家伙，
0: 打家伙！扛当起来，谁扛当起来，谁扛当起来，谁扛当起来，谁扛。脑寒。

0: 天冷水澡。啊啊！
1: 我想，咋？
0: 啊啊！
1: 真是你！
0: 啊啊啊啊啊啊啊！驴呀、啊！你先学驴叫的，是该你说话了。
1: 我说话，
0: 啊，
1: 我说什么呀？
0: 合着说了半天您不会是吗？
1: 不会，我不会帮您唱到这儿来。您这，
0: 哦，这么说您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您那会是不会啊？
1: 我能不会吗？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我怕什么呀？我怕你不清楚。你想，一个内江派，一个外江派，一个老师，一个教粉，一个先生，一个传师，我怕你不懂，到时候演砸了，这么些人是怨你是怨我们，我们丢不起这人，我们是老艺术家，捋的是寂寞，你懂吗？你你把你的词说一遍，我不就一共八句词吗？你把这八打
0: 哪儿八句
1: 啊？我一共七句词吗？
0: 什么七句
1: 啊？那个
0: 就一句
1: 啊？对呀、啊，我能不知道一句词吗？你把这一句词说一遍怎么了？你听我现在说了四十多句了，你说一遍我们听听嘛？
0: 啊，是
1: 什么词？
0: 就一句
1: 什么词？
0: 山人送主公
1: 啊？不就这么一句话佐料吗？山人送主公是谁都会，
0: 你会你倒说呀？
1: 我这儿就说了，来，
0: 真是，分明是宋孤王去见燕王。
1: 就这儿说呀，
0: 就这儿说呢。
1: 山人送之公，
0: 免
1: 山人送之公，
0: 免
1: 山人送之公，
0: 免
1: 再送主公不点儿，
0: 一点儿也不要不点儿，我送哪儿去？
1: 怎么着？
0: 该你唱了，
1: 我唱了
0: 啊！
1: 打家伙，
0: 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
1: 恼恨先生之过量，
0: 得唱
1: 李逼孤王去过江，
0: 得唱
1: 龙潭虎穴孤去闯，
0: 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山人送之公，
1: 你变不要打我，
0: 刘备送刘备。
1: 这么唱热闹，
0: 热闹管什么呀？
1: 来回能送一个钟头呢。
0: 什么？您唱诸葛亮的词儿，
1: 我是。

0: 什么词儿？
1: 说了半天您不会是吗？
0: 不会帮你唱到这儿了。
1: 要这么说您会，
0: 会不就唱吗？
1: 您哪会是不会？
0: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吗？
1: 我早看出来了。
0: 这儿我不有八句词儿吗？
1: 哪儿八句？
0: 我这不有七句词儿吗？
1: 七句。
0: 我这不有一句词儿？
1: 就四句词儿。
0: 四句。你先把头一句说着。
1: 头一句，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头一句都知道，一般人第二句记不住，他难呢。第二句
1: 难什么呀？
0: 是吗？
1: 山人八卦袖内藏。对吧？
0: 第二句差都差不多，关键第三句为什么呢？一般人一二句记住，三句就忘。
1: 三句更好记，
0: 是吗？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一般人最后第四句记不住了，头三句背得很流利，最后一句卡壳了，他记不住。
1: 对，记不住。
0: 你这么着吧，你把最后一句说出来。你要一块说出来，你别看我这儿不行，我到这儿过了以后，咱往后唱一马平川。真的，
1: 什么调？最后一句等候涿州易得章。
0: 行，没问题，没问题，这四句都对了。
1: 这背的倒挺快、
0: 啊，都对了。这四句没问题，听我唱吧。
1: 唱吧，
0: 绝对唱的比你好听。当次来的康，当次来的康，当次来的康。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转身且做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当当当当当。
1: 哆啦 A 梦是吧？
0: 三国带机器猫，这么唱热闹。
1: 什么机器猫啊！
0: 啊，
1: 你唱戏你懂，唱出点戏味儿来，懂吗？
0: 什么味儿？
1: 戏韵你得有。
0: 什么韵？
1: 什么韵？这怎么？
0: 怎么来？你先来一遍。
1: 我先来一遍唱戏。
0: 刚才那边，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上。
1: 打家伙。
0: 当当前来一
1: 遍。
0: 你都打呀你！我找寻半天了，知道吗？
1: 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
0: 中军帐袖内藏心不爽，等候涿州易得章。
1: 他倒省事儿，
0: 按快进。
1: 我俩这守灵来了，你
0: 什么叫守灵啊？
1: 你说话呀！
0: 学徒奥特曼，
1: 奥特曼。
0: 机器猫？
1: 什么机器猫？
0: 大熊？
1: 什么大熊？
0: 什么？
1: 诸葛亮？
0: 学徒诸葛亮？
1: 诸葛亮在哪儿学徒啊？
0: 怎么着？
1: 坐下报名。
0: 哦，我是诸葛亮。他们老乐他们。
1: 是您这么唱没法不乐的。
0: 连他也乐了。
1: 你管人家呢？你
0: 小孩还乐吗？
1: 人凭什么不让乐呢？
0: 哦，那你乐吧。你看你乐也不鼓掌，你说你。
1: 就报名儿。
0: 嘎嘎嘎！你不想的。报名儿吗？
1: 乖
0: 乖。
1: 你到底想怎么着？
0: 你不让我报名吗？
1: 不是您那么职业啊！
0: 干什么话？
1: 哪儿的事儿呢？说名字，
0: 我是诸葛亮。咋又乐呢？
1: 我求您先别乐，让他说完再乐行吗？
0: 我是诸葛亮。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收那破扇子，等候你的章。你踩着什么了你？
1: 谁踩着？
0: 你嚷什么嚷？
1: 谁嚷？
0: 什么动静这是？
1: 我张飞上场了。
0: 张飞上来了？
1: 啊，
0: 我躲哪儿啊？
1: 你躲哪儿干嘛？
0: 废话，人都见过张飞大皮子大份，我这么点儿的看不见，再把我踩着。我是唱戏，不是玩命啊！
1: 你怕什么呢？
0: 那我怎么弄啊？
1: 别害怕，你真是。
0: 好好好。

0: 了。
1: 你不会的，干脆我就告诉你就完了。
0: 我打什么家伙呀？
1: 四鸡头亮相，
0: 四鸡头
1: 大得唱唱把它蹦蹦唱，转紧急风，把它降降降降降降降，把它蹦蹦唱。
0: 到台口这儿切中了，
1: 有一个八呀呀，
0: 这儿有一个八呀呀，
1: 就在这儿八呀，
0: 没问题了，
1: 八呀，我好唱，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呀，
0: 早说呀，
1: 还怨我。
0: 往后桌周一多张，多大台唱都唱起。你挖呀！你告诉我这挖呢你？那挖呀你？
1: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挖吧？打家伙吧！
0: 扛当起来谁扛当起来谁扛当起来谁扛？
1: 心中恼恨之过量，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
0: 攻防
1: 报张闯。
0: 谁扛当起来谁扛，
1: 直过脸啊！
0: 这倒啊！
1: 你快快换那毛的大熊王
0: 空吧！
1: 何大啊，
0: 倒霉德行！
1: 可恨呢！
0: 臭流氓！你怎么还护食啊？你说你，
1: 我又成狗了，
0: 我又没有火腿肠，你咬我干嘛呢？
1: 你说话呀！
0: 山人宋志公，
1: 我张飞，
0: 宋张飞，
1: 还接李逵呢？
0: 接李
1: 什么？接李逵
0: 啊？
1: 一句词儿不知道，
0: 这儿还一句呢。
1: 对呀，
0: 你快说呀！
1: 三将军进了宝帐，怒气不息，未捉谁来？
0: 我知道这句，
1: 那唱啊！
0: 不知道在哪儿说呀？
1: 跟不知道一样，
0: 就在这儿、啊，
1: 就在这儿。
0: 啊，三将，
1: 等会儿。我把它挠一回。
0: 哦，您再挠一回。
1: 可恼啊！
0: 空狂，
1: 可恨呢！
0: 大仓，啊！三将军金的宝帐，怒气不息，你稳住谁来？
1: 直过脸啊！
0: 慢点，
1: 我便稳住你来。
0: 你稳住我来！
1: 扎扎扎！
0: 我不惹你。
1: 哎、那别唱
2: 谢谢您的掌声。这是一个传统节目，叫黄鹤楼。
3: 对
2: 啊，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我们是抛砖引玉啊。我们这也是这个啊助兴演出啊，希望大伙儿呢常来我们美丽的金城，到这儿做客，听一听传统的相声，到我们千祥艺多来观光。谢谢您的支持。马军胜来代表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所有演员向我们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您几位的到来，谢谢。这个说相声啊，它是语言幽默，有一定的天赋色彩。
3: 哦，这还有天赋。
2: 嗯，就从小说话幽默，长大了就能够从事这个行业。
3: 啊，这倒是。
2: 我们这伙伴就是，
3: 说我，
2: 哎呦，说话特别的幽默。小时候，你小时候一般，你说咱们上课是吧？跟老师，你比如说要去个厕所什么的，举手啊，都是很平常的语言。
3: 对。
2: 嗯，但是他一说出来就是很风趣的。
3: 是。
2: 有一天老师上课，他站起来了，老师，啊，盛伟。你有什么事儿？我拉屎。老师跟你说一下，因为你毕竟是个孩子，嗯，这个五讲四美，这是课堂是吧？你这个语言不是很优美，能不能换一个高雅的词语代替一下？啊，你要这样呢，我会憋死你的。嗯，
3: 什么老师
2: 啊？你再考虑考虑是吧？
3: 嗯，
2: 盛伟坐下了，我们这伙伴坐下，但是他特机灵。再说出这话来，哎呦，把老师给逗乐了。
3: 他怎么说？
2: 再一举手，老师，我肛门要吐。
3: 哎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6: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如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0: 每天一个成语，一天一点进步。今天我们来学习静水流深，意为呢通过表面平静的水并不知道水底下有多深，暗喻表面不声不响的人却蕴藏着大智慧。古人很了不起，能让这么一个自然现象去解释心灵深处那些轻易不能达到的境界，表达得如此酣畅淋漓尽致。静水流深这个成语并没有固定的下一句，不过刘伯温曾说静水流深，人贵自持，可以作为静水流深的一种搭配。造句我们可以这样来应用：做人如水，静水流深，人稳则强。或者说，他虽然表面看起来不是很聪明，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静水流深的人。需要注意的是，静水流深作为一个成语或者诗句，后续内容可能因不同的出处和语境而有所变化，所以在引用或者使用时，建议明确它的出处和语境，以避免产生误会。所以今天学习的成语是一个夸人的成语，静水流深，比喻表面平静，内心却充满了深沉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蕴藏着大智慧的人。
7: 古人是怎么给牲畜做防疫的？在兽医学较为发达的现在，当某一种动物出现流行病时，我们都有相对完整的防疫措施，以此来保证物种安全。但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在古代呢，如果动物出现大规模的疫病，该

怎么处理呢？其实啊，中国古人已经在实践当中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体系，这套体系是古人在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对自然规律的长期观察和经验总结，体现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坚韧和深邃智慧。第一种方式就是严格的牲畜管理制度。在出土的秦国文物《牛羊律》当中，其中明确规定了对牲畜的管理和惩罚办法。虽然没有直接描述疫情，但是建立了日常规范，是关于动物疫病的奖惩法律基础。牛羊律中规定，在每年的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进行定期的耕牛考核评比。如果饲养者因为管理不善导致牛腰围减瘦或者生病，那么相关人员要受到惩罚。这种严格的责任制确保了饲养员会高度关注牲畜健康，一旦发现病情就会主动上报和隔离，以防止连坐惩罚，这为疫情早期发现和隔离创造了制度环境。第二点就是严格的隔离制度。在唐令旧牧令中记载，凡是官家牲畜，比如驿马、耕牛，在行程中生病无力前进的，就应该留在就近的州县，由当地负责单独饲养和治疗，所需粮草和药物皆由官府供给。这条法令的本质就是强制性的异地隔离，避免了牲畜在长途运输当中传染整个畜群，这可能是世界上较早的关于牲畜运输途中强制隔离的国家法令之一了。同样，我们还拿马来举例。在元代，人们极其重视马匹健康，为了扩展军力，元朝政府每年都会从西部西南地区大量购入马匹。为了防止外来疫病传入，朝廷设立了严格的检疫程序。大元马政记等史料记载，元朝在边境地区设有官方的抽分养马站等机构，对外来的马匹牛羊并不是直接送入中原，而是先在边境地区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饲养观察，确认健康无异之后才允许继续内运，这是不是很像现代的入境检疫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完整的药物治疗手段了。古代兽医的药物防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熏烟消毒、药浴喷淋和内服药剂。当然，朝代不同，技术手段也不同，我们可以按照时间线索来看一看。秦汉时期，药物防治处于积累经验阶段，动物防疫也与中医理论开始结合，说的通俗点就是治人的手段用在了治牲畜上。比如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虽然主要针对人，其中雄黄、带赭、石等药物都有杀虫避瘟的功效，也为牲畜用药提供了理论基础，兽医就会借鉴这些药性来尝试治疗动物的疾病，也会使用雄黄、朱砂等矿物石药来杀灭体表的寄生虫。但是由于这些药毒性较强，使用的时候非常谨慎。还有比较安全的就是燃烧蒿草的方式烟熏，以驱蚊蝇、去晦气。而到了唐宋时期，兽医已经开始逐渐专业了，甚至在唐代中期，太仆寺设立了专门的兽医教育机构，并且颁有药方。敦煌遗书中的牛医方就记载了唐代治疗牛病的多个药方，比如用大黄、栀子、芒硝等泻下清热之药来治疗牛的热性疾病。元代的官方农书《农桑集要》强调了对牲畜的精心护理和疾病预防，在《全剂通玄论》中对马匹的常见病也进行了理论性的注解，并且提供了系统药方，这使得药物防治更加理论化，这也给后人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极大地推动了兽医学的进步。而到了明清时期，古代中国的兽医学达到了顶峰，明代的《元亨疗马集》是中国古代牲畜药物防治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对药物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内容专业且完整。比如避瘟专篇就是专门论述如何通过饲养管理和药物来预防瘟疫的，明确提出了以病者移之偏僻，勿令同槽的隔离原则，并且推荐在疫病流行之时，在饮水当中加入清热解毒的药物，防止群体性疾病。同时还记

0: 载了多篇外用药，对于牲畜的体表寄生虫和皮肤病，书中记载了多种药浴和涂抹方剂，这就大大改善了动物的生存条件，提高了总体寿命。古人虽然不知道病毒为何物，但是他们通过一次次的实践和教训，成功摸索出了一套科学有效的牲畜药物防疫体系，这足以见得中国古人的大智慧啊。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古人的烟瘾有多大？烟草原产于美洲，在哥伦布发现后将其带回了欧洲。在明朝万历年间，也就是16世纪末期，通过3条线路传入中国。一是由菲律宾经福建传入，二是由越南经广东传入，三是由朝鲜经辽东传入。烟草这种植物因其提神解乏的效果，迅速在各阶层人群当中流行了起来。明末史料记载，因为利润高，所以烟草的种植一度疯狂到挤占粮食用地的地步了。在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地，农家种植的烟草远远超过了稻米这些粮食作物，这严重影响了国家正常的粮食生产。但明朝末期，这一现象出现了变化。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对烟草十分厌恶，原因不是因为吸烟有碍健康，而是因为京师所在地称烟井，吃烟与吃烟同音，所以直接出台了很多禁烟的诏令。但是因为种植烟草的利润高，而明朝末期朝廷财政困难，军饷都发放不及时，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又不得不取消了禁烟令。清代的《南亭笔记》记载，北京的显贵里10个人就有8、9个人爱好抽烟，还有乾隆皇帝也抽过烟，可是在得知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之后，乾隆皇帝展现出了极强的意志力，他立即下令内侍不再为他提供烟草，并且成功戒烟了。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享年89岁，他能享有高寿跟戒烟肯定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他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律也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而清朝名臣纪晓岚是个出了名的大烟枪，外号纪大烟袋，还闹出过很多笑话。有一次他在翰林院值班的时候正抽着烟，没想到碰到了乾隆皇帝巡查，纪晓岚一紧张就顺手将烟塞进了靴子里。乾隆和他聊了很长时间，他靴子里的烟袋就慢慢的烧着了，烟雾从他裤管里窜上来，最后居然从袖口中冒了出来。乾隆被他逗得大笑，不但没有罚他，反而特地赏给他一支烟袋，准许他在翰林院里抽烟。这纪晓岚还特别得意，后来还经常对人说自己是皇帝特许在翰林院抽烟的人。古代还有一种烟，大家一定在电视剧里看到过，那就是鼻烟。它就是将烟草、冰片、薄荷等香料碾碎融合之后再密封发酵，等到时机成熟，就直接从壶中取出粉末往鼻子里吸，这叫做鼻烟。清朝的王公贵族、八旗子弟几乎人手一个鼻烟壶，去哪儿都随身携带。听到这儿，是不是把各位的烟瘾给勾了起来呢？来，我陪你一根吧。开个玩笑哈， 最后还是要告诫大家，吸烟有害健康，为了家人和自身的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戒烟吧。

古代是怎么检查食物有没有下毒的？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古人用银针来检查食物有没有被下毒。但是我之前讲过，这个方法其实并不合理，因为它的检测依据是古代制作的毒药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硫化物跟银针接触，银针确实会变色。但是这其中有很多的干扰因素，比如把银针扎进鸡蛋黄、大蒜等含硫食物也一样会变黑的，反倒是那种高纯度的砒霜等含硫物却无法检出。那么除了银针试毒，还有哪些方法能检测食物是否有毒呢？首先就是动物替代法。比如在《周礼·膳夫》中记载了周朝设立一个叫做膳夫的职位，是专门掌管天子饮食的官员。每次在天子用膳之前，膳夫都会用一条狗或者自己以身试毒。这个方法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沿用。再比如《国语》中记载，春秋时期有一个叫骊姬的，曾经想用鸩鸟和乌头下毒谋害太子申生，他就先用狗和宫中的仆人做了实验，结果发现

毒性非常之强，强到将毒药撒在地上竟然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同时古人会认为某些特殊材质具有解毒或者验毒的功能。在《飞燕外传》当中记载了文西辟毒箸，就是用犀牛角制成的筷子，认为它可以辟毒。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犀牛角能解百毒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太大效果，缺乏科学依据。刚才我说的这些方法是应用在事前防御上，还有一些相对科学的检测方法被广泛应用在事后的尸检上，给一些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很大帮助，比如饭团验毒法。具体操作方法就是用三升大米做成熟饭，再取一升纯净糯米淘洗之后装入布袋，放在刚才蒸的饭上面，再把它蒸熟，随后取出一个鸡蛋或鸭蛋，只取蛋清，与蒸熟的糯米饭充分混合，再将混合蛋清的糯米饭用布包好，趁热捏成鸡蛋大小的饭团，期间要保持水润，不要让米饭干燥，然后迅速掰开尸体口腔，将饭团紧贴置于牙齿外侧，再用三五张纸封闭尸体的口耳鼻肛门及阴部，取几条新棉絮浸泡于浓醋当中，大火煮沸之后继续再煮半个小时，再取出醋煮过的棉絮，最后用酒糟覆盖尸体，再将煮过的棉絮完全覆盖在尸体表面。如果死者是中毒而亡的，那么尸体会肿胀，口腔还会产生黑色的恶臭液体，导致米饭被染成黑色。如果没有中毒，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方法利用了蛋清、米饭的吸附性和醋的挥发性，通过棉絮热敷的方式让毒物吸出，附着于饭团之上。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也体现了古人的高超智慧。除此之外，古人还会通过检验骨骼或者观察中毒后的各种身体状态来判断所中何毒。比如清代律历馆矫正洗冤录中论中毒部分就提到，凡中毒身亡尸体已经腐烂，验骨时会发现骨骼呈暗黑色，而胸口、心口位置的骨头、牙床以及食指的指尖则都会发青色。在古代司法检验相关的著作当中记录了很多中毒后表体特征变化，这些内容成为当时判断是否中毒的重要依据。在缺乏科学检测手段的古代，这些物理检测方法也体现了人们的智慧，也给早期法医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江西田湖广背后隐藏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规模浩大的省内大搬家，被称为江西田湖广。这场移民潮彻底改变了三个省的状况，甚至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发展。简单来说，就是有非常多的江西老百姓拖家带口的迁移到了湖南、湖北地区生活。那么把故乡当作根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首先就是多种原因导致的湖广地区人口锐减。1351年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徐寿辉、陈友谅等农民在湖北黄州一带起义，湖广地区瞬间成为各方势力厮杀的主战场。在战争前夕，徐寿辉部起义军在江州地区与元军作战，陆军和水陆大约战死了20000多人。到了战争中期，在攻打杭州、苏州等地时，所到之处几乎没有活口。到了起义的后期，大约1363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之后，湖广地区遭受了反复的拉锯战，尤其是长沙地区，人口几乎损失殆尽了。大规模的战争就产生了大量尸体，而这些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病毒就开始滋长，加上士兵和难民的流动，也加速了疫情的传播。
比如1358年的京师大疫，尸体有20万具，真实的数字可能会更加夸张。除了频繁的战乱，一连串残酷的自然灾害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因素。元末明初，湖广地区水旱灾害交际频发。根据地方志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史料记载，光是漳河、巨河两条河流就因为洪灾决堤了72次，人员伤亡更是无法统计。更为夸张的是，可能前一年还发着洪灾，第二年就爆发旱灾。就比如漳河流域的当阳县，短短数十年间就遭遇了天干无雨51次，导致田间颗粒无收。这就导致了该地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农业生产，农民们不是被饿死就是逃亡。而旱灾往往还会伴随着蝗灾。湖南通志记载，1331年在现在邵阳一带，因为旱蝗导致庄稼全部变成荒芜，出现了民食草木殆尽的现象。这一连串的灾害、瘟疫、战乱共同导致了湖广地区人口的急剧下降，为后续的江西填湖广埋下了伏笔。而当时江西百姓为什么会移民呢？也是有原因的。江西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农作物产量一直属于当时的第一梯队，在宋朝时已成为人口大省，至明朝仍然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因为人口的增多，所承担的税赋也是极其繁重的。根据万历年间明会典的记载，江西是明朝政府的赋税重地，承担的秋粮稻米赋税甚至超过了浙江，沉重的负担迫使大量百姓逃亡。其次，江西地区相比湖广面积较小，人口却极多，人口密度高达湖广的4到5倍，这也形成了强烈的迁徙推力。明政府成立之后，为恢复湖广地区的经济贸易，朱元璋强令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移到湖广，并允许移民插标占地，可以对荒地随意的圈占开垦，开垦的面积都归己所有。这一政策就加速了人口的迁徙。所以在多种因素的促进之下，江西填湖广这一移民运动就应运而生了。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八九七，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5: 早睡早起身体好，拥抱阳光活力足，健康生活从规律作息开始。我是8九7公益小主播崔佳旭，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6: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1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1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1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4班3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嘛。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4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 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剪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7: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6: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属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2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2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9: 缤纷生活，
10: 欢乐同行，
9: 永斌
10: 欢欢
9: 和你一起
10: 探索德惠，
9: 畅享生活。
1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6: this song。好来，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缤纷生活，
11: 欢乐同行。
6: 哎，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1: 嗯哼，我是永斌啊、哎。今天继续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个旅游城市啊。
6: 哎。
11: 还是依旧没有走出吉林省啊。
6: 哎，我觉得吉林省这些都够咱俩走半年了。
11: 还能再说一阵儿啊、哦？
6: 确实。
11: 今天咱呢，往哪儿走呢？往松原方向走。
6: 松原方向走。
11: 哎，松原方向走啊、哦。
6: 松原，咱我有发言权。
11: 你有发言权？咋的？
6: 因为我喝茶干湖清。
1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前男友松远的呢。
6: 你看松远、啊、他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地级市，
11: 嗯，
6: 他呢幅员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5万。
11: 哎呀，那
6: 是
11: 人口数量不少啊。
6: 因为他呢是有这里面你想不到，小小的一个松原，别小小的了哈、
11: 嗯、那挺大的。
6: 这个松原里他有40多个民族的人在这一起生活。
11: 40多个民族，
6: 哎、
11: 哦、
6: 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这是主要的
11: 等等，
6: 对对对、
11: 哦、
6: 等等。然后我把那38个给说、嗯、下辖呢有宁江区、抚源市、前库尔罗斯、
11: 啊、嗯
6: 蒙古族自治区、长岭县、前安县和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园区，
11: 嗯，
6: 7个省级的开发区，
11: 全市据说还有78个乡镇，
12: 怎么这么大？
11: 挺大哦！
12: 我没想到松原这么大。
11: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松原有1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2: 我的天！
11: 分别是什么呢？首先有辽金文化，
12: 辽金文化，
11: 对，还有这个满蒙文化，
12: 满蒙，
11: 还有草原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佛教文化，石油文化。交融而生，
12: 我天，
11: 我
12: 所以就是
11: 啥都有、
12: 这就松原很独特的文化特质、
11: 人那边还有啥据说还有什么蒙古族的什么那个乌里格尔马头琴音乐包括这个查干湖的冬捕等等，
12: 查干湖冬捕年年的头鱼你知道那年年的头鱼，我跟你说我都有支持的
11: 哦，你都支持，
12: 比如
11: 说你吃了
12: 不是我吃，他们买头鱼的钱我都有份儿、
11: 你都有份儿，
12: 你也有份儿，比如说什么去年那年是什么达利食品、你没有份儿吗？
11: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哈也都会去松原取景，
12: 对，
11: 可能在此之前你并没有了解哈我简单给你捣鼓一下啊，
12: 说
11: 首先说甲午风云，
12: 真不了解，
11: 包括圣水湖畔，
12: 这
11: 个听
12: 过
11: 吧？
12: 听
11: 过、美丽的田野，
12: 美丽的田野，
11: 对，大金石族等等一系列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啊，都是在咱们松原这边拍摄的。
12: 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马头琴之乡。2019年呢，就把马头琴表演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你要说马头琴，
11: 马头琴
12: 是蒙古族，
11: 蒙古族的那种啊，
12: 在。他那边有前郭尔罗斯那里那所有的牌子牌匾上面都是两个字儿，
11: 蒙文，
12: 对，两种字儿，
11: 对，
12: 汉文下面是蒙文。话说这儿蒙文是为啥写那么多圈儿？我想知道，我看着都一样
11: 啊。
12: 这个字儿是三个圈，下一个四个圈，五个圈，六个圈，这都是。
11: 基本上啊，咱们现在呢是对松原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了。
12: 是。
11: 那具体到了松原以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打卡呢？
12: 太笼统了。那我要想到的话，我只能想到
11: 查干湖。哎，
12: 我都想不到第二。
11: 查干湖啊，寓意是啥呢？是白色的湖，而且查干湖我也真的去了好多次了啊。
12: 对，
11: 对，
12: 最开始还不收门票呢，是不是？
11: 查干湖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12: 哎，渔猎部落啊，它呢是咱们吉林省内最大的内陆湖泊，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你又总觉得啊，查干湖听上去好像小啊，或者怎么？其实人家老大了。
11: 而且人查干湖哈、也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和天然的旅游胜地，
12: 就在冬天的时候，冬捕它之后不一整个从冬捕开始，一整个冬天都在售卖查干湖的各种鱼吗？
11: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冬捕仪式哈，在此之前它其实并不叫冬捕，
12: 叫
11: 而是查干湖传统的一个叫做祭湖。行网的仪式
12: 哦，就是说选这么一天要祭湖、然后呢就开始从今天开始完事儿就要打鱼了，所以叫行网。
11: 哎，而且哈，在2000年的时候啊，吉林电视台拍摄过一个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的一个系列片哈，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松花江日记》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叫做查干湖冬捕的一集。
12: 哎，我觉得这几年哈，我经常能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查干湖冬捕的时候的各种直播，
11: 对，
12: 还是央视的直播那种的，这边捞。捞上鱼，这头马上炖了就吃，包括整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咱们就在查干湖这儿就把捕完的鱼发往了全国各地。
11: 不得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那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查干湖，而且查干湖呢，在这个景区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和一些这个酒店可以入住
12: 啊，那里还能入住了，
11: 并且里边还有一些民宿哈，赶在我们这个一些逢这个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他还会去弄一些篝火晚会
12: 啊，
11: 是以你这个酒店以酒店为平台，
12: 哎，很好哎，
11: 而且每一个住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哈，可能入住率高了以后，他都会在当天晚上7点半8点。左右升起一堆火，咱们弄一个篝火晚会
12: 啊！
11: 而且就是说，你想吃那个及时的一个特别及时的一个查干湖鱼，
12: 我太想吃了。
11: 他那儿我跟你说哈，基本

0: 上所有的酒店都可以、直接进行大锅炖，
1: 而且不是说有全鱼宴吗？
0: 有全鱼宴，
1: 这个美食咱们稍后再说、嗯、
0: 咱吃着了啊、
1: 哦、哎，
0: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去哪儿呢哈、嗯、就是我比较喜欢一地儿哈，
1: 什么？
0: 茶干湖的龙华寺。
1: 龙华寺，
0: 对
1: 啊，这离茶干湖也不是很远。
0: 那么龙华寺它是位于茶干湖位于松原市的东郊啊
1: 是，
0: 对，历史悠久了，
1: 也是属于在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建成了、
0: 嗯、
1: 所以也是历经了百年一个沧桑。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愿意去龙华寺，去那个大雄宝殿哈。
1: 对，
0: 没什么事，上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
1: 嗯、
0: 去了以后那儿有拖布啊，没啥事你在那儿拖拖地。
1: 你以为你是扫地僧、哎、拖地僧？
0: 你可以静静心，哎，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一个斋饭，哎，
1: 啊、
0: 免费的。
1: 这里呢、
0: 哦，
1: 占地也是有百余公顷的，
0: 嗯，
1: 所以他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大雄宝殿，其实是这个庙宇是非常恢宏的，
0: 嗯哼，
1: 气势磅礴。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再看飞檐斗拱，欣赏一下咱们这种古建筑之美，金碧辉煌的哈。
0: 嗯，
1: 就包括像说过了，在龙华寺的大雄宝殿，
0: 大雄宝殿
1: 这里是2000年开始始建的，
0: 嗯，
1: 所以按照百年历史来说，这里还算是比较新的，
0: 比较新，
1: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加全面的一些这个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合，
0: 嗯，
1: 都是可以来看看。
0: 而且呢，在松园里边哈，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罗汉堂啊，
1: 哎呀，
0: 里边老多了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1: 哎，
0: 然后很多人也可能是祈福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所以龙华寺哈，每年它的游客指定是络绎不绝。
1: 哎，那我都不敢想、哎、什么初一十五那简直。
0: 那就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地儿。你中午去斋堂吃饭的时候，你根本就混不着座。
1: 哎哎呦我天！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
0: 嗯，
1: 其次呢，在松园还有三江口湿地保护区。
0: 嗯，
1: 这个呢，距离市区稍稍有一点
0: 距离了，有点距离哈，
1: 40公里。
0: 嗯，
1: 占地呢3000万平方米，它是松园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0: 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啊！
1: 哎，因为呢，像嫩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都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山条水脉的交汇。
0: 哦，
1: 因为是三条水脉交汇，水质又有差异，所以就会形成不同颜色的水流，你要来这儿就可以看看、
0: 嗯、非常壮观。
1: 这里所以就叫做三江口。
0: 三江口，同时呢、
1: 哎，
0: 这里也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天堂，
1: 嗯、
0: 各种水生植物、
1: 嗯，
0: 包括一些陆生植物，近百种啊、
1: 哎。反正我也不认识，
0: 反正就什么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去看这植物的话，也有、
1: 哎，
0: 鸟类、水禽、鱼类近200余种。
1: 哎，你说那个三花一岛啥，是不是就在那里都有啊？
0: 而人说了哈、嗯，就是在这儿有著名的叫什么叫三花五罗。
1: 哎，三花五罗十八子是不是、啊、
0: 反正就是啥都有
1: 啊，所以现在呢也被列为了省级的自然保护区，
0: 嗯，
1: 而且它也是逐步的在完善这样一个景区啊，包括怎么规划怎么设计，
0: 对，
1: 修建一些观鸟台呀、啊、栈道啊，包括中心广场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而且你说到这儿的话，咱不得不说一下哈、
1: 嗯、
0: 比如说你去到茶干湖的时候，茶干湖里面会有一些古城
1: 啊、
0: 还有一些王爷府，
1: 嗯，
0: 当然了，在松原最著名的一个王爷府是
1: 叫做
0: 郭尔罗斯王府。
1: 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区自治县，它这个地方在啊、
0: 嗯、
1: 它呢就是也是有一座呢非常深厚历史背景的宫殿，它是一群建筑群，
0: 嗯，
1: 这个王府呢是始建于清朝崇德年间啊，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又修缮，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0: 而且刚才说了嘛，对不对、嗯、它是经过了多个朝代的变迁，
1: 是
0: 一直是什么呢，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官邸
1: 啊、
0: 哦
1: 哎、那蒙古
0: 里边我跟你说，里边真是很奢华、啊、
1: 那和咱们汉族的那种建筑又不一样、
0: 哎、有差异啊、
1: 哦、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扶手啊、
1: 嗯、
0: 一些围栏呢、啊、都是一些石头造型、嗯、这我去了这块啊、
1: 哦、
0: 哎，这块我去了啊，
1: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0: 那可不，而且这布局也是特别的严谨，
1: 因为它是蒙古王公贵族的官邸、
0: 嗯、它里边是建设布局当中包括什么迎宾馆呢、啊
1: 哦、
0: 印务处、佛堂等等，每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它是体现出来那个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1: 啊、哦嗯、这个我也挺感兴趣，
0: 挺感兴趣，可以去转一转啊、
1: 哎！我们还可以顺路来到哪里呢？松原市博物馆。
0: 嗯、松原博物馆。
1: 松原市博物馆呢，馆内也是有藏品2200多件啊、
0: 嗯，
1: 包括你像呢有松原的历史的一些节珍，还有中国共产党松原历史展等等的，包括不同时期它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临时的展览啊、
0: 哎，
1: 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参观。
0: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哈，去另外一个文化园转一转啊。刚才咱们说嘛，那边有个王府嘛、
1: 嗯，
0: 哎，那么提到了这个，哎呀，挺多的一些王爷之类的时候，蒙古王爷的时候，
1: 哎，
0: 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1: 成吉思汗
0: 啊，成吉思汗的有一个文化园，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
1: 嗯，
0: 依山傍水呀、啊
1: 嗯，
0: 我的妈，那地方可漂亮了啊、哦，
1: 确实。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雕塑，
1: 哎
0: 哎，
1: 而且它是有绿化面积也很大，
0: 嗯，
1: 湿地面积也很大，广场就有17个，你想一想啊，
0: 而且您园区里边还有什么呢？有泰山石，
1: 哎，
0: 还有成吉思汗湖，
1: 嗯，
0: 九曲河，
1: 嗯，
0: 包括这个如意广场，
1: 它其实就是
0: 什么都有，
1: 依河畔而建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尊称这个成吉思汗嘛，那都是圣祖，
1: 圣祖，
0: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圣山圣祖像。
1: 哦，
0: 哎，圣山圣祖像，
1: 哎，这个
0: 咱得说哈，就是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就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
1: 你看是吧？
0: 是不是？虽说我不是蒙古族，
1: 豪放嘛，
0: 那可不，特别豪放，特别粗犷，特别豁达。
1: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雕塑啊、碑刻呀，这些形式也可以淋漓尽致的去还原展现，
0: 哎，
1: 就是充满了刚刚说过的像草原呐、这些民族豪情的一些这个。装饰啊，雕刻，
0: 在这儿溜达完以后哈，你还可以去一下什么呢？乾安啊，
1: 乾安
0: 那地儿呢，有一个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
1: 嗯，
0: 这个叫做尼林国家地质公园。
1: 我去过这个地方，
0: 你去过这儿？
1: 我去过。
0: 它是以这个尼林为主，是中国唯一啊，
1: 嗯，
0: 听着是唯一，不是之一啊。哎，它这个地质地貌主要就是啥呢？
1: 嗯，
0: 都是泥，都是对，就像没有树啊，全是山似的。
1: 就是沟壑，它这边它像属于那种盐碱地，它不长庄稼，
0: 嗯，
1: 就会盐碱地每一块地它的盐碱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沟壑。
0: 就说啥呢啊？泥林的形成，它是一个地形地貌新构造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地质岩性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风力等等多种原因啊，到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泥林。
1: 是，所以这些地貌啊，在这种地质学上还被称为叫前蚀地貌。
0: 前蚀地貌
1: 就是前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腐蚀这个地表的意思、
0: 这个意思。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泥林看一看啊。
0: 嗯，还有一个地方。
1: 一点树都不长，这么一片东西、
0: 啊。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分享哈、并没有按顺序分享啊。还有一地儿哈，也是属于隶属于松原的嘛。
1: 啊、
0: 但是离咱们德辉挺近的，
1: 叫
0: 扶余公园。
1: 扶余公园，而且不至于去了吧、
0: 哎？不去了。
1: 和咱德惠公园应该不相上下，应该造个烂底吧？
0: 人也不错，风景也算优美啊，还有一些大雕塑之类的啊。但是不得不说，扶余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慈云寺
1: 啊，慈云寺。
0: 对，慈云寺呢，它是始建于1925年，
1: 嗯
0: 啊，然后它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啊，3.3公顷、并且这个建筑面积可以达到4062平方米，
1: 哦，
0: 确实不小啊，
1: 这里
0: 4000多平。
1: 对，也有一个寺庙叫慈云。
0: 慈云寺
1: 在扶余市啊，
0: 对。
1: 那我们说回到松原呢，咱们有孝庄祖陵，
0: 嗯，
1: 这里又叫做长山明珠园，它在松原前郭尔罗斯县啊，这里啊，
0: 在长山镇，
1: 哎，长山镇，
0: 对，
1: 占地面积有2.2平方公里啊，没有万啊，
0: 没有万，
1: 它水面呢就有1.4平方公里，
0: 而且这个景区呢，它是始建于1988年，
1: 啊，
0: 它说设有这个历史教育、野外生存、水上游玩、包括这个植物观赏、陆地运动、餐饮服务。现代旅游项目等等16个功能区，去了以后吧，就是说一个小时
1: 连玩带学，
0: 一个小时你指定是走不出来，
1: 连玩带溜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啊。孝庄祖陵的历史背景呢，它是与孝庄皇后紧密相关的。
1: 大玉儿，
0: 那去了以后吧，咋说呢？就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哈，她是著名的贤后，同时也是一位女政治家，一生当中啊，培养了辅佐了康熙帝，是不是对清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
1: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她的一些事迹啊、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建造形式、
0: 好吧，说完了这些景点之外呢、咱还要聊一下这个松原的特色美食。
1: 哎呀，美食那必须要是茶干湖
0: 全
1: 鱼了。就茶干湖全鱼宴，我想不到一种鱼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像我们就可以最传统的就是铁锅炖嘛，
0: 铁锅炖、
1: 包括我们红烧就是那种大的胖头鱼的鱼头，
0: 还可以干炸。
1: 哎呀，老好吃了啊。鱼头泡饼这个做法就比较南方了、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剖生鱼，这个我没有吃过。
0: 剖生鱼
1: 啊，干炸小鱼，
0: 跟吃生鱼片差不太多、
1: 炸个，因为它鱼足够新鲜。
0: 你说起来干炸小鱼，咱这边一般时候都吃什么干炸黄花鱼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人家边干炸银鱼
1: 啊，银鱼、
0: 在我看来，好像我家那边好像管那鱼叫真鱼，但是干炸完以后吧，你会发现就是刺儿都能吃，咔咔就嚼了，真好吃了、
1: 所以各色的这个全鱼宴，它肯定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炸的做法，你像红烧、像炖、像那种麻辣的，
0: 对，
1: 哎呀，咱们这一桌全都是鱼，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0: 清蒸、酱炖、生吃、干炸，
1: 对，所以这些烤很考验鱼的新鲜程度。
0: 那你说到烤的问题了，不光考验，我们还可以烤羊，
1: 还可以。
0: 你得说哈，就是全国范围内现在啊，烤全羊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蒙古族那边传出来的，
1: 那必须的。

0: 的皮儿，
1: 小麦的皮儿啊、哦，
0: 那应该也不全是荞麦，要不那个也包不住吧？我觉得。
1: 包括还有什么蒙古族传统的美食奶豆腐，
0: 奶豆腐
1: 它是由鲜奶浓缩而成的，啊、哦，微微发酸，是不是特别软糯？
0: 哎，
1: 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蜂蜜炒米
0: 啊、
1: 哦，是最早的什么呢？是早餐或者是零食的一个绝佳选择。
0: 那其次呢，就是在蒙古族啊，还有一些菜，就比如说像东北家常菜，因为毕竟哈、啊
1: 嗯，
0: 咱们松原离德惠也不是特别的远，是各种各样的东北家常菜哈，锅包肉啊，炖骨头啊，铁锅炖啊、
1: 嗯、
0: 您都可以来到这儿尝一尝啊、
1: 哎、
0: 啊，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
1: 松原、啊、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2: 亲人，
3: 老公，
2: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7: 我是一栋自建房，近些年。我经常头晕目眩，双脚站立不稳。我的主人为了有更多的聚餐和娱乐空间，不仅在我的头上加盖了一层楼，还在我的身上扩建了一个空中花园。违规自建房，安全隐患多，不要让一时的小利成为你一生的痛苦。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0: 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
1: 里舞蹈，海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
3: 反正啊，上面的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
1: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1: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1: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1: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1: 毛葱、
0: 毛葱
1: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0: 圆葱
1: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1: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1: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1: 哎、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 辣椒酱、
0: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1: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1: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1: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
0: 改
1: 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的呢？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1: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
0: 头肉
1: 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

0: 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嗯！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 嗯、
0: 能吃饱、
1: 哎，
0: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嗯。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1: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
0: 嗯，
1: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1: 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哼，
1: 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0: 嗯，
1: 我们吃扒鸡。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哦、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 嗯、
0: 鸡爪等等哈、啊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1: 包括有
0: 鸡
1: 架，鸡
0: 小肚，
1: 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
0: 啊、
1: 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1: 嗯，
0: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
1: 嗯，
0: 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 嗯，
0: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1: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
1: 豆腐
0: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孟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1: 嗯，
0: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 嗯、
0: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1: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 嗯、哎，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哎。你说的这、
0: 啊，
1: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1: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啊、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 嗯，
0: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 4店为啥先说4店？
0: 4店，你说。
1: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我现在说3店。
1: 3店、
0: 啊
1: 嗯，
0: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1: 嗯？
0: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1: 脚步
0: 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套
1: 餐，
0: 很多
1: 套
0: 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
1: 嗯？
0: 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哎、
1: 嗯，
0: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1盘瓜子，还有1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1: 啊，
0: 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 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四五个人哈、嗯，那啤酒少来少去八瓶不够喝呀。
1: 那是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八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1: 嗯，
0: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儿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儿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1: 嗯
0: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哦、
0: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
0: 好。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
1: 那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0: 嗯、
1: 厚切的火鸡面面包、
0: 哦、
1: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嗯、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啊、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
1: 嗯、
0: 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
1: 味好
0: 美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啊，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啊，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嗯、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搭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 起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嗯，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机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43集。
7: 我心中苦笑，这小老头的眼力还是那么的好啊，于是我也不跟他客套了，毕竟事情太多，我必须抓紧时间。于是我便把那天夜壶的事跟他说了，从为了救黄思年那小胖子而掉壶，后来追到了郊区，遇见了易欣欣，夜壶一家给我带来了震撼，尽量的简单明了的告诉了他。
8: 九叔，你说这件事难道真是我做错了吗？
7: 九叔毕竟是过来人，他在听到我说完话之后沉思了一会儿，便缓缓的开口，
9: 你自己认为你做错了吗？
8: 我不知道。
7: 九叔见我这般模样，便叹了口气。
9: 唉，其实你的遭遇为师也遇到过，为师也曾和你一样的迷茫过，所以为师现在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只能靠你以后自己寻找。
7: 我见九叔也不能给我一个答案，心中顿时迷茫了。九叔见我表情痛苦，便又和我说，
9: 小飞，不管是何时，你都要记得你身为阴阳先生的责任。降妖伏魔本是分内之事，不要因为心中的疑虑而蒙蔽了双眼。你只要明白一件事，你是人不是妖。嗯，等到你以后就会慢慢的明白的。
7: 九叔好像明白了，如果不解开我的心结的话，以后的我心中一定会带有阴影，从此如果再遇妖怪，一定会畏首畏尾，而此正是大忌，必死无疑。其实我也不想如此的矛盾，只是一时间仿佛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无法自拔。我开始恨这个无情的命运，我们都不过是无情命运手中的玩物罢了。想到此处，我心中竟然有些宽慰，要我自己去找答案吗？

0: 那我就继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吧，直到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为止。于是我沉默了一会儿后，便下了如此的决心。然后我又跟九叔讲了在医院中发生的事情。九叔啊，这件事情是不是很严重啊？能不能走走后门，最好能放过我和易欣欣啊？九叔听到我俩竟然胆子大到敢偷看阴差勾魂后，简直就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胡闹，简直是胡闹。你生性顽劣，想不到那三七奇门的后人竟然也和你一起胡闹。
0: 师父啊，我俩不过是一时好奇才铸成大错的，您看，毕竟我俩也是无心之举啊，这件事儿您能不能帮帮忙啊？
1: 唉，不是为师不帮你，这是为师也是一名小小的阴差，和谢必安虽然有些交情，但是那谢必安天生喜怒无常，只怕为师也是有心无力了。
0: 完了，看来九叔也帮不了我了，我现在只能在两年之中找到那个女鬼才能保命了。可是要我怎么找啊？于是我便垂头丧气地问九叔：师父，那女鬼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她呀？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1: 此阴魂若是生死簿上还有记载的话，还能通过生死簿找到他。不过现在他的信息已经被生死簿勾除，所以根本就没有具体的方法寻找了。但是为师觉得，那阴魂定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所以才逃跑的。而且他生前还是这座城市的，所以他一定还在这座城市。这两年中你尽量留心，因为阴魂不同于鬼魂，他没有鬼心，但是还不同于去过半步多的游魂。此时的阴魂属于异术，是可以化成人形的，而且一般阴魂都有明显的特征，它而后会因生死簿上的勾画而出现黑色的金络。为师就知道这么多了。
0: 听他老人家说完，我长叹了一声，好歹对我也有些帮助。现在已经知道那逃跑的鬼魂手上有绳索，耳后有黑金，应该算挺明显了。找吧，反正还有两年呢，到时候再说吧。这两年我一定要苦练三清书，要是找不到他的话，到时候我就和老易一起跟那个无常拼个鱼死网破。啊，对了，师父，我这里有两样东西，您看看知道是什么不？我拿出了那两样东西给九叔看。镜子里的九叔见到那两样东西后，脸色刷的一下就变了。
1: 这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0: 我见九叔这么吃惊，就告诉了他这两样东西的出处。师父，您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呀？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块皮应该就是传闻中的太岁皮。
0: 太岁？那不是十二太岁二宫星论中的头等凶神吗？正所谓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凡年逢太岁当头的人，重则飞来横祸，轻则也要出点血。关于太岁还有一种解释，有肉之名为太岁，大概来说属于一种菌类，可以食用，而且使用者可得长生。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又一次看教育频道，有一期节目专门介绍太岁这种生物。 科学家称太岁为年菌复合体，细胞结构接近鞭毛动物，进化程度介于藻类和原生物之间的东西。可是我脑海中的太岁却怎么都不能和手中的这块像玉一样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师父，太岁不是凶神吗？怎么会有皮呢？
1: 的确，太岁属凶神之首。这太岁星在脱皮升天时恰巧没有脱皮完全，它的一块皮便就这样留在了凡间。因为太岁是凶星，所以相传此块皮每逢300年便会出现一次，而且此皮出现之后便会从中生出妖邪之辈。听我师父说，后来曾经有人在夜狐的手里见过太岁皮，想必那夜狐一族便是由这太岁皮所化出来的吧。
0: 我大吃一惊，心里想着，九叔你说的我咋越听越玄乎呢？这也太真实了吧，越听越像那些玄幻小说似的。但是九叔是不会骗我的，望着手中这块玉，我真没有想到它竟然是这么凶恶的东西。看来还是早点把它找个安全的地方给藏起来才行，要不然出了什么差错可就糟了。我怎么就这么背呢？这么危险的东西竟然落到了我的手上。我忽然感觉到有些奇怪，为啥有人抢这玩意儿呢？师父，那这东西具体有什么用途啊？
1: 本来此物是属于传说中的东西，谁都没有见过，今日一见想不到是真的，所以为师也不知道此物具体有何用途。
0: 师父啊，那我过2天就找个地方把它给埋了吧，省得再画出什么妖怪来。
1: 哎，万万不可，千万别用土覆盖它。你难道没听说过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句话吗？如果埋它的话，必定会有血光之灾。
0: 说实在的，我现在真想打开窗户就这么把这块破皮给扔出去。这是啥玩意儿啊？留着不行，埋了还不行。于是我忙问九叔，那怎么办呢？也不能一直就这么放着呀。
1: 不妨事，太岁属土，三清符咒中有一道符名为三森临水符，你只要找一个盒子把这太岁皮装起，然后以三森临水符封在上面，木性克土，有9根木压着，应该可以安然无事。
0: 知道了安放这玩意儿的方法之后，我心里并没有踏实，因为我手里还有一颗女鬼的眼泪呢，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也属于很凶险的东西。那师父呀，这是大概快3年前那个黄衣女鬼所留下的，一直忘问你了，这女鬼的眼泪有没有什么门道啊？九叔看到那女鬼的眼泪后虽然很吃惊，但是表情却轻松了很多。
1: 想不到你这顽徒还总是奇遇不断呐、放心吧，这不是凶物，反倒是一件吉物。
0: 吉物？哎，我不解了，怎么阴性那么大的鬼魂产生的东西会是吉物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世间之物，阳极必阴，阴极必阳。正因为鬼魂之物乃阴煞之物，他们是不可能有眼泪的。但是正所谓世事难预料，这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有鬼流眼泪的话，那他的眼泪就必定是极阳之物。虽然不可能有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但是也可以医治很多疾病了。这正是古时很多帝王所梦。

0: 梅姨求的东西。
1: 我一听就乐了，终于让我听到一件好事儿了，想不到它竟然是颗万能药啊，不知道能治我这困扰多年的痔疮不。可是转念一想，用这东西治疗痔疮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这眼泪是那没成型的极阴极煞所流，看来它的效果应该要比普通鬼的眼泪效果要大才对。望着手里这两样东西，真想不到竟然是一好一坏，而且都是大有来头啊。虽然我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还是不能深处的，否则会越陷越深。比如说这些现在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谁也说不准那眼泪到底是有啥功能，万一吃完了就把我给药死了，到时候我找谁说理去？毕竟九叔也是听说而已，他也没有吃过，如此说来还不如都一起存放起来才是正道。眼看着丑时马上就要过去了，虽然我心中的疑惑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也知道了不少有利的情报，于是我便和九叔说：
2: 师父，徒儿没事了，又打扰您这么长时间了，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1: 九叔点了点头，说起来这老头真的是很喜欢我这个小徒弟的。
0: 小飞啊，正所谓冥冥之中自有主宰，也许这两年也是你命中当有一劫吧，不要放弃，毕竟时间还有很多，而且如今三经书已经有两本的传人相遇了，如果有朝一日你找到了精通三清卜算之人，便一定能算出那女鬼的方位。
1: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点呢？可是说起三清卜算，我马上就想起了我那失了踪的刘大爷，已经两年多了还是音信全无，这要我上哪儿去找他呢？要知道找他的几率要和找那女鬼的几率是一样的，都是大海捞针。再说了，即使让我找到了刘大爷，可是他那疯癫的模样能帮我算吗？不可能的。我心中苦笑了一下，三清卜算这代传人是失了踪的傻子，所以想了也白想。于是我便对九叔说：
2: 我知道了，师父，谢谢您，等下次再找您聊吧，不打扰您了。
1: 九叔点了点头，叹了口气后就消失在了镜子之中。我合上了小镜子，收起了那两样东西后，他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接下来的这两年可真有的忙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郁闷。忽然感觉到很累，于是我便躺在床上愣愣地看着天花板，脑袋里乱哄哄的。要知道两年的倒计时早就开始了，看来明天我就要四处寻找那个女鬼了。可是我要上哪儿去找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上班，毕竟来福泽堂的有疑神疑鬼的，也有真看见脏东西的，也许会有什么线索吧。悲剧的发现，现在的我竟然只剩下守株待兔这条路了。还是快睡觉吧，希望老天爷别再玩我就行了。闭上了眼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如我所料的，又是一个噩梦。

第二天，我便重新到了福泽堂上班了。文叔见我好利索了，也挺高兴。毕竟他一个人斗地主时，没人帮他看牌，是件很郁闷的事情。也是赶巧，就在我重新上班的那个下午，宋家报。

0: 抱着他儿子又来到了福泽堂。看来黄思年这个小胖子是没事了。宋佳进屋就拉着文叔的手直夸他是活神仙，因为自从贴了文叔的符后，他儿子背上的囊肿一天比一天小，最后就自动干裂脱落了。现在这小胖子又活蹦乱跳了，于是他就赶忙带着儿子来谢文叔的救命之恩，除了又塞给文叔一个大红包外，又送了一面锦旗，民间救星四个大金子，亮晃晃的，有些炸眼。文叔虽然愣了一下，但是他很快就又进入了状态，一副庄严的模样，怎么看怎么高深莫测。
1: 降魔伏妖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宋女士你不必如此啊！想那怪蛇以后也不会再来找麻烦了。本来分内之事岂有再收您钱财之理，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收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内心不安。哎，也罢，我就象征性的收下了，作为回礼我再送你三道黄符吧，拿回家中贴到墙上，可保家中平安，无病无灾。
0: 我在旁边强忍着笑听着文叔说完。
2: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3: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姐呢？
4: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5: 自助餐。
4: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6: 南瓜汤。
7: 南瓜汤。
4: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8: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4: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3: 爸，该证婚了。
4: 哦，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5: 是食物还是爱情？
4: 是食物也是爱情。
9: 我愿意。
10: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11: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12: 叮当，吃早饭了，多喝点牛奶对身体好。一会儿啊，吃完早饭呢，陪奶奶去逛公园啊。叮当，慢点走，奶奶老了，跟不上了，慢点走啊，叮当。叮当，睡了啊，盖好被子，不要晚上着了凉，乖啊。
13: 关爱空巢老人，别让他们只能与宠物相伴。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7: 红林到双龙镖局找着黄灿、黄金多，打算到这儿避避风。哎，黄灿真热情，看那样不忘老交情，诗书长，诗书短，给佟林安顿到屋里头。哎，这个街上啊，一会儿肃静了，好像追兵走远了，又好像根本就没到这儿来。黄灿才从外边回来，把门关上。师叔，放心，没事儿。黄灿啊，外边的情况你都清楚，清楚的很。我知道我师父惨遭了毒手，被雍正这个昏君用什么毒药酒给毒死了，同时遇害的还有我二师叔侯杰，还有北侠、南侠、西侠，还有李元等人。你说这个小子的心够多狠啊，他呀，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想到当年的雍亲王竟是这个样子，哎，我真替您难过呀。您跟他那么多年了，反目成仇，他对您下毒手，你说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佟林点了点头，哎，我现在方寸已乱，不过呢，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非要给你师父他们报仇不可。师叔，千斤重担在您身上，全得仰仗您了，我们这帮人是提不起来了，苟延残喘度命而已。不过师叔您放心，有用我之处，从哪方面讲，我愿效犬马之劳。就冲着我死去的师父，我也得尽微薄之力。他哭了，佟林反过头来还得劝他，劝了多时，黄灿这才不哭了。师叔，你眼睛通红了，你可瘦多了，眼壳都塌了，我这挺保险，你好好睡一觉，等你养足了精神，然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吧，我这头有点发沉，我打算休息休息。那您睡，没吃东西吧？没有，那您吃点东西再睡啊！我给您煮。

0: 备去，
1: 最好不要惊动唐人。
0: 哪能呢？现在的形势这么严峻，我怎么敢叫外人知道？我亲手给您准备去。
1: 佟林闭着眼睛在这养神，黄灿出去了。好长时间，他端进个托盘来，有两碗白米饭，还热了点饼，哎，还炒了俩菜，拿进一壶酒来。师叔啊，这晚上了，这饭馆子他也没开门呢，就剩饭，你先将就吃一口，这就不错，这就不错。您喝点酒，再心里头热乎乎的，好好的睡他一觉，你能恢复的快点。佟林本来不喝酒，但心里头烦闷，就喝了几口，然后吃了一碗饭，又喝了口水，合一而卧，他睡了。黄灿把这东西收拾出去了，然后拉把椅子守着佟林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就见佟林脸色逐渐的变了，不是变好了，而是变糟了。脸色由打紫变成灰，由打灰又变成了青，顺着嘴角白沫子淌出来。黄灿站起来，轻手轻脚的拨了拨了，师叔，您觉得怎么样？一看一点反应也没有，黄灿倒退了两步，把佟林的宝剑子母鸡爪双月先给卸下来了。哎呀，佟林呐，我可对不起你啊，良心丧于困地，大概你做梦也没想到，我黄灿我变了，我不是当初的那个黄灿了。其实我也不愿意变，我不变我活不了啊，我四五个孩子，我还有老婆，为了养家全小，不得不把良心搁到嘎吱窝。那又说怎么回事，形势一变，这人就变了。他说当初这人我可了解他了，他不是这个人，那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怎么变的呢？雍正掌握大权之后，凡是佟林沾边挂拐的都收拾。那么黄灿是佟林的仆侄，镇东侠的徒弟，在眼皮底下摆着，能饶他吗？雍正曾经叫雪滴子把他整到雍和宫问了一次话，说现在是这么个形势，你打算怎么办吧？黄灿都吓堆了，都他知道雍正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马上表态，我拥护皇上，皇上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既然这样，在雪滴子给你补个名字，你也算我的心腹人，但是你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双龙镖局的总镖头，你记住给我办事儿。凡是国家的要犯有投靠你的，你把他稳住，想办法拿住，你就算立了功了。你要背着我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或者表面上是我的人，暗地之中给佟林他们办事，你可小心着，我杀你的全家，掘你的祖坟。是是，不敢不敢。黄灿在雍正的面前起誓发了愿，又被放回双龙镖局。你说怎么那么巧，佟林到他这儿来了，他故意把佟林给稳住，在那酒里边下了点蒙汗药。佟林怎么能想到这事儿？要不说呢，在

关键的时候，对任何人呢，你也别相信，脑袋里要画几个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人两年前没见，跟我不错的，不错那是再早。你要不多几个问号，就得吃亏上当。尤其是在北京当时这种形势，人人自危。故此黄灿整个变了个人，把佟林给醉倒之后，他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去了。他媳妇儿姓卢，卢氏夫人一看他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他媳妇儿把衣裳就穿好了。你干什么那么折腾？你睡睡睡吧，天还没亮睡你的。怎么我听着砸门，谁来了？哎呀，我关门，谁能砸门？那街上怎么那么乱？哎呀老婆呀，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就这么乱，哪天晚上消停过呀？哪天不抓人呢？这有什么奇怪的？说着话，这黄灿帽子戴好了，衣服穿好了，挎了口刀，他要干什么呢？他报告去。他一个人能把佟林弄走吗？他打算到顺天府或者九门提督衙门去报告去，领人来把佟林给整走，所以把衣服穿好了。他夫人卢氏感觉他有点反常，在后边跟出来了。等到后院一看，这门虚掩着，推开门一看，佟林，那他能不认识吗？佟林经常上这儿来呀。哎呀，卢氏夫人脑袋嗡了一声，三步并成两步，一溜风一样撵到前院。还没等黄灿走呢，他把黄灿给拽住了。丈夫，你先等等，你怎么到底起来，怎么不听话呢？一到屋里我问你几句话，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不行，不问清楚我不放你走。黄灿转身回来了，急死白脸的，到底为啥？我去问你，方才我到后院看了一眼，床上躺的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你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他口吐白沫，好像中了什么迷魂药了。是你干的。夫人呐，别吵吵，有些话我还隐瞒着你，没告诉你，因为你们老娘们头发长见识短，心路窄看得近，没跟你说实话。我跟你讲吧，我是给雍正皇帝办事儿的，雍正皇帝恨透了佟林了，这是国家的要犯，他跑到咱们家来了，我要不把他抓住，要不报官，叫皇上知道了，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你我孩子都活不了，三亲六故都得吃瓜烙啊。夫人，这么严重的事情，我能等闲视之？我只好灭着良心把他给麻倒，我去报官去，这也是为你考虑的。这话没等说完，黄灿就觉着左腮帮的热乎乎的，啪，让他媳妇抽了个嘴巴，把黄灿抽的一激的，你疯了。我没疯，你疯，黄灿，你不是个人。我真没想到你丧心病狂啊，你干出这种人面兽心的事儿。黄灿，当初的事儿你都忘了，佟林是什么人？是咱们一家的恩人。想当年在杭州，你跟盘龙盘红顶闹翻了，他爆发了杭州泪，是佟林侠肝义胆威震杭州泪双

0: 月分双剑，张达铁臂罗汉法禅给咱们解了围，救了咱们一家子。你没事你就叨咕这事，佟林是恩人，佟林是恩人，怎么到现在成仇人了？哦，就围着咱们一家子，你就把良心给丧失了，你就没有人性了，你不是个人，我白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你真别说，这夫人真明白事，这叫苦啊！黄汉赶紧把他嘴给他堵上，我的妈呀，你叫唤什么？把他夫人拖到屋里，反手把门关上。我说卢氏啊，这也是为你着想啊，你吵吵什么？这样叫同林的党羽听见，还有咱的好吗？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想这么做也不行，这是逼的。老天爷有灵，老天爷也得担待我一二。他要遇上这事儿，他也得这么干。你快点别哭了，我还得去报信儿去。功夫拖长了，药劲儿过了，同林再明白过来就麻烦了，就。不行，我说什么也不能叫你去，你赶紧把解药拿出来，拿出解药来，把师叔解救过来，跪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有错，把童师叔送出咱这个门去，哪怕他再摊上什么事儿，跟咱们没关系了，咱这后半辈活着心里他也踏实，做了这种缺德的事儿，你就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不就变成了行尸走肉了吗？你那心能放在原来的地方吗？将来天报天报，咱家就得有报应啊！我不能让你去。哎呀，我还没怎么地呢，你先咒我！你这老娘们，这是个败家的。两人三争两争，黄灿急眼了，把巴掌也抡起来了，你这老娘们，你再拦着我。他也没想想黄灿会铁砂掌啊，也是个机劲儿，这样没注意正扇到卢氏夫人太阳穴上，啪、啊、卢氏夫人当时躺在地上。夫人，真的假的？你别吓唬我。低头再一看，卢氏夫人是七窍流血，一掌给震死了。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报应啊，这是。嗯，还没害了佟林，先把我老婆给打上，这哎呀，我该死，我该死。
0: 黄灿兵帮抽自己一顿嘴巴，后来急得直搓手去，
1: 哎呀呀呀，
0: 把老婆的尸体周到床上，尿床被先给盖上。老婆，你阴魂莫散呐、啊！你别怪丈夫，都怪那个倒霉蛋佟林，他要不来咱家挺太平的，能出事吗？这是个丧门鬼呀、啊！我等着报了官以后，把佟林置于死地。给老婆你也算报了仇了，我好好的罚赠罚赠你。老婆呀、啊，我可走了。到了这会儿，他不顾一切了，转身往外走，来到大门这儿，刚要开门，就听外头砸门，啪啪啪啪啪啪。
2: 谁？我呀。我说里边说话的是黄灿，黄总镖头吗？
0: 嗯，黄灿这耳朵也不好使了，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
2: 你是哪位？开开门就知道了，你要不开门我可越墙而过了啊。
0: 说话之间这人双腿一飘，噌，从外头飘落到院中。黄灿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谁呀、啊？病太岁张芳。
2: 那太熟悉了，这张少侠是你？
3: 是我呀。

0: 我你这要上哪儿去？
1: 哎，哪儿也不去，我这是在外头寻风下夜呢。
0: 是吗？
1: 我来找你打听个人。
0: 谁？
1: 我师叔佟林呢。我们大家正在分头寻找我师叔呢，哪儿也找不着。我猜测能不能上你这儿来。
0: 啊，在我这儿呢。
1: 是啊，那妥了，你看看，我还就算猜对了。现在何处？他太累了，
0: 吃了点饭呢，他睡着了。你先别惊动他，你先到别的屋来啊，等一会儿叫他睡一觉，完了再见面。
1: 那行。
2: 说着话，黄灿把张芳领到另一个屋里去了。一看张芳啊，也瘦的不像样。
1: 我你在哪儿来？别提了，
2: 我们大家聚会在佟家祠堂啊。
1: 黄灿一听，哎呀，这回妥了，这回把他们的窝我都知道了。不行，我还得套套话。
2: 佟家祠堂在哪？京南霸州佟家庄啊，老佟家的祠堂。我们很多人现在都在那儿眯着呢。
0: 是啊，那好，都谁呀？
2: 哎，现在人还不算太多，七八十号吧。像咱北京的老筛黑金元、古上飞仙丁瑞龙、独棍神佛铁木金，还有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还有天险庄的桃园陶洞天，带着他徒弟和儿子陶秀、凌元，还有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山西的龙斗、龙九公、金莲花、凤岐等人，现在都到了，准备英雄大聚会，杀雍正，给死去的这些好朋友报仇。
1: 要黄灿听完这番话，心里的异常嫉妒。
2: 心说，这要告诉雍正皇帝，我立下特大的功劳，我就不是普通的学弟子了，起码来说是官升武级，
1: 我也弄个头头，管他良心不良心的。到了这会儿，我就得顾我自己了，我们还得分呢。
0: 我张芳，你怎么摸到我这儿来了？你说的那帮人现在在哪儿？
1: 我说那帮人是这么回事，我师叔佟林接着两封信，一封是佟老爹的，想儿子叫他上雍和宫一家人见面，一封是雍正皇帝写的，限我师叔三天内必到雍和宫，要不去的话要把这一家子都杀了。我师叔被逼无奈，只身入虎口进了雍和宫。我们大家劝他别去，可他说什么也不听啊。后来我们这么商量的，还先行一步，我们大家做他的后援。我说黄师兄，你是知道的，这北京戒备的这么严，我们也不敢成帮聚伙的走啊，故此大伙都分散开了。有三个一群的，有单打独斗的，像我这样的，大家分别赶奔雍和宫救我师叔佟林。哪知道街上乱了套了，说我师叔跑了，现在正在挨门挨户的搜查，要跑了那就说明我师叔没事儿。我就想到你了，他能不能跑到你这儿来，我来看看，要没在这儿呢，我再出去另找。没想到还真来对了。怎么说，那帮人没来，谁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好了好了，
1: 我兄弟你来就对了。我师叔佟林就我先给你拿点什么吃。
0: 不不，
1: 我不饿，喝点茶水能喝吗？哎，倒是有点干渴。
0: 好，我给你端碗水啊，
1: 然后我领你去见我师叔，这是先叫他睡一会儿，他困极了。
2: 黄灿等到了厨房，心里一琢磨。

0: 张芳这小子，我也得捎带着。这小子是个坏事包，要把他再给捎带上，再把刚才他说那番话一告诉雍正皇帝，我抖起来了。到了厨房，赶紧把迷魂药拿出来，搁到水里边，洗完了，端着一碗水，他回来了。我让他喝了吧。哎呀，还是咱们老弟老兄弟了。哎呀，没想到人心都变了，你还行？哎，怎么能呢？咱们都老感情了。说实在的，我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过两天我这买卖就要关张，我要回原籍了。我也实在待不下去了，可不是吗？是吧，师兄啊，实在不行跟我上同济祠堂，当那块大伙凑到一块祈祷了，那不还是咱的偏向？可说的也是，来喝吧。哎，张芳把这碗水端起来。我院里那是谁？院黄三一回头，没人。干！你看张芳那两下子虽然不太高明，揍黄灿还绰绰有余。啪下，哎呀，扑通，黄灿摔了个狗啃屎。张芳上的磕膝盖一顶他腰眼，您他妈把他给捆上。啊，这是一个王八蛋，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想在你爷爷面前耍烟炮鬼吹灯，没门。我竟使坏道了，轮不到你头上，小贼！今天血债叫血来还。
1: 喂，哦，闺女啊！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
1: 挺忙的。
2: 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0: 病太岁张芳把黄灿生擒活拿，二话不说先揍一顿，七顿嘴巴子小。哎呀，把黄灿给揍的顺着鼻子嘴淌血，嗷嗷直叫唤。张芳，你要干什么？你疯了啊？呸！我没疯，你疯了。来来来，我先过你一堂。兔崽子，没想到你也转轴，你也变了啊！你这烟炮鬼吹灯跟旁人使去，在小太爷面前行不通。我告诉你，我眼睁睁瞅着我师叔进了你们家了，我在后头跟着，就差不远儿。你的所作所为，小太爷早都看见了。为了我师叔佟林，为了你立功请赏，连你老婆你都给打死了，你小子心都黑了。我方才是故意试试你，我瞅你对待我怎么样。呵呵，你真会演戏呀、假装关心套我的实话啊，套完实话你再去报功请赏，你小子这心都黑透了。喂，背吧背吧，又是一顿胖揍。到了现在黄灿无话可说了。好了，张芳，行行，你打吧。你就整死我，你小子也跑不了，佟林也跑不了，是吧？好，看看咱们谁先死。他拎着黄灿奔了后院了，同时呢还端着那碗带麻药的水。到了后间屋，佟林在这躺着，他把黄灿放地上，然后找到厨房崴了一瓢无根的凉水，这玩意儿最解药不过呀，比什么药都好使。来到佟林近前，狠了一口，左一遍右一遍，往佟林脸上喷。

0: 喷到第五遍的时候，佟林明白过来了，打个冷战。佟林把眼睁开了，呀，有点翻心，脑仁有点疼，揉揉眼睛一看，张芳，孩儿啊，莫非我做梦呢？师叔啊，您没做梦，这是真的，您快起来吧，您看看这是谁。佟林等坐起来，再次清醒了一会儿，一看是黄灿，鼻子口窜血，在那捆着。张芳，这怎么回事？师叔哎，您这人太实在了，实在人都得去那吃苦。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你没看出来黄灿是个什么货吗？这小子良心都是黑的，他也是学弟子，他现在倒到雍正一边去了，给皇家出力，是咱的仇人。为了您把他媳妇儿他都打死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他就跑到雍和宫给雪梨子报信儿去了，把经过一五一十一说。佟林火撞顶梁门呢，把黄灿的前衣服给抓住。我请问你，这可是真的？到了现在他无话可说了。佟林呐，真的，你真是雪梨子，我没办法，雍正逼着我加入，那 我有啥法？为了活着就得这么干了。方才张芳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随便。
4: 好啊，
0: 佟林的心呢，别提什么滋味，面对仇敌怎么的都行。你说跟黄灿多少年了，同生死共患难，别爬捆打这么多年，到头来落这么个收缘结果，佟林心都碎了。还没等说旁的呢，张芳就过来了，师叔啊，您合计什么呢？这种货还能留着他吗？我就把他收拾了就得了。他早把佟林的宝剑跟双月抄到手里了，拽出秋风落叶扫，这一宝剑刺透了黄灿的后襟。哎呀，好受不下吧，这滋味如何？你看滋味如何？一下扎了个透心凉。张芳把宝剑瞪出来，还不解恨，在他身上噗噗噗噗噗噗又扎了四五剑，让佟林给拦住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他妈这小子太恨人了，哎，多少的我算出了口气。孩儿啊，那些人都分散了，哪儿都有，我也不知他们在哪儿呢。我多亏多了个心眼，上双龙钓鱼找您来，不见您非得第二次出事不可，那我谢谢您。虎口之内咱不能久待，快走。说黄灿的尸体怎么办，他老婆怎么办，哪有功夫管这个。爷儿俩急忙离开双龙镖局，刚到街上捉拿佟林那伙兵啊，莫头又回来了，为首的正是中原长老，后的跟着凉风、冷月、寒冰，皇宫大内几大高手，再往后看还有个小个，这小个挺大脑袋，晃晃悠悠正奔这儿来。

还说呢，我就不信他能飞出北京城去，就借给他一对翅膀他也飞不出去，城门已经关闭，城上全是咱的人，他肯定还藏在北京，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老爷子您放心，跑不了他，往回找。哟，佟林一看那小个是谁呀？正是泥小鬼陆恒。在前文书剑山蓬莱岛的时候咱说过，群雄大闹三阳关，这泥小鬼陆恒这家伙真不好对付，把佟林好像没累死。后来张方利用卖门弩把他给打伤了，就这样把他生擒活拿了。哎，没想到半截腰又叫人给接回去了，这小子捡了一条狗命。后来剑山一破，他的后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么长时间没消息，闹了半天陆恒现在也投靠了雍正，被雍正所收买，也变成了血滴子。同时跟陆恒一块儿的还有一位，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山蓬莱岛一破，谭天被生擒活拿，借往北京，打入死囚牢。哎，后来雍正继位了，查着花名册查出来了，一看谭天被押到刑部死囚牢，心说这人要一刀给他杀了太可惜了，能耐太大，所以特殊降旨把他送到雍和宫。雍正亲自找他谈了一次话，问他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剑山破了，英王死了，你投靠谁？你要投靠我，给我卖命，嘿嘿，待遇只比过去强，不比过去低，不家死路一条。谭天到了现在也只好点头答应，愿意扶保雍正皇帝，故此免去他的死罪，也加入了血滴子。同时这陆恒还在雍正皇帝的面前晃着脑袋打了保票，我两位老师张明志赵明真号称武林二圣，当今的圣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呢，大清国四大剑侠江南八大剑侠还天天都靠边站，有我老师在，管保叫您江山稳固。故此陆恒写了封信请两位老师来，现在信已经发走了，这俩人还没得着回信呢，什么时候来不清楚。陆恒正好是在雍和宫跟雍正见的面，也表了决心了，来的日子不多，这次捉拿佟林他要大显身手，要立一功创创牌子，在镖局前边见了面了。张方一看是陆恒也加入血滴子了，脑子嗡嗡直响，失手不好，快走，说快走叫人看见了。你小鬼眼睛还挺尖耶，我那不佟林吗，那不是张方吗，该这样没走，哗，军队往上一闯，压顶的压顶，张弓搭箭，把爷俩就困在当中。泥小鬼陆恒迈着步来到佟林和张方近前，把胸脯一拔，嘿嘿嘿嘿，佟林呐，认识老爷子我吗？佟林一瞪眼，扒了皮认得你的骨头，好，太对了，哎呀，没想到在北京咱又见着面了，佟林呐，哎呀，我怎么说这话

0: 看你那会儿打剑山的时候，你多了不起呀、啊！嗯，满园的花草属你香，满园的花草属你最红。你打腰打的是一溜胡同，那脸露到天顶上去了，简直武林界装不开你了。你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又是雍亲王府的总教习，哎呀，当当当当，你了不得，怎么现在成了阶下之囚了？嗯，又打天上掉到地底下了。看来人这一生三穷三富活得老，人这一辈子不光露脸，也得有丢人现眼的时候吧。佟林呐、啊，你现在就是丢人现眼的时候。嗯，你还有什么说的？现在你是风口之灯，不愁再微微尽灭呀。你呀、啊，灯尽油干了，一阵风一吹扑就灭，到了穷途末路了，你还咋呼什么呢？你要听我陆恒的，少受点罪，别找着栽跟头，把你捆上交给雍正皇帝。你是个汉子，视死如归，我知道你这个人的脾气，你不怕死，你那样一死有多痛快，你还非得伸伸手找二次栽跟头，到了那会儿你可得活受罪了、啊、还有张芳这小子，过去那一弩之仇我至今未忘，我大腿上这疤瘩现在还有呢，阴天下雨这疤瘩就疼，这你给我留的纪念呢。你小子等着，我把你抓住，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我把你小子活着我给你啃了，是吗？要真能把我啃了，我还觉得挺高兴的，不知道被啃是啥滋味。可惜你也就是快乐快乐你的嘴，你小子办不到。你过来，你啃啃看看。这张芳嘴从来不让人，两人叮当叮当还叮当一句，佟林一瞪眼，张芳不用跟他耍贫嘴，看我的。拎着秋风乐叶草，佟林过来，陆恒，有奶便是娘啊！曾几何时你保英王富昌，现在又找了个新主子雍正，又加入了血滴子，行，我算服你了，我服的是世界上居然有你这样无耻之辈，那脸皮得有多厚，我佟林就是死了，我对得起我的祖宗，对得起我的朋友，你陆恒算个什么东西，还在我的面前摇头晃脑夸夸其谈，我跟你这种人说话我都恶心，你不配跟佟某在面前对话。哎呀，姓佟的忠言逆耳，你叫老爷子费事，拿命来，往上一纵两丈多高，他就扑奔佟林就过来了，还没等过来呢，这双龙镖局旁边是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悦来客栈，这家店房这个门呢，哭啪叮啪，门倒了，从里边冲出一老一少，还有一头青牛，夜半三更，这一下子天崩地裂一般，把泥小鬼陆恒吓得一蹦，那些血滴子武林的高手也大吃了一惊，闪目一看，在尘烟之中，这一老一少和一头青牛就来到出事地点，牛是闷闷直叫，再看这头青牛 两个犄角上面拴着两把刀子，这两把刀子都两面是刃，锋芒利刃，拴得结结实实。再看牛这身上披着牛甲，什么叫牛甲呀？就是人也披铠甲，牛身上也披甲胄，上的全是刀子。这玩意儿要闯进人群里，谁受得了？碰上就死，挨着就亡啊！赶牛的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啊，看上去能有70左右岁吧，红扑扑的脸膛，大宽脑门子，多少有点兜齿儿，地盖天的嘴，刷白刷白的白胡，慈眉善目，两眼如电，穿青挂皂，拿着红牛的鞭子，肩头上背个口袋，这口袋叫搭脸，搭脸在肩头一扛，前后里边能装东西，鼓鼓囊囊，不知道装的是什么。再看这小孩16、17岁，哎呀，这小孩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身穿彩莲衣，腰杀犀牛皮的板带。再看这小孩的手里头拎着一条子午大学鞭，拎着一条薄鞭，这条鞭是锃明耍的，小眼睛也倍儿亮，从悦来客栈冲出来的。陆鹏一看不认的，佟林张芳也不认的。张芳纳闷，这干嘛的？这是眨眼间来到佟林和张芳近前，老头把鞭子一晃，我啪，这牛啪站那不动了，就像个假牛似的。老头迈步来到佟林近前，我请问一声，阁下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啊，不才，正是在下。这位就是欧阳修老剑客的高徒并太岁张方张少侠吗？啊，一点都没掺和，正是我。哎呀，总算找着你们。回过头跟那小孩说，云儿，咱爷俩没白费劲，可不是吗？没想到在这相遇了，这是老天爷指点迷津啊。佟林听这话的意思是来找自己的，我这种困境还有人找我吗？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找佟林何事？
1: 孩子，我可不是潘哥大叔啊，我跟你老师何德元、尚道明多年的交情了，你没听你老师跟你说过吗？现在武林之中又出了一派叫青牛派，我就是青牛派的鼻祖，我叫上官达，人送绰号青牛居士，听过吗？
0: 哎呀，在剑山的时候听说过，青牛居士就是您老人家。
1: 哎，有个小小的绰号，这是我小孙子，叫云儿，云儿过来，你天天叨念佟侠客，今儿个你见着了吧？啊，这位就是佟侠客，请上，我给佟侠客磕头了。哎，请。
0: 你小鬼陆恒在后头听着，说这番话都听见了。
1: 哎，我佟林，这什么地方？不是唠家常的地方。闹了半天你们是一伙的，那个老糟头子，你要想袒护佟林，你先拿命来。陆恒，别咋呼，你等会儿我们爷俩把嗑唠完了，我再收拾你啊，你先等会儿。
0: 海川呐，你是不是发了很多的信，请天下的英雄要推倒雍正？
1: 正是。
0: 你没给我写信，但你师父已经接着信了。

路过我的青牛庄，把情况都对我们爷俩讲了。你师父他们随后就到，听说去替你请人去了，要来的时候就不光是你两位老师，还得带了一大帮人呢。让我见着你的时候跟你打个招呼，你别挂念，最迟也就是两三天就能赶到北京。我们爷俩是打前站的，可是也没进过北京啊，到这俩眼一抹黑呀、啊。我们爷俩就住在这店房了，呵，这小觉睡的外头喳喳喳直喊呐、啊，把我们爷俩吵的也没睡着。后来扒墙头一看是战场，正赶上你在这儿呢。这回我们爷俩可省了事了，开大门也开不开，就这么的把门呢叫青牛给撞倒了，我们爷俩就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点了点头，没想到这时候还真能遇上熟人，还遇上帮手了。马上说，老人家，可惜您来的不是时候，咱们爷俩不能促膝长谈，这是战场。嗨，谈完了就这么点事儿。海川呐、啊，你跟张少侠在旁边歇着啊，天塌下来由我们祖孙二人接着呢，我们先收拾这泥小鬼之后呢，然后咱爷俩再谈啊。当当当当当，啪，鞭子一晃，这牛一掉个，牛眼一瞪，把头一低，两把尖刀就对准了泥小鬼陆恒。陆恒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心说这战场上还有这玩意儿啊，看来这头青牛是久经训练的。犄角上绑着刀子，难免要伤人，我可要格外的小心谨慎。正在这时候，上官达迈步到了近前。陆航啊，不认识我吗？听说没听说过青牛居士就是我老人家呀。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韦魁府的啊上官老者，正是。怎么，你抱粗腿你也不看个时候，现在佟林在落难的时候你来给他打溜须？我说老家伙，看来你时运不济。怎么，你要替佟林拔号不成？正是，正是。你说我抱粗腿也好，捧臭脚也好，今天咱俩谈论谈论。慢说，你跟我伸手，你跟我这牛伸手，你要能把他赢了，你就是个人中的剑客。呀呵，牛我都打不过，我还叫剑客吗？老匹夫，你拿命来！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
1: 茫。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明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5: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7: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9: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8: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0: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1: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7: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3: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7: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5: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 8% 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5: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6: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7: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7: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9: 这里开车过来，
20: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8: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9: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8: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2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22: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2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23: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24: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5: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4: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26: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7: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7: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 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

0: 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杭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

0: 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2: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得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5: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4: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6: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4: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5: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4: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6: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

0: 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查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2: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0: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0: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2: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

0: 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安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人口基数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辆权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游客的画面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 而且必须

0: 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0: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

对等关系，这是一首非常真实戳中我们成年人情感的对唱金曲，李荣浩和张惠妹合作完成。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这样一首对等关系也是在2021年就发行了，收录于李荣浩的个人专辑当中。整首歌的歌曲编曲作词制作通通由李荣浩一个人完成。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靓颖《成双》。我

这首歌是张靓颖为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演唱的女主角人物曲《成双》，又是和陈曦、董冬冬两位音乐人的一次合作了。下面呢是张靓颖跟王力宏的合作作品《另一个天堂》，我们非常熟悉，由葛大为、王力宏填词，王力宏创作。这首歌灵感源于一次梦境。

一个天堂，这首歌呢是当年有一次王力宏做梦梦到了张靓颖，然后王力宏便在梦中和张靓颖一起录歌，梦里面呢歌词非常清楚，醒来之后王力宏就把歌词写下来了，于是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换一首相对比较热闹的新潮的曲风，来一起听一下来自于张艺兴跟 R.E.D 合作的作品，叫做湖南姚丁阔。这是一首极具有地域特色的年轻活力单曲，歌曲里面还融入了湖南方言和本土的文化元素，用年轻化潮流化的音乐方式去展示了湖南地域特色，传递自信鲜活热血的青春态度。

哇，非常的过瘾，对不对？而下面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文旅歌曲啊，就是和飞儿乐团一起，让我们来到月牙湾。当然，这个文旅歌曲是打引号的啊。歌曲呢是以敦煌的月牙泉为创作灵感的，他们把大漠风光、千年岁月和山海思念结合在了一起。只要前奏一响，辽阔苍茫的西域意境就扑面而来。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合作的作品。那这两个名字可能看起来关联并不太多，其实也挺有渊源啊。来听林志颖和马伯骞合作的作品，叫做《温柔失控》。其实呢，这二位呢，在2023年的《披荆斩棘三》当中做过搭档，也成了好兄弟。来听《温柔失控》。

OK， 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的关注，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 89.7 一路陪伴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3讲。上文书咱们说的松林岛，杜凤池带领程九亮还有唐浩成来到八卦楼这儿。这三个老头进去了，破八卦楼拿这纪晓岚的大印。外边这些人呢，提心吊胆的，首先担心的是三位老者的性命。万一有点危险呢？那么你敢这姑娘白玉倩，更是15个水桶在心中打水，是7上8下呀，都是自己惹的祸，没成想带着这些麻烦。哎呀，跟这纪大老爷、跟这纪晓岚开个玩笑，没成想开这么大，险些开出人命。如果这楼要破不了，大印拿不出来，自己怎么向纪晓岚交代呀？所以姑娘此时此刻那是把抓如常啊。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楼里头是一声惨叫，这声音是冲向九霄。把外边那些人吓坏了，不大一刻就在这八卦楼里头飞出一个人来。说跑出来的不准确，形容这个人应该是飞出来的，甚至是被什么弹出来的，啪，浑身是鲜血。仗着这人功底高，武功强，啪几个空翻扎入身形，众人等定睛观看，不是旁人，太白侠杜凤池。进去仨，出来一个，哗！大伙赶紧围住，老先生，老先生，哎呀，纪大人呢？老头一丝苦笑。纪晓岚一看呢，身上不下10余处伤，有的那肉都翻起着，那骨头都露出来了，心疼啊。老先生，先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抬上担架，立刻往前寨抬，把山中的郎中找住，赶紧给治病包扎。这就开始噼里啪的一顿包，一顿急救。老头功夫硬，没受致命伤，都是伤的外表。可是三个人进去，除了一个，还有俩在里边呢。众人等这心里更是着急了。赶这杜凤池这伤包扎完之后，纪大人呐、啊，老夫不才啊，我们进去了。闯过了1层楼， 这一层楼由楼门这儿到楼梯这儿共计是9981个消息，81道机关。在闯这81道机关的时候，唐浩成微微受了点轻伤。赶我们到了二楼了，二楼正前方供这么一个菩萨，二楼是空空如也，可霎时之间四枪整个啪啪爆响，机关犯了，我们是左拦右挡。就在这光景，由正头顶下了一口大钟，一下子把程九亮和唐浩成给扣到这钟里了。我围着这钟转，发现这钟上有9条火龙，如果稍微一动，火龙的那嘴呀，打出来一些硝火，喷出一些火炭，能把钟里这人烧死。我没敢动，可就在这个光景，也说不上怎么的，后边来了这么一个机械怪兽。机械的怪兽像虎又像豹又像狮子也像狗，反是这么个四不像的玩意儿，是机械的。我们两个是浴血奋战，他浑身的机关非常精明，制作的非常巧妙，我就没破了。结果我被这怪兽给打成了重伤，我冲出来，我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哎，另请高明吧，现在是赶紧救人要紧。现在可倒好，八卦楼又扣俩，哦，里边有一个机械怪兽。什么叫机械怪兽？说白了吧，就是机械人啊！现在在电视上，你看那日本、美国造那机械人，哎呀，能歌善舞啊，有会弹琴的，有会走道，有会跳舞的，有的还有智能机械人跟人能下棋，一个机械人对付好几个国际象棋大师，是吧？那了不得，高科技的产品。实际啊，这些外国人造出这些机械人啊，据我分析啊，各位听众，我告诉你个秘密，这些机器人都是跟咱们中国人学的。嗯，说有根据吗？有根据。远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西蜀跟司马懿而战，那就动用了机械牛、机械马。你没看那有《三国演义》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吗？是吧？那叫木牛流马，用木头做的那牛和马，哎，那玩意儿能运粮食。实际啊，那东西就是机械牛、机械马。你想啊，三国时期、诸葛亮时代，咱们国家就对这玩意儿已经有很大的发明，嗯，很大的研究，是不是啊？三国时期咱们就有这玩意儿了，后来不怎么的，研究研究觉得这玩意儿没意思。你想，咱们这泱泱大国，华夏春秋啊，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没啥事研究这玩意儿干啥？这算个屁呀！不研究了，啊，这就不研究了，没啥意思，啊，研究别的去了。结果这玩意儿不怎么就传到外国去了，啊，据我考察，可能是一个说书的，不怎么到外国去说书去，就说到诸葛亮这木牛流马了。外国人听着了，哎呀，这家伙啊，中国人有木牛流马、机械牛、机械马。秘密派007间谍跑到咱们国家考察，把这玩意儿拿走了。拿走之后，人家就研究上。这一研究，结果这高科技产物就问世了。嗯，这高科技的机械人，这家在世界上了不得，是不是啊？不过听众你也别忙，咱们国家在这部分，在机械这部分，早早晚晚能赶上外国。我算了一下子，再有3000年。咱们就能追上日本的机械人，赶上美国的机械人，你放心，这个保证到时你们也能赶上啊。闲少叙，书归正传，

由于杜凤池的受伤，程九亮和唐浩成两个人被困在八卦楼内。现在啊，各位人等这心里头就压了一块抽云呢、啊。哎呀，吃饭也不香，一个个紧锁没风，特别是单手托天抱冰壶，那眉毛都拧一个疙瘩。哎呀，没成想给纪大人带来这么大个麻烦。你说我这玩意儿怎么说呀、啊？这个是不是啊？现在跟纪晓岚那可以说很近的，因为什么呢？纪晓岚最好的朋友马玉龙那是自己的亲妹夫。哎嘿嘿，纪晓岚呢，心里头也是拧个疙瘩。平日里爱说爱笑，现在是一语不发，心里头不太舒服，溜达出来了，干什么呢？散散心，就站到这山大厅的外边，顺着这羊肠小路溜达下来。哎呀，一看这个松林岛景色宜人呢、啊，仰天空，银河耿耿，玉壶高悬。哎，想起自己来了，皇上让我到历城当那县太爷，这县太爷可当着这好，把大印当到这儿来了。你说这玩意儿怪谁？能怪姑娘对吧？白玉倩对自己一往情深的，这个姑娘为了展示自己的能为，让我纪晓岚爱她，采取了这种方法，把大印偷出来开个玩笑。这个爱的方式表达有多少种啊？这偷大印也是其中的一种。哎呀，不过这种偷大印爱的方式有点太复杂，有点太难受，有点太累人。可是现在能跟姑娘说什么呢？哎，纪晓岚站在这儿望着天儿，长吁短叹的。就在这个时候，身背后有人说了话了。纪大人，你是否在这怪我呀？声音一出，燕语莺声。纪晓岚一回头，月光下看，嘿，谁呀、啊？白玉倩，正是我们那位文雅剑客白建章的独生女啊！姑娘长得漂亮，特别月光下看。有这么句话，叫月下看美人，越看越爱人；月下看丑女，不丑吓死人。什么意思呢？你要如果月光下看一个美丽的姑娘，嘿，借那月亮劲儿，越看越漂亮，越看越爱。你不信，那个月光下你看我二嫂，说你二嫂长什么模样？丑，哎呀，那家丑的把老母猪能吓个子，越看越吓人。说纪晓岚一看是白玉倩，白玉倩怎么来的呢？吃饭的当中，纪晓岚一言不发，姑娘心里头就像压块石头，都是自己惹的祸，都是自己给纪大人带来的麻烦，我怎么跟人纪大人交代呢？哎，也在琢磨这事儿。一看纪晓岚离席而去，姑娘站起来，尾随而至，意思安慰安慰。一看纪晓岚站在这儿的，姑娘在后边说话了。纪晓岚一回头，一看是白玉倩，哎呀，能说什么呢？另外一看姑娘这么美丽啊，本来有点气儿也消了，本来这火啊已经撞顶门子了，一看姑娘站着非常美丽动人，马上这火刷没了啊。不光纪晓岚有这反应，各位听众包括我说书的本人都有这种反应。要说那女人办事的好办呢，你比方说某个科局长啊，那家成不给面子了，哎，瞪眼珠子整。你不信你打发个女外交官啊，你到那儿几家伙就给攻下来，这玩意儿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古代也如此。纪晓岚一看姑娘这么美丽，马上那气儿消了。另外纪晓岚是个风流才子，什么叫风流才子呢？风流才子啊，各位啊，就是说呀，这个啊，就是风流才子呗，明白没？是不是啊？不是说见女的挪不动步那叫风流才子，你那叫耍流氓。人家纪晓岚这个既能挪动步还能风流，那就了不得，明白吗？哎呀，原来是玉倩姑娘啊。哎呀，我呀，我哎，这个纪大人，我对不起你。姑娘说不了怎么事的眼泪刷下来了。哎呦，坏了，她这不哭啊还拉倒。你说哪个老爷们愿意看美女在面前哭？还甭说是美女在面前哭啊，就咱们家那老娘们儿，

你不信，有点啥事一哭，哎呀，你看我跟你过好几年，这你马上心就软。你这心一软，你就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是不是啊？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了，就这么个意思。说纪晓岚一看姑娘哭了，哎呀，马上这个心呢软下来了，往前走了一步，身不由自主的抓住白玉倩的手。哎呀，玉倩，哎，别哭，哎嗨，这没什么，这有什么呢？不就大印没了吗？我跟你说，这个大印没了就没了吧，没了我不也县太爷吗？啊，没大印还能怎么的？没大印我不还是县的老爷吗？那对不对？你说这天下有没有没大印的县的老爷呢？是不是没有啊？哎，我纪晓岚呢就是没大印的县的老爷。这多得劲儿啊，你说那玩意儿大印拎的还挺沉的啊，是不是啊？拿了还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搁到哪儿还不放心，这丢了他丢了他心里头啊，他放心，他省心，省得心累，你明白那意思没？心太累不好啊。哎呀，大人，你都说的是玩笑话，我心里头非常明白，我心里头是非常清楚的，你的心中比我着急。姑娘一想，哪有没大烟的老爷，你说那是啥呀？那是，那啥也不是，那就是平民百姓。这事儿如果被朝廷知道了，纪晓岚还不得丢官罢职啊。哎，我知道，哎，玉倩，我知道你的心情。无形当中纪晓岚还拽着这姑娘的手呢。哎呀，一摸姑娘的手，那个细皮嫩肉的，十指尖尖呢，如面条，说如嫩笋吗？那比那笋都嫩，我告诉你，跟那面条似的，摸的肉头的软乎的。姑娘，别的别的，咱们把这事儿过去就好了，过去就一切都好了。这姑娘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纪晓岚，深深的目光看了纪晓岚。纪大人，你应该理解我，嗯，为什么把你大印拿出来？你应该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姑娘那意思暗含着，当时我爱你，现在我依然爱你，我太爱你了。为了展示我的才能，让你早早的发现我，理解我，了解我，我把你大印拿来了，是吧？所以姑娘这么一说呀，纪晓岚乐了，我呀，理解你啊，能不理解你吗？是不是？理解你的是我。了解你的是我，知道你的是我，知道你一切的是我，是我还是我啊？就是我，是吧？我不怪你，放心吧。不但现在不怪，这辈子都不怪。各位听众啊，你就听纪晓岚的后边这句话：这辈子都不怪，一语双关。不愧是风流才子，会说。那这辈子都不怪，那意思就有要。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干嘛呢？那就是一辈子在一起相亲相爱。那姑娘白玉倩能不明白吗？那是文雅剑客白建章的女儿啊，她的手反上来了，紧紧的抓住纪晓岚的手，说这有说的吗？有啊，你看那个男的要抓女的手，那是男的主动，这个女的要抓住男的手，那是女的主动，明白吗？这是一条经验呢，各位啊。这姑娘的手一抓住这纪晓岚的手，此时此刻纪晓岚就感觉到浑身热血沸腾啊，浑身就发燥。还甭说纪晓岚有这反应，哪个老爷们都有这反应。一个漂亮漂亮亮亮的大姑娘啊，主动上赶的抓住你那手，那家给你过电，你说你能不像电打的是吗？浑身就感觉到那是不是啊，那发燥发热，就感觉到血唰直流，这后脑海骚直冒冷风，那是要上法场。反总而言之吧，纪晓岚呢，现在这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坏了，这是一句爱情语言呢。我对你啊，像那

0: 夺盏烧没了，那蜡油子也就不见了，就这么个意思。姑娘脸一红，松开纪晓岚的手，噔噔噔噔噔跑了。望着姑娘远去的背影，纪晓岚心里头一阵狂喜，把丢大印这事儿啊忘了。不大会儿又想起来了，说姑娘为什么要跑呢？这都女人的通病。你看一般的那女的拽着你手，我爱你，完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这就跑啊，这就是一种通病。纪晓岚心里高兴，嗯，因祸得福啊，你看丢了大印，捡着一美女。回到自己睡觉那地方，特意抱病猴给倒了一单间。纪晓岚躺在这床上迷迷糊糊，也累了一天了，先想点事儿，县衙里头很多事儿等着办，把楼拆喽，大印拿回来之后啊，回去好办公，找个机会跟姑娘多接触一下，把这个爱情再往前推动一步，是不是啊？哎，就想这些呢，脑海里翻潮起伏的，渐渐的纪晓岚进入了梦乡，他这儿睡着了。半夜子时，有一个黑影由外边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就摸到纪晓岚这屋来了，一带着门扶手，把这门顶开了。这门一开，这个人就来到了纪晓岚的床前呢，站到这儿足足能用五分钟没说话，这人的眼泪是扑簌簌往下落呀，上牙咬了下嘴唇，把这手举起来，照准纪晓岚那腮帮子是左右开弓，就是三个大嘴巴，打得纪晓岚梦中惊醒，抬头看，吓得纪晓岚是捏呆呆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4讲。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我们这位历城县的县的老爷纪晓岚呢，躺在床上睡着了。纪晓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呀，洞房花烛夜，正娶白玉倩呢，两人在洞房里头相对的一笑，嘿，那个甜蜜劲儿就甭提了。可就在纪晓岚做梦的时候，在那个外边偷偷摸摸的进了一个人。这人把这纪晓岚这房门慢慢的顶开，走到纪晓岚的床前呢，就看这人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眼珠子一瞪，拿着巴掌就在纪晓岚的腮帮子上左右开弓，啪啪啪，就是3个大嘴巴，这家把纪晓岚打醒了。他机灵家起来了，谁啊？谁？他疼啊！赶纪晓岚一阵阵痛，惊醒坐起，因为屋里黑，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着。什么人？说了半天什么人没有反应，这就说明这屋里头没人。他赶紧把这火折子、火扇子拿过来点着了，把蜡点燃，屋里头是空无一人啊。纪晓岚摸着火辣辣疼痛的腮帮子，哎呦，穿上鞋来到外屋地，没人，房门开了一个缝，哎呀，这谁呀？这是，这怎么半夜打我呢？这是，这拿过镜子来，这腮帮子都肿了，清晰可见呢，那5个手指印在这腮帮子上印着，这绝不是做梦，这是真的。这是有人在自己睡着之时进到自己的卧室之中，给自己3个大嘴巴。哎呀，不对吧，我梦着了，我眼着了，睡觉不有眼着的吗？纪晓岚坐那儿寻思半天，大烟袋拿过来点着了，猛抽了两口，谁能打我呢？不可能啊，背不住是做梦。他琢磨半天，百思不解，带了好多问号，躺在床上睡不着了。哎呀，这腮帮子隐隐作痛啊！他斜斜又坐起来了，琢磨琢磨又躺下了。总而言之吧，这纪晓岚折腾一宿，这一夜无书，第二天两眼珠通红。哎，这腮帮子由于打纪晓岚嘴巴的人下手也狠了点，这腮帮子始终是肿着的。第二天洗完脸，对着镜子一看，嘿， 通红的手指印子。纪晓岚对这个镜子就犯了难了。你说大伙见着了，我怎么跟大伙说呀？哎呦，纪大老爷你怎么了？这腮帮我肿了，我能说睡着了让人揍的吗？哎呦，纪晓岚想，昨天我肯定挨揍了，那也不对，没人打我呀。所以纪晓岚一想，可能也是自己睡着了，自己打自己，带了好多问号。行了，别人问我，我有招说了。到前厅吃饭，大伙儿一看，嘿，这纪晓岚两眼珠通红，腮帮肿子，上面手指印子，那能不问吗？哎呦，特别抱不平喉啊！纪大人呐，怎么了？您这那意思，您这腮帮怎么肿了？纪晓岚乐了，嘿嘿，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啊，我的睡觉屋里头有两个蚊子，哎呀，一个公蚊子，一个母蚊子。这公蚊子要跟那母蚊子搞对象，搞你就找个好地方搞啊，他不的，跑我这左腮帮子上搞了，在这正搞着，你说把我气的，我就啪嚓给我自己一下子，我打这蚊子，结果狠了点，这腮帮子肿了吗？没打着，又跑到我右边的腮帮子上去搞对象去了。两个人正搞得来劲儿呢，我这啪嚓又给我一下子。总而言之吧，最后把这俩蚊子倒拍死了，我这腮帮子也肿了。哦，大伙点点头。整了半天呢，哎，纪大人这脾气还挺爆啊，这个打蚊子把自己脸打这么肿，嘿，一看这腮帮子肿起多了高来。行了，赶紧吃饭吃饭。吃饭的当中，纪晓岚呢还为这八卦楼事犯愁呢。他看了一眼单手托天抱宾侯，眼珠一转，纪晓岚是个聪明人，哎，我得好好问问。怎么说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呢、啊、这个楼是谁修的？咱们直接找修楼这人，不就把这八卦楼拆下来了吗？对吧？把我这大印不就能拿出来吗？这是一听他们大伙说这个意思啊，是给这八卦楼设计西洋八法的这个人叫铁背苍龙卢太锦，说早已经故去了，死了。不过他有没有传人呢？有没有徒弟呢？所以纪晓岚呢往前凑了凑，报道主啊，这个楼就您这八卦楼是谁修的？哎呀，纪贤太，您要问修楼这个人，此人当年在武林当中是大名鼎鼎，人送外号叫铁臂苍龙卢太锦。哦，那么这个人还在不在了？哎，不在了。大伙儿都知道这人呢已经故去了。那么你是怎么认识卢太锦的？纪晓岚想，我得在这上找一些蛛丝马迹。这鲍宾侯把筷子放下，就把如何认识铁臂苍龙卢太锦的经过以及修这松林岛建这八卦楼这事儿，由头到尾的跟纪晓岚说了一遍。十年前单手托天鲍宾侯来到松林岛，刚站稳脚步，那个时候他手下弟兄也就一二百人，到外边也就做些小买卖，还不时的遇到官兵的围追堵截。有时候官兵一鼓作气还打到松林岛上面，几家伙就给打散了。这散了，鲍宾侯再把弟兄们笼络到一起，哎，重新的占据松林岛。官兵又来又散，散完了又聚，反正就这么的来回像拉锯似的。后来呀、啊、把这官兵都打烦了、这批人干脆也别打他，他也做不起什么大案子，对不对？也没做什么大案。你说咱们打一花打散了，打散了之后咱们这儿一撤，他们那儿花又聚起来了。这个光景的鲍宾侯就琢磨呀，我这松林岛为什么官兵一打就破？虽说寺外是水，当中孤岛，但是防御能力不行，哎，怎么办？你说拿点钱买几个爱国者导弹，那年头没那玩意儿。这船 自己的战船你跟人那个官兵的船没法比。为这些事儿啊，鲍宾侯确实是苦思冥想，没有好办法。有一天他到济南办事，自己带两个人去的，办完事往回走，离这松林岛大概能有个五六里地，前边是一片松林，刚进松林就听松林里头传出一种声音来，就像有一个人中了什么，疼得直叫唤。这鲍宾侯听，哎，这声音怎么这么惨呢？一打这马的屁股蛋，催马就进来了。低头一看，树根底下躺一个，这人能有五十多岁，浑身血迹斑斑。哎呀，这身上这伤啊，惨不目睹啊！手里头握着一口剑，一看鲍宾侯等人过来了，他就挣扎着要起来。可是王琦一起，眼前一阵冒金花，咣当又栽在那儿，昏死过去了。鲍宾侯一看这人家穿着打扮，一看手里拎着宝剑，这就知道这是武林同道，不管是谁救人要紧，赶紧搭到马上。这就搭到马上，就把这人带进松林岛，把岛上的医生找来，赶紧是煎汤熬药，外伤理疗，这就开治。一晃七天过去了，这人呢能说话了。鲍宾侯一想，我得跟他谈谈啊，唠一唠哪个门派的，怎么事儿，让谁打这样呢？这谁下这么手黑，把这人打得惨不目睹。这就来到了后院，这赶紧有人就介绍，这位哥们儿啊，听着啊，这是我们大岛主，叫单手托天鲍宾侯。这位哥们儿您贵姓啊？这人一听是这岛主把自己救了，主人来了，微微点点头，躺在床上起不来，就是把这脑袋往上哎抬抬，以表示谢意。哎，别您躺了躺了。鲍宾侯啊一看这人五十来岁，两道剑眉山羊胡，哎，特别是这人这眉毛格外的好看。哎呀，鲍宾侯一琢磨，五十来岁了闯荡江湖，这是让谁给煮这样呢？让谁给打这样？老哥们儿，跟你说吧，我这儿叫松林岛，我呢姓鲍，我叫鲍宾侯。这江湖路上那些哥们儿们抬我，给我送了外号叫单手托天。实际我。

不配啊，您这受伤了，没事儿，您是练武的吧？咱们是人不亲，刀疤的还亲，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我这人呢，海教。您贵姓啊？报名后得过完了，把自己的简历介绍完毕，该问人家了。这人把这眼睛微微眨了眨，啊，多谢报道主救命之恩呐、啊！我呀，我姓王，我叫王三儿。我家在扬州住，也是非常爱好练武的，门户呢提不起来，后来我跟我师父学了几招，后来我就开了这么个武馆，教了个徒弟，结果我这徒弟在外边竟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这么的我就海走天涯了，找我这徒弟就在山东地界遇着了，结果这小子结交了几个武林当中的败类，我这一教育他，他反了手了，这一反手，哎，和几个人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哎，多亏报道主相救，王三儿感恩戴德，没齿难忘。哎呀，包兵侯一听这火腾就上来了，徒弟把师傅打这样，这反了，简直是没有人性！你的徒弟在哪儿啊？你告诉我，我收拾他。哎，早已经跑了，不见踪影啊！哎呀，我说王大哥，嗨，你也够窝囊的，嗯，你可让徒弟打这样的，师徒如父子啊！哎呦喂，行了，我王大哥，你是扬州的，我山东的，嗯，咱都是绿林当中人。这你就放心吧，在这儿好好养伤啊，把这病治好了，多人把你的徒弟找着，把这个仇报了，多人回扬州，我这人海交。就这样，这就把王三儿抱病后留下了，派了好几个郎中，请了好几个大夫，就给这王三儿看病，派了四个人床前床后的伺候着，抱病后就这样脾气，所以大伙又给他一个外号，叫山东的秦琼。确实包兵侯是海交，说谁有难了，谁有点困难了，你只要一张嘴，包兵侯马上就给你能办。所以这王三就在这儿足足待了两个月，这伤势痊愈。没什么事啊，包兵侯还到这王三这屋来，给王三单独个院，让你这个大病刚好，身上的伤刚见轻，这样吧，这院儿就归你了，你就愿溜达溜达，打打拳，练练剑，尽早的把这身体恢复过来。另外，王大哥，你看这包兵侯跟这王三俩人处的挺好，因为这个王三下围棋下得好，包兵侯虽说大老粗吧，也喜欢点这围棋，所以说两人没什么事就坐一起下，天南海北的聊。这王三走的多，见的也多，就把武林当中一些轶事掌故啊，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就给鲍宾侯讲。这鲍宾侯听着都入了迷了，就感觉这王三像说书似的，叭叭叭叭叭说的这个热闹。所以这一晃两个多月的光景啊，哎呀，这个王三和鲍宾侯处处感情来了，互相彼此之间也略有了解。王三的年岁大，鲍宾侯年岁小，他给他叫王哥，他给他叫鲍弟。有一天，这王三正在这院里头自己溜达呢，来了好几个人，上前是一躬倒立啊，奉我家大岛主之命，请您到前厅有事儿。王三想，哦，让我上前厅去吧，这就跟这几个人来到前的厅，连龙一挑，王三往里头一看，哎呦，这桌子是燕翅摆开，桌子上是山珍海味云中宴，两边整整齐齐坐了好多王三不认识的，就看鲍宾侯往起站，哈哈哈哈，王大哥，这是您的座，您上座上座。哎呦，鲍贤弟，这是为何？嗨，前天我跟你俩下棋，你无意当中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想啊，你远离他乡颠沛流离，

0: 走到外边的，咱们都是绿林哥们，对不对？我们不给你过生日，谁给你过？哎，就像在家一样。哎呀，鲍斌侯，你别看粗中有细。前天下棋无意当中，王三说出来，后天我生日，实际就这么一带而过的一句话，鲍斌侯惦记在心里。所以今天是大牌宴宴，为王三过生日，话说的非常到位。你在外边颠沛流离，对吧？这就你家，咱们都绿林人。王三往这儿一坐，老头点点头，好，喝，高兴。都喝完了，也吃完了。这王三看了一眼鲍斌侯，鲍贤弟，我有点事情跟你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咱们两个到后宅。哦，好。这王三领着鲍斌侯到了后宅，这王三往这椅子上一坐，鲍斌侯也坐这儿了，底下人赶紧把茶给沏上。就看这王三老头一伸手，在兜里头摸出个东西来，往手上一放，鲍斌侯一看是个铁燕子，是个燕子，就天上飞的，不过他这个燕子是铁做的。鲍岛主啊，老弟，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燕子。
0: 嘿嘿，铁做的。哎，这铁匠活不错呀。诧异，你听说绿林当中有一种暗器叫铁燕子吧？
1: 哦，听说过，
0: 不过没见过。你来看啊。说完这句话，王三儿把这铁燕子放到掌心，一声口哨，就看这铁燕子，突，哎，飞出去了，又打窗户飞出去，绕了一圈，突，又飞回来了，落到了王三儿的手心上。哎呀，鲍斌侯啊，眼睛都直了。哎，这玩意儿好玩啊！哎呦，这玩意儿怎么能飞出去还能回来？嗯。
2: 老弟啊，这是西洋八法机关萧黄做的铁燕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咱们绿林当中有句话呀，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比方说咱们晚间到什么地方去，想达到一个目的，你比方说晚间吧，咱摸到哪个大户家，或者摸到谁的宅子，你到这个宅子的门口了，万一屋里头有埋伏呢？我指这埋伏就是什么熏香迷魂药，有什么毒气，在屋里。那么你进去了，这毒气把你毒倒了，熏香迷魂药把你熏蒙了，所以你不敢贸然而进，怎么办？你那时就能把它用上了，你就在外边把这铁燕子放进去，这燕子唰飞进去，如果屋里头有熏香迷魂药，有毒气的话，这铁燕子自己叫唤，叽叽叽叽叽叽，就给你信号，这一叫唤，这就说明那屋里头有毒气，这铁燕子还自己飞回来。你就根据铁燕子给你的警号，给你的信号，你就知道屋里有毒气，所以你就有准备了，明白吗？这东西神呐。这鲍斌侯把眼珠瞪多了大，哎呦，听说过没见过，第一次见过啊。这玩意儿就是一种气体的探测器，新词翻译过就是搞探测用的，这屋里头是否有毒气啊，你人进去熏迷糊了怎么办，所以把这东西放进去啊。这玩意儿发明的太高明了，要说咱们国家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历史，什么千奇百怪的东西都有。你现在咱们联合国那武器核查小组上伊拉克去，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那设备，他用的设备都落后，明白吗？把咱们国家古老的铁燕子你放进去，突整到伊拉克去，马上就查出来他有没有生化武器。还费那么大劲呢，跑到里边又打又闹的，是不是？伊拉克老百姓挺遭罪的，是不是？所以说他就是没用铁燕子，要用铁燕子那省好心了，明白吗？各位听众，那么此时此刻，鲍斌侯一看这铁燕子，他不由得眼珠一亮。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合作成果。2004年，该美籍逃犯因涉嫌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20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随后应美方请求，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最终将其抓获。为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双方执法部门近期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追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反洗钱等领域开展了系列务实合作。中国警方将秉持相互尊重、专业务实的理念，深化与各国警方务实合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7月23号20时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欧洲央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此刻提示：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23号17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

0: 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争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2: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10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0: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3: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3: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三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0: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3: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0: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3: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啊，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0: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3: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0: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3: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
0: 对，
3: 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啊，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0: 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3: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呢？
3: 那要看我们的穿着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0: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3: 对，
0: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3: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
0: 对
3: 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0: 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 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环境，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1: 堵得
0: 啊，
1: 慌啊。
0: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1: 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0: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1: 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0: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1: 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0: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1: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0: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1: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0: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他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

0: 它的种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它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啊，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1: 对，您刚才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吗？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0: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滤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就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1: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0: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啊，特别我们现在以前的这种农民工，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其实对于一些轻症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1: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哈。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0: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

0: 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啊。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个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留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1: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哈，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哈。那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俊元。吴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儿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0: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它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他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他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1: 是，就是突然间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0: 对对对，
1: 累了就蔫儿了啊。
0: 对，
1: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的身体降温哈，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哈，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0: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它从一个热的环境，它的毛细血管可能是一个收张的状态，如果到一个冷的情况下啊，它可能收缩起来了之后，而且它的心脏的负荷可能就会更增加啊，就容易出现了这个由热 到冷啊引起的这个血管收缩了之后呢，心脏负担增加啊，甚至会出现。

0: 现一些这个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些不适，严重的如果基础病比较重的话，有可能会继发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哦，是。那如果说从冷的商场出来呢，到热的环境下，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在里边吹了很久的这个冷气了哈，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蒸桑拿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他的血管弹性差，他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他可能血管一扩张，他的血容有效血供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所以说就是他的代偿是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他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差。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化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1: 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0: 对
1: 先穿上哈，
0: 对，
1: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过渡。
1: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散热。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他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1: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哈，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们特别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补水。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第一，它有效血容量是偏少的第二呢，它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它可能不足了之后它并不是特别的口渴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脑梗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来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1: 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性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0: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就也得分程度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就是说我们要少量 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啊，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1: 嗯，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就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儿热就吹吹哪儿。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
0: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
1: 对
0: 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1: 确实是啊。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0: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啊，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啊，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更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这个误区吧。
1: 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0: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啊，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 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啊，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0: 对对对，
1: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0: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1: 嗯，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0: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啊，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是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也高，湿度也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1: 嗯，是。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0: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啊，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1: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0: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 偏胖一点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

0: 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要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1: 对啊，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0: 对，
1: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吴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4: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5: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4: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5: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 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

0: 区域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1: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2: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富士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3: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2: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2: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3: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润入暑。

0: 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行，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茨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茨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茨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菲尔茨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茨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随着港人北上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大湾区支付服务便利化水平再度升级。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今天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已经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让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当天对记者说，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我们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马尼拉与美方会谈时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努力解决冲突。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2上演黑八奇迹，成功晋级4强，将对阵土耳其女排。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比赛抽签结果23号揭晓，作为种子队的中国 U23 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堪称死亡之组。同为种子队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在 G 组，这无疑是一支上上签。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了。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3-2战胜了美国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上执裁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中国队在3项决赛里面都有奖牌入账。女子50米步枪3次比赛，韩佳宇获得银牌。此外，吕建林和车宇飞分别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个单项的1/8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胜多负少，男单石宇奇、翁虹洋，女单陈雨菲、王芷怡，男双梁伟铿、王昶、陈柏杨、刘毅，女双李怡静、罗旭敏、刘胜书、谭宁，混双蒋正邦、温雅欣、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此外，混双的程鑫、张池0-2不敌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在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队8-14不敌美国队，无缘4强。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展开一场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同组。亚运会男足以U23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女足比赛不设年龄限制。

0: 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一场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3-2逆转了美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坐下来其实就看见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和球迷在刷这条消息，就是五局大战，中国队3-2险胜美国队。你也给我们解说了这场比赛，现在来第一时间给我们复复盘吧。这场比赛赛前很多人是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我们是怎么赢下来的？
2: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体，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20分之后，我们应该是2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

0: 混乱的，就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刁琳宇组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局赢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二比二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上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
1: 你刚刚正好点到了二传啊，这场比赛赛前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此前着力培养的张子萱暂时被放在了替补名单当中，首发的是谢生玉，之后刁琳宇也登场。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实战当中谢生玉和刁琳宇的发挥？
0: 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突然的情况，我们需要快速的去应变。但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把某一个队员填上，但是如何把这个体系盘活，关键是在于二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子萱在今年是正在经历一个瓶颈，就是在二传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不太敢于去分配球。所以队伍很多这个比赛当中会出现就进攻打得特别吃力的情况，因为你没有进攻核心了，所以你就会很吃力。然后谢生玉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他比子萱大了4岁，然后在国内联赛包括在全运会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谢生玉有一点特别好，热得特别快，所以他跟郭安宇在一开始的时候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后来就得到了教练组的信任。得到教练组的信任之后，也是打意大利那场给了谢生玉机会，让谢生玉去主打，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打一场比赛，那场比赛中国队打得很出色。然后在第三站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让刁琳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看看能不能够跟这个队伍磨合在一起。因为刁琳宇的就是他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恢复的情况包括他现在的竞技状态，教练组也是需要一个考察期。所以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刁琳宇和谢生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然后到总决赛这个名单，二传名单，说实话我也蛮意外的，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子萱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想到很有魄力的说让子萱先调整，然后看看这个谢生玉和刁琳宇来共同承担这个位置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生玉还是刁琳宇，他们都是敢于去这个分配球和组织。然后从结果上来讲，这个刁琳宇今天在分配球方面确实是中国队能够战胜对手的关键。但是对于子萱来讲，他是需要时间沉淀，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今年世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去否定他，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也是需要这个教练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对子萱来讲。
1: 另外你刚刚讲到最后一局最后那几个球拦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副攻的位置上，之前中国女排的这些年轻的副攻手的拦网表现大家一直是诟病大于赞赏的，包括比如说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等等，除了王媛媛根据经验根据她的这个发挥的稳定性大家觉得这个拦网好像还能拿得出对得起中国女排招牌的这个表现之外，剩下年轻人大家一直在谈论说什么

0: 时候这个篮网的这个表现能够再现。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跟分站赛相比，我们篮网上面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1: 我觉得在分站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先是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篮防比较好。我在解说的当中也反复提到，就是你看这个队伍是进攻摆在明面上跟很多队伍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队伍在篮网和防守方面其实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是问了一些这个就是圈内的人，就因为他正知道他是副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在带篮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然后又结合我们在世联赛分站赛的，就是你篮网你不能只看他的这个篮网直接得分，你要看他有效堂起，你要看他的破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在大部分哈，就是我们队员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的篮防是不错的。今天这个比赛他最后我只是在努力去照我的回忆，因为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应该是把李承轩在前排，然后李承轩拦了汤普森几个，然后王傲谦因为他力量现在还不是特别好，他只是他现在更多的优势是在于进攻上，因为这个篮网你不管是来回的移动还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是你的上肢力量，他都会直接会决定了你的篮网的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支中国队的篮网是不断的提升，可能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于我们需要把副攻和边攻的这个篮网结合的更好，但是我们的篮网确实是有进步。
0: 另外说到这个进攻线，我们知道此前因为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长期的因伤缺阵，大家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只能靠庄玉珊呀、唐鑫呀、李承轩呀，大家轮流来撑，但始终撑的是比较辛苦的。今天这场比赛哪怕是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大家也依然发挥的比较努力，而且始终在线。怎么看他们经历这些挫折，包括经历这样一些成长之后，自己所取得的这样一些进步？
1: 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队伍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承担。在这点上我们队员很努力，不管是一上来的董宇涵，还是董宇涵出现起伏之后上了李承轩，然后唐鑫从接应打到主攻，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去想为队伍做一些贡献。但是你仅看这几个队员哈，我们说董宇涵他也经历了一些伤病，因为他应该是有两次还算比较严重的伤病，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你像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他呀、李承轩啊，这些都属于很年轻的队员，所以在承担比较大的进攻任务的时候，你显然觉得他们的进攻是不太够用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足，然后主攻要承担的又有很多，又要接一传又要进攻，所以我感觉他们其实是需要本来从这个培养上来讲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时间，但今年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这个顶上这个位置。我这里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唐鑫，唐鑫从一上来打接应到后来小雨恢复过来打接应位置他去打主攻，我觉得唐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果断，就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他都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中国女排在经历阵容这个出现问题之后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这个体系运转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球员。然后李承轩和董宇涵，就大家我记得在中间解说的时候也在说，就他们都是替补上场反倒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当你是替补登场的时候，你可能上去就是我就是要冲，我没什么可保的，但你当你是主力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另外就是他们不管是谁现在还缺少能够去撑全场的这种能力，就真正从技术能力上来讲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年现在走到现在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讲一定是非常宝贵的。
0: 多问一句，因为八月份我们还要打这个亚锦赛，而亚锦赛实际上这个冠军能不能拿到关系到能不能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所以很多朋友很关心说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伤好的怎么样了，有可能赶得上八月底这个比赛吗？
1: 我觉得两位都是在全力的去恢复，就是都是想为队伍出一份力，想赶上这个亚锦赛。但是好像从这个目前他们自己在社交媒体发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应该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还有一个月就亚锦赛了，就他们即便是能够恢复过来，他们的状态到底现在是 什么情况。

0: 队伍也是需要快速的去观察。然后从伤病恢复的情况上来讲，应该还可以，应该还可以。林莹还在慢慢的就是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进行康复，而吴梦洁这边应该现在也是在这个康复训练当中，一切都比较好吧。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吧，这可能就是今年的困难。
1: 是，说回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正在打比赛的这支，刚刚赢了美国女排的这支，因为赛前我们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中国女排的排名是比较落后的，如果不是东道主的因素其实都挤不进总决赛，而美国女排在分站赛里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多包括圈内人士都提到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能赢一局就算完成任务，最终赢下来。刚才我们从技战术的角度分析了，那么从比赛气质的角度，今天我看到有球迷的留言说这支中国女排让人想起那句老话，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排。大家是怎么样做到从分站赛里面这种高低起伏的表现到了总决赛里面能够全神贯注的发挥？
0: 我觉得新一批的年轻队员们也是被我们中国女排的光环在一些比赛当中给稍微有一点点压垮，就是他们背负了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们想承担起来这样的责任。当然他们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强敌，就是我输我要站着输，这种品质也是女排精神给到他们的。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想，我说我们这支队伍到底在哪些层面上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我其实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意志品质。就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会很胆怯，但是真正到了比赛要劲的时候，他们是也是有很顽强的一面，就是说我可以就在碰到特别强的队伍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可以去咬对方的。但是如果说碰到对手的这个实力不如我们，然后再加上这个淘汰赛的前提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想赢怕输，所以这种心态是需要他们去平衡的。但是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女排的那种精气神，就是我一定不会怕比我强的队伍，我一定会想要去冲击他，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质。
1: 是，今天我自己看比赛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相比分站赛而言，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有过比如连续失误的时候，比如说连续调整也跟不上的时候，甚至有特别特别影响士气的那种来回球几个之后然后很遗憾输掉的时候，但是没有出现哪怕短暂的这种崩溃的迹象，输就输了呗，下一个球再来，这种能在大赛当中把注意力集中到下一个球，集中到当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怎么看这些年轻队员经过这样的锤炼他们所取得的成长？
0: 我先说庄宇珊吧，我觉得他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些中生代的球员当中，他属于这两年的经历比较丰富的。我们去年世锦赛打法国的时候，不管是庄宇珊还是吴梦洁，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起伏，可能也是第一次主打这个大赛的淘汰赛，心理的变化很大。然后庄宇珊在今年吴梦洁受伤之后，他其实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挑这个大梁，然后一上来打捷克那场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起伏，包括今天这场淘汰赛一上来庄宇珊也是进入状态很慢，然后到了决胜局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想法，我说这个跟性格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他在出现起伏之后，教练把他换下去，再换到场上就能够发挥作用，这不就是一份成长吗？而他这个成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前面经历过，就是我在世锦赛的时候状态不好，调整不过来，然后我肯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要想办法如何去克服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庄宇珊还是汲取到了很多的能量，包括他到这个国外联赛去打球，都会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也能够让他在面对未来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可能心里边越来越平和。其他的年轻队员像郭东南，然后像谢胜玉，包括唐鑫，他们都属于那种挺敢于发挥的。谢胜玉今天我觉得他还是有了一些想法，毕竟是淘汰赛又第一次主打，他打的这个之前的国际比赛积累还是比较少，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尤其是队伍出现慌乱的情况之下，二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当队伍的一传节奏回到正轨的时候，他也去敢于去发挥自己。然后郭忠南、王傲谦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有一上来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劲儿，就是我要敢于去表现自己。另外这个比赛里边其实出现了诸

0: 第四局的时候，我记得他跟队员说，说这个时候就把比赛当成是最后一局，说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你就得想办法，就是通过这一局我就要去赢比赛。那个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场上，第四局会不会有想法？二比一领先，即便是你领先了，但是你那个时候会想，哦，我有可能要战胜美国队。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所有的技术都会受影响。为什么第三局我们发球可以发得那么的果断和坚决？那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去冲美国队。但是当第四局你在拿起来发球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失误，我不能把这份白送给美国队，但是我又想去冲，你一犹豫，这性能可能就没了。所以第四局的时候球发得很慢，然后队长就郭阳宇他可能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跟大家说，你就把它当成是最后一局。我觉得这些为什么说传承啊，老带新啊，都是需要在短时间当中大家把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传达给这个年轻的队员。
1: 嗯，你刚才正好讲到了教练组，我们还得留一个问题给赵勇指导，因为赵勇指导这一直以来这个指挥啊，包括他自己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啊，有一些同行客观的讲是不太瞧得上的，老觉得哎呀跟郎平指导比，这个好像这个履历啊光环啊不够啊，包括跟蔡斌指导比，好像在国内联赛取得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响亮，甚至之前分站赛有些临场指挥大家会拿放大镜去看，说当时这样安排合不合理，当时这个换人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等等，今天他的临场指挥包括几次暂停你如何评价，包括刚才你提到关键时刻对新人的使用，我今天印象很深的赶上杨舒明对吧，这个他的你对他的这个临场的选择怎么评价？
0: 我觉得赵勇指导怎么说呢，就是从这场比赛来讲，我觉得教练是成功的，就是你要去战胜一支这么强的队伍，你一上来又丢掉了第一局，后边其实你四局球的容错空间很小，我觉得他做得不错。如果上杨舒明输了的话，可能骂声也都在教练，就觉得说那个时候你用这种年轻队员，我觉得放很多人不敢，真的放很多人是不太敢的，但是他敢，然后去赢球了。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就需要肯定教练，就是从这场比赛。但是大家的这种质疑吧，我也是赵勇指导可能在不断的提升经验的这个过程，毕竟带队伍在国际比赛当中的经验不算是特别多，然后每一场比赛结果下来之后又会背负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教练组其实这今年世联赛也很困难，包括一上来输球之后教练组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就是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的暂停如何能够去叫在点上。我觉得今天赵勇指导的临场的换人和调整包括暂停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他今天一上来我觉得他心态摆的还是挺平，他只真的是没压力想去拼美国，但是前面的一些比赛很多时候就特别着急，大家可能觉得说你别只喊，你要告诉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感觉那个喊是把压力传递给队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的去寻求一种平衡，因为教练不单单是要赛前会训练，然后临场会指挥，你还要懂你的队员，你怎么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调整和转变，这个是教练和队员需要去产生化学反应的。
1: 接下来半决赛要打土耳其了，这个不好打，而当然大家更重要的是盯着日本队的表现，日本队也输了对吧，但是因为大家心目当中想的是那个八月底亚锦赛和他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PK， 就是你怎么评价日本女排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发挥出来的一个实力和他们目前人员的状态？
0: 我觉得日本队还是那支日本队，就是世联赛一上来的时候会打得非常好，然后慢慢的大家对他熟悉之后，然后他会显得有一些乏力。日本队是很明显的打整体的队伍，就是日本啊、中国啊和美国现在基本上都是打整体，打整体的队伍就你像其实日本队也是非常吃这个一传，但是他相较于其他打整体的队伍，他比较吃力的是他的攻被拦的会比较多，因为他的攻的就是绝对能力和光点要低。而日本队还是有特点，因为我也在想，我们可能跟日本队今年没有交手，但跟泰国队交过一次手，可能对日本队那种打法还是会相对陌生，但我们今年的重头戏是亚锦赛，所以肯定全方位的工作都是瞄着这个日本啊、泰国这样的队伍，我觉得会很困难。即便是我之前觉得打日本，我们可能我有信心，但难度很大。我今天打美国，我依然觉得打日本那道坎儿是有的，但是这个坎儿更多的我觉得是心态。就你看这支队伍其实拦防并不差，然后我们跟日本队打的时候我们的进攻可能又有优势了，因为日本队的拦网给我们形成不了什么压力，但是我们在面对那种关乎奥运资格比赛

0: 赛的时候又是打日本，我们的心态能不能够好？
1: 对，
0: 这个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点到的那句，能不能够专注的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球上，放在当下的比赛上，而不是说像今天有些球，就是一旦领先的时候，哎呀，我得发好呀，我得不能出失误啊，这个可能很要命。但这实话实讲，这又是年轻队员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坎儿。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比赛，有的朋友讲这又不是半决赛，这又不是决赛，能赢强队，在这样的世界大赛里面，他给年轻队员信心和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套。这种磨合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我们希望接下来打土耳其队依然有好运，也谢谢我们这一时段电话连线到的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松鹏耀，给我们介绍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女排比赛的亮点，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4: 哟，快请进快请进。
5: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欢迎关注决胜时刻决胜客。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马宁作为时隔24年再度吹响世界杯比赛开场哨的中国主裁判备受关注。参加世界杯的裁判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马宁为了圆梦又做了哪些努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执法？为什么淘汰赛后没能获得进一步主哨的机会？世界杯结束归国的马宁第一时间接受了我的专访，复盘执法表现，回应热议话题。
6: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宁。
7: 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您就入选了主裁判名单，担任了好几场的第四官员的工作，没能上场执裁。很多朋友说根据裁判员工作的这个年龄的考虑，可能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了。这四年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6: 其实这四年呢，我们跟上一届世界杯的准备周期呢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所需要面临的考察，所需要去执裁的比赛都是很相类似的。但是这四年当中呢，我们参与的比赛的重要程度和比赛的水平可能跟前面四年略有不同。卡塔尔世界杯前呢，我们在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的机会呢并不多。国际足联的比赛我们只执裁了 U17 的这个世少赛，然后后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就没有能参与到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当中。但是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这四年呢，我们经历了这个世俱杯，然后经历了阿拉伯杯，这样的比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过往经历的这些比赛，尤其是这种在国际大赛上执裁的这种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考察您的窗口和平台？国际足联对此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积分的统计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系统？
6: 它是全方面的考察。其实大赛呢是考察我们在大赛当中是不是能有稳定的发挥，但是这四年当中他们会看我们执裁的所有比赛，他们连我们中超的比赛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我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评估。裁判讲师来给我们讲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所以这四年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个经过的这个考察是非常非常多的。
7: 从自己的这个准备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体能的这个准备，比如说饮食习惯的准备，我听说您过了40岁基本上不吃红肉了。
6: 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下降，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想保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保持好的一个体脂率的话，确实要放弃很多东西。
7: 您现在体脂率有多少？
6: 大概就是11%左右。
7: 11%。
6: 其他方面的饮食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有助于你恢复，比如高油啊、高糖啊等等这些，那么确实对我们保持体能和保持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饮食还是比较注意的，所谓健康运动健康饮食吧。
7: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毕竟不是职业球员，说需要严苛到这个程度吗？多吃一块肉，多吃一块蛋糕，

0: 就会影响执裁的表现吗？
1: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足球裁判员的误解，大家就总觉得这个足球裁判员有那么难吗？需要这样吗？其实现在对足球裁判员的体能要求已经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这种体能要求了。我们跟足球运动员的体能区别就是无球无对抗，我们在场上因为不需要这个有球，也不需要去对抗，但是除此以外的所有跑动都是跟足球运动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场上也需要高强度跑，也需要折返，也需要变向，因为我们要想紧跟比赛，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也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做保障。
0: 像您说的这个好的体能做保障，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以本届世界杯为例，据您的了解，一个合格的裁判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概得有多少公里？
1: 正常的比赛就是10公里左右，因为也要看比赛的性质，并不是说这场比赛跑得多他就是一个好的裁判。但是如果我们的跑动距离和球队的平均跑动距离相差很大的话，那是一定不能说不合格，但是至少在紧跟比赛这一块可能做的就并不是很好了。
0: 就通俗的理解，得跟得上他们的那个比赛节奏，是吧？
1: 对，因为我们是要跟着比赛走的，我们要想距离近角度好，那一定是要跟紧比赛的。
0: 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的判罚的要求，比如大家现在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能捂嘴说话等等，这个表达可能都不是很准确。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新在哪儿？
1: 新的规则它有几种，一种呢是客观事实的，比如这个界外球5秒恢复，当裁判员这个做出5秒倒计时的时候，那么在5秒内就必须恢复，不恢复那么就只能判由对方来发这个界外球，就是球权要转换，包括球门球，如果要是超过时间的话，也是需要改判为对方踢角球，等等，这些呢，它都是一个很客观事实的。像捂嘴说不能捂嘴这个情况，是有一定的理解偏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捂嘴，什么情况下不能捂嘴，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的。比如两个队员，他虽然是这个对手，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聊天的时候很友好，那捂嘴也没有关系。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某场比赛当这个队员要罚点球的时候，对方的队员在捂着嘴跟他聊天，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两个人非常友好，这个聊天的对象没有捂嘴的这一方也没有去投诉他到底是有违规还是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语言，所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捂嘴不允许是什么呢？是在双方有争执、双方有冲突、双方对峙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时候捂嘴去说话就会被认定为你的语言可能带有攻击性或者带有其他的违规的语言。我们看这个时候如果有争执、有对峙、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一方捂嘴跟另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反应的话，那么就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说了一些我们不允许的语言。所以捂嘴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的。
0: 像这样的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规定，赛前给你们留了多少时间去适应？
1: 说实话，新规则的出现呢，作为裁判员来说也是跟队员教练一样的，以前也没有去经历过，但是我们在赛前有10天的培训，这10天的培训就是让我们去适应如何更好的执行新规则。这10天当中我们有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它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半场的模拟比赛，跟比赛是一样的，但是是半场的，也有呢就是半场的这种场景的模拟，就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出现然后让我们去处理，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全场的比赛。全场的比赛呢它就是正常踢比赛，然后我们要去在场上跟正常去比赛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赛前10天的时候，为了让世界杯的裁判保持状态，非法在当地组织了一个大学生联赛，然后我们要吹这个大学生联赛，这个联赛叫 Referee Cup，
0: 相当于你们的热身赛。
1: 对，相当于我们的热身赛。所以在这么多的实践训练和比赛当中，我们在10天当中要去适应新规则，要去严格的执行规则，同时呢也要能更好的去把握新规则。
0: 总共入选的裁判有多少？如果我们算一下比例的话，最后有机会去参与执法工作的裁判

0: 这个比例有多少？就比如说，所有入围的裁判最后都有机会上场或者担任第四官员吗？
1: 没有，据我了解，应该是大概有省组的可能是36组，就是有裁判有助理的，然后大概有6组是只带一个助理的，然后也上场制裁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数据统计，应该是大概有8组裁判没有上场，作为主裁判去执法。
0: 那这个决定谁上场谁不能上场这个判断的依据在哪？因为像您在世界杯期间执裁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哪一场能登场啊，能不能持续获得主裁的机会啊，国际足联凭什么决定哪个裁判能有机会，哪个裁判只能排队等着呀？这个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明晰的界定的标准吗？
1: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我们讲实话，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一天的体能训练、实践训练、模拟比赛的训练，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去等待我们的指派。所以，是否能上场，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0: 实际制裁的那天，6月21号是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对吧？这个您是在赛前多少天，确切知道这个消息的？
1: 其实讲实话，我们所有的指派，只比非法对外官方公布早可能1-2个小时，因为我们开会宣布完了之后，如果所有的裁判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对于这个比赛执裁比赛有任何不适合执裁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非法可能就对外公开了。
0: 在那之前，我知道6月14号，您是在迈阿密过了自己47岁的生日。那天有蛋糕吗？有红肉吗？应该都没有。
1: 蛋糕有，
0: 蛋糕有。
1: 蛋糕，组委会给我们准备了，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有很多人过生日，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组委会都会送个蛋糕。然后，这个我们团队里边，周飞他也知道我那天过生日，然后他也自己准备了一个蛋糕，但是很遗憾，这个蛋糕我们就每人尝了一小块儿，
0: 已经算是破例了。
1: 算奖励自己了。
0: 那天有给自己许下一个在世界杯上执裁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许愿吗？
1: 其实说实话，那天还真的许了个愿望，就是当然这个愿望不仅仅是自己的，当时这个愿望是希望自己能站在世界杯舞台上去吹响属于那声自己的哨声，然后也希望以后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人、中国队、中国的教练、球员站到世界杯舞台上来。
0: 但是从6月14号到最后实际登场的6月21号，还有那一周的时间，我本来想是不是过生日那天就已经提前知道了？那既然只有在实际对外公布之前几个小时才知道，那一周是怎么度过的？
1: 因为世界杯开始前和开始后，我们每一天安排还是非常紧张的。早上我们要去训练，然后训练回来要进行理论培训。开赛以后，我们每一天早上还是要去训练，训练回来之后会总结前一天的比赛，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和提高。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要看所有的比赛，然后这个比赛看完了以后，基本上有些比赛结束就已经到夜里了。然后我们看完比赛之后就休息了，然后准备第二天早上的训练和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0: 这个心态怎么去摆正？不煎熬吗？
1: 其实说实话，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外界比我更焦虑和纠结。因为很多人问，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包括家人。然后我给大家的回复就是，我说大家不要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如果越去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越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每一天认真对待训练，认真对待实践的训练，认真对待我们理论培训时候的，因为我们每天理论培训的时候也要发言，也要去谈论自己的观点，然后发表你对这个情况的观点。所以，不管是理论环节还是实践环节，我们都全力以赴地去认真完成，剩下的就是水到渠成，静等花开。
0: 回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6月21号那天，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啊，赛前有朋友担心说，哎，马宁扛不扛得住？我那天看直播的时候，特意盯着您的表现。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比赛开始的时候，您带着裁判组登场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微笑的。
1: 我觉得没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因为

0: 好多人也在问我说世界杯比赛前紧不紧张？我说一点不紧张，而且前一天晚上睡得很好，第二天我们是傍晚的比赛，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大概睡了接近2个小时，就是我觉得越是这个重要的比赛，在赛前越要让自己放松，越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比赛。赛前不是刻意的需要这样做，是我们在赛前。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到微笑的时候，是我跟周飞在开玩笑。我们两个入场的时候在那儿聊天，这个开玩笑。因为赛前你要是过度紧张的话，会让自己在比赛当中发挥失常。当然也不能一点不紧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紧张，会让你比赛的时候更加专注。所以进场的时候，我跟周飞说：“我说这个提醒我点啊，不要紧张不起来。”
1: 这次因为裁判有戴耳麦嘛，有的判罚要向全场解释，我们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英语，有相对比较流利的，也有大家连猜带比划，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因为那天没有看到您向全场做这个解释的这个机会，所以没有机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您直接的英语表达哈。我看到有很多球迷感兴趣，比如说瑞士对阿根廷那场比赛，恩波洛的那个假摔那个著名的红牌，说如果当时是您做主裁判的话，您会怎么用英语跟全场来解释他这个要改判？
0: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seven for right team, initiate contact to the opponent. This is a simulation. So cancel the yellow card, number five, yellow card for number seven for right team. This is the second yellow card, so right card. 这是经过回看清晰的假摔。
1: 那像这样的这个英语也会有意识去加强准备吗？
0: 是我们在赛前就会有这样的训练。而且这个像电视机观众和现场开麦解释判罚决定的，足球领域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就是23年世俱杯开幕式，然后在比赛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判罚，就是罚区内外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们判到罚区内，然后最后回看发现这个判罚应该是在罚区外。然后又是一个破坏得分机会的犯规，所以要改判。然后回看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在现场公布了我们判罚的这个结果。当然那是第一次。
1: 我看赛后媒体、球迷都在讨论，甚至专业的、不专业的，都在给您打分。最高的我看到过有9.8分的，当然7分的、8分的更多。如果让您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您对自己那天的这个表现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0: 对，其实这个大家都在关心，然后这两天网上也在传，因为这个分数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国际足联也不会告诉我们。我给自己的打分呢是8.4分，因为一个中等难度的比赛呢，它的起评分就是8.4开始，如果有表现不好的地方，会相应的往下扣分，如果要是表现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有很多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判罚出现的话，那么也会相应的往上加分。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正常的完成了一场比赛，没有什么这个出现明显的错误。当然也没有那种说极其复杂，在通常情况下很难去判断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给自己的打分就是8.4。
1: 这个8.4就是起评分，
0: 对。
1: 那通俗的换成我们这个普通球迷的表达，就是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而且我们确实比赛结束以后，世界杯的裁判讲师团队也给我们很好的反馈。为什么我说我可以给自己打8.4分呢？因为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就能够去猜到我们大概能得多少分。而且，国际足联裁判部和这个国际足联的最顶级的裁判讲师都分别给中国足协发了邮件，非常认可我们的表现。
1: 有没有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
0: 遗憾的地方，讲实话，对于我个人啊，没有任何遗憾的地方。最遗憾的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过去4年一直是一个团队在冲击这个世界杯，那么到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们的团队其中张成没有能入选，这个是我们心里边特别特别放不下的一个所谓的遗憾嘛。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杯名单出来的时候，有各种传言说张成考核不通过，体能测试不合格，我不知道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的这个。

0: 目的是什么？真的，我觉得让我们很气愤，因为张成他在我们过去的这四年里边一直表现的都很好，他的体能状况非常非常好，比很多的助理裁判都好。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入选，确实我们不太清楚。
1: 但是我看也有很多球迷在猜测，是不是刚好是因为不是一个完整的裁判组，所以影响了您后面继续获得主裁判的机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交给未来吧，交给历史去检验吧，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最后的没有继续在执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内心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世界杯舞台上展示出来我们应有的水平了，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是有能力吹好世界杯比赛的。
1: 那场主裁判工作结束之后，您还担任了32强赛淘汰赛阶段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第四官员。虽然第四官员没有直接出示红黄牌的权限，但是您在那场比赛里面多次主动提醒主裁判关注两个队替补席的违规行为，促使主裁判向相关人员进行了黄牌警告。我看有球迷说：“哎呀，不愧是我们熟悉的卡牌大师。”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评论？
0: 确实，就是这个比赛呢，双方不单是场上非常的较劲，场下也特别的较劲。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是要负责去管理替补席，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不会去干扰裁判员的这种判罚，也不会给裁判员去添更多的麻烦。但是当场下的替补席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理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个不服从我们的管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时机，让裁判员过来对他们进行处罚。大家可能看到了，又看到了这个我想要出牌的这一面。那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在世界杯22年担任6场第四官员，在这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第四官员，9场第四官员的比赛当中，我只有1场比赛去提示了裁判员需要出示黄牌，那么大家如何评价我另外的8场比赛？
1: 对卡牌大师这个称号，您反感吗？
0: 这个没有反感和不反感的，因为这个不是给我的定性，只是球迷的一种调侃，或者球迷从他们看我的角度给我的一个绰号。大家开开玩笑，玩玩梗，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足球嘛，它就是个多元化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它不是给我一个定性的这个称号。
1: 但是您不会因为这样的称号有意识的放松或者所谓改变自己的执法的风格？
0: 这个是在这个绰号或者说大家给的这个称呼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我在场上是要依据规则去做出判断和判罚的，而不是说大家给我什么绰号或者给我什么舆论的压力，我就会去做改变。如果要是去做改变的话，那就证明我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1: 在世界杯期间，有和国际上的一些裁判界的同行去交流吗？
0: 我们每一天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沟通和交流，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去看比赛。我们没比赛的时候是会在裁判总部，每一天上午训练，然后中午总结，下午和晚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家一起看比赛。然后大家也在相互之间沟通和交流，比如出现一个情况，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场上的这个情况，如果换成我们，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处理。我觉得参与世界杯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让我最大的收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可以跟全世界最好的这些足球裁判在一起去沟通和交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弱点，也可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以如何把别人的优点，把别人的过人之处能够学来，那是我们在参加世界杯之后，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个地方。
1: 这次时隔24年，又有中国人能站上世界杯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对于中国裁判，对于中国足球意味着什么？
0: 因为说实话，也像您说的，已经有24年没有这个站在世界杯的场地中间吹响哨声了。我觉得我们是用了24年，用了足球。

0: 裁判几代人的努力，把我们推到了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对于我们来说，总结经验，然后把我们世界杯经历的和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做到的，这些很重要。后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中国裁判，让更多的中国裁判在未来的每届世界杯上都能有中国裁判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这个很重要。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灾情发生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救援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全域搜救。因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信息汇总比对等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目前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正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周边影响区域安全进行了科学检测，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预警校应、应急救援、群防群治、联动处置体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方面分析称，如果行动实施，将是此次美以伊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分析还说，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镐山为目标。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22号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方22号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

0: 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糟冻饮，濯清凉歇。”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1: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啊，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了。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 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引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如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对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0: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卤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戟，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2: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 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0: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

0: 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1: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深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0: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4: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出汗排出去。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

0: 下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卧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 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片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 仿佛品味一段美。

0: 妙的皮黄，疏朗活跃，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1: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留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吃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20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儿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歌柱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虑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作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倌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 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忘书，身体不好。忘书即是看书，使桐庐吐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 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它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客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儿，常到李溪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天，正是昔年多病厌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常常让人手足无措。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的争辩和冲突所裹挟，却忽略了维系关系的核心在于和谐包容，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放下执念。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总难免出现意见分歧乃至争斗冲突呢？荀子给出了精准答案，根源就在于人们常常犯自以为是的毛病。荀子说呀，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就是说，凡人际之间爆发的所有的争斗，大多是因为一方认定自己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而他人的观点啊是完全错误的，对他人的观点全盘否定。那么这种对对错的偏执争执，往往会让彼此关系啊逐渐的疏远，原本深厚的感情也会慢慢的变淡。人际关系的经营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这个话题，更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怎样促成和谐的人际氛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入去思考。尽管多数人际关系啊能够保持美满和谐，但是呢，这种和谐美满啊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的去呵护和维护。而因三观差异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该如何化解，如何把不和谐转化为和谐，荀子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智慧和具体的引导。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可谓是千差万别，接触的人和事也各有不同，人们对同一件事物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自身眼界和视角的局限。这个世界上本无绝对的对错，更多的是视野和格局的差异。所以呢，懂得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能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格局的体现，更是一种自我的进步。当我们学会了包容不同而非排斥不同，人际之间的争斗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降低。即便自己的认知确实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人的认知啊有偏差，也无需锱铢必较，争执不休。如果因为执着争辩而损害了健康，损害了人际关系，疏远了亲情友情，反倒是得不偿失。就像我们讲到的那种匕夫之勇，如果君子直接的斥责贬低这一类人，反而可能会给自己招来危险。荀子对这种自以为是的争执啊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极错误的处事方式。就像不必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不必对牛弹奏乐章，无谓的争辩只会伤害和气，

0: 果争辩的对象是诡计多端的小人啊，即便你争赢了，也可能埋下仇恨的种子，让祸患啊悄然降临。非要和小人争出个是非对错，是愚蠢的，是自讨苦吃，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与其争执不休，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适时退让，适可而止，才是君子的风范。凡事呢，斤斤计较，反倒像是和自己在较劲儿一样。即便明知自己正确，主动退让，避免冲突，看似输了辩论，实则呢，是收获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正是智慧与品德上的胜利。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是流传千古的挚友，管鲍之交啊。两人曾一同经商，分利的时候呢，管仲总给自己多分一点。鲍叔牙呢，也从不认为他很贪婪，反倒是体谅，因为管仲啊家境贫寒，需要多一点的利益。后来二人呢各为其主，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和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曾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衣带钩，险些把公子小白给射死。公子小白继位为齐桓公以后啊，鲍叔牙却极力地推荐管仲为相，自己甘居其下。他对桓公说，你如果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管仲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鲍之交的典故啊，正说明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在于争一时的高低对错，而在于怀揣着宽容理解之心，不在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在于拥有放眼长远的格局。清代大学士张英的家人曾经与邻里啊，因为宅基地问题啊发生了争执，家人就修书告诉张英啊，想让张英啊惩治一下自己的邻居。没想到张英啊回了一封信，他说呢，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看到这封信以后，家人主动的退让了三尺，邻居也很受感动啊，也退让了三尺，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道，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六尺巷。此举呢，以退为进，化解了矛盾，成为了以和为贵的典范，包容差异的人际智慧。和谐的人际关系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要想维系人际和谐，就要改掉固执己见的毛病，学会放下，放下就会天地更宽，格局就会更大，少一些我认为我觉得的执念。过度的自以为是啊，只会助长傲慢，对人际关系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在评判事物时，我们应该秉持道义，换位思考，不带偏见的去看待世界，这样才能够洞察真相，理解他人。有舍必有得，退让换来妥协，放弃争执啊，收获和谐。摆脱对错的纠缠，才能够更理性的、客观的看待问题。当我们领悟并践行了荀子传授的智慧以后呢，在取舍间把握分寸，深谙退让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啊，便会触手可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

0: 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调料知识大盘点。
2: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其实挑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三点。
3: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儿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瓶儿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瓶儿也是特级酱油。这瓶儿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儿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
4: 差好多啊。
3: 氨基酸肽氮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儿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儿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4: 差好多啊，
3: 它的鲜味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哈。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你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它还要少。
2: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
3: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嗯，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继续放很长的时间哈，那些挥发性的东西和水分会跑掉一部分，然后里边积累了一些鲜味的物质，就是一些蛋白质的分解物，然后积累了一些可溶性的糖，然后慢慢的就是积累了一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1年的醋啊，这个叫做陈醋，但它叫做1年陈，像这个就是3年的陈了，你看它写的是3年。

0: 年老陈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十年的陈酿哦，陈酿之后总酸是会上升的啊，这个是总酸度是大于3.5%，3.5%啊，这个总酸度它就是6.0%，它的总酸度就上升了，因为它浓缩了啊。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酸度是6.5%。这个就更高了，随着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0: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啊、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2: 那高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0: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他不敢说无糖，他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2: 终于搞清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

0: 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二集长空亮剑。
3: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2: 重点关注，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2: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方基础设施的袭击。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二集《长空亮剑》。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5: 夏日深夜，万籁俱寂，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场战斗警报骤然响起，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拔地而起，呼啸着刺破云层，融入天际。空军航空兵某旅刘林告诉记者，作为常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一线作战部队，他们必须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
6: 飞行是我们的战位，作为人民空军首支主舰、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英雄部队，我们必将发扬老航校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守护好祖国万里长空，不负先辈，不负人民。
5: 1946年3月1号，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宣告成立，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在短短3年0.9个月里，东北老航校培养了包括126名飞行员在内的560多名航空技术人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东北老航校培养的飞行员成为空中作战的主战力量，他们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淬炼成长，以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的战绩，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空军航空兵某旅刘生远：
7: 当年我们老航校培养的126名飞行员中，有84人奔赴了朝鲜战场。王海、刘玉堤、张基慧等一大批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相继参战，他们驾驶战机抵近到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与敌机缠斗，用机枪、航炮与强敌展开了近战搏杀。先辈们用生命诠释了以身许国的深刻内涵，这份英雄精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5: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习主席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能丢。新时代随着歼-35、歼-20、运-20等先进装备的列装，人民空军空中打击、战略投送等能力

0: 力大幅跃升，空军部队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常态化组织跨昼夜飞行、复杂气象突击、编队对抗等高难科目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磨砺官兵战斗血性，锤炼打赢本领。空军航空兵某旅郭梦告诉记者，这些年大队全体飞行员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让空中拼刺刀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坚。
1: 练到搭钢上线，打到武器边界，飞到最大载荷，是我们大队飞行员的常态训练。先辈们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精神战胜强敌。如今我们拥有先进的战机、完善的保障、科学的训练体系，更要延续好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基因。
0: 每一次战鹰翱翔蓝天，都离不开地面机务官兵的默默托举，每一次实战化飞行训练都少不了地面机务官兵的辛苦付出。在漆黑的深夜，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机库里，各类灯光信号明暗交错，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的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为即将再次起飞的战机进行最后的检查。在空军机务战线，以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为内核的下北号精神与老航校精神一脉相承。从老航校时期徒手拼装残损战机、简易检修装备，到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战机全流程保障，空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但机务官兵万无一失的坚守与担当从未改变。他们以极致严谨排查每一处故障，校验每一项参数，守护每一架战鹰平安起降。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秦泽：
2: 老航校精神告诉我们，地面万无一失，空中才能一往无前。我们中队首任中队长下北号总结提炼出了下北号检查法，老中队长下北号告诉我们，宁可自己辛苦千万遍，也不让飞行员担半点风险。时代在发展，装备在升级，我们将始终用极致的严谨、绝对的担当托举战鹰，守护战友生命，在平凡战位上书写新时代机务兵的荣光。
0: 近年来，从体系对抗到实战化演训，再到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利剑高原，人民空军拳更硬、腿更长、剑更利，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不断奋飞。空军航空兵某旅方向表示，他们一定会传承发扬好老航校精神，以更强本领、更硬作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3: 80年来，装备在变，任务也在变，但是咱们老航校勇于献身的精神始终是我们空军官兵的精神底色。前几年我们部队在执行警巡任务过程中，面对外机的抵近挑衅，我们的飞行员冷静应对、果断处置，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飞行技术迅速驱离了外机。可以说老航校点燃的这个精神火种，历经80年风雨，依然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我们也将以更强的本领、更硬的作风，守护好祖国的万里空天。
4: 接下来关注新闻。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4: 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队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军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大力宣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

0: 群体先进事迹，因地制宜发布双拥公益广告和微视频，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
1: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在战备训练建设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健全完善拥军之前制度机制，聚焦部队遂行连演连训、跨区机动、海上维权等军事任务，全力做好场地设施、交通通信、粮油水电、安全警戒等各项保障，协助做好军事设施保护、群众损失赔偿等工作，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突出边海防任务一线，深入开展拥军优属专项活动，积极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激励广大官兵心无旁骛为国戍边备战打仗。
0: 通知指出，各部队要忠实践行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军队参加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发挥军队优势，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突出关注边境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支持帮扶村振兴发展，持续改善八一爱民学校办学条件，积极开展为民医疗服务，深化消费帮扶行动，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主动看望城乡低保对象、残疾人家庭、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帮助解决生活实际困难。当前，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各部队要主动加强与地方协调联动，密切关注汛情变化，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大拥军优属政策宣传普及，认真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结合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举措，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后顾之忧，广泛开展爱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活动，看望慰问在乡红军老战士、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通知还要求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开展活动要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有关规定，做到简朴节约，务求实效。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抗大建校90周年。7月2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薪火相传。其中，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聚焦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与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主要围绕抗日先遣开启长征续篇、长征胜利开创新局面、红军改编奔赴抗战前线三大部分徐徐展开。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通过208张图片、120件套文物以及多媒体和艺术场景等，系统呈现了抗大的办学历程，展现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本台消息，7月底，应文莱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文莱访问。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国军队愿同文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巩固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
0: 记者冯哲信、李志斌报道。海军湖北舰近日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在塔台指挥员的精准引导下，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 飞行任务完成后，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细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在随后展开的损管训练中，各站位密切协同、高效联动，各项处置紧张有序、衔接顺畅。这次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物、应急储突等核心科目展开，全程融入实战背景，有效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等实战本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请听报道。
3: 各炮注意，快速机动占领发射阵地，勘察组前出。
4: 夜幕低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夜间实弹演练正式展开，各战炮班组隐蔽开进，侦察分队同步前出研判地形，无人机升空全域侦察，实时回传目标坐标，引导炮班迅速抢占发射阵地。首轮火力打击过后，侦察兵借助夜视器材精准测算炸点偏差，下发修正参数，各炮同步核对射击诸元，迅速做好第二轮射击准备，整套夜间火力打击链路运转高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孔凡学：
5: 夜间光线差，侦察指挥不便，我们先派出勘察组研判地形，搭配无人机夜间全域侦察回传坐标，同时优化人员编组，现场标定炮位，依靠声光信号互通指令，既高效完成阵地抢占，也让各炮协同射击更加顺畅。
6: 西南方向发现小古迪特，
4: 火力打击轮番展开，导条组随即下达了迪特袭扰的特情。接到通报后，各炮班立刻停火就地隐蔽，警戒小组前出封控周边区域，就地组织火力反击歼敌。接到转移阵地指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抵达预备阵地后迅速重新构设炮位，装定射击诸元，持续实施火力压制。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庆新说，下一步他们将针对这次夜间射击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组织强化训练，进一步持续夯实炮兵分队的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7: 从隐蔽伪装、火力歼敌到快速转移，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官兵夜间装备操作班组配合十分熟练。我们将固化这套处置流程，持续压缩反击、撤收、转场耗时，锤炼打、防、转一体的夜间作战能力。
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点到18点，7月24号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这部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 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军方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0: 据沙特方面7月23号消息，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9: 于兰，你好。
8: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仍在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打击了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9: 这个星期，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朋友在减少，这对他来说是个危险信号。
8: 来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此外，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在当前焦灼的战场形势下，乌克兰调整乌军指挥层会改变当前乌克兰的战术打法吗？
9: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都企图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 那么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新任总司令德拉

0: 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1: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在您看来，本届范保罗航展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0: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航空市场低迷，波音和空客都没有推出新的客机型号。旧型号呢，反正大家都体验过，所以这次就拿模型替代一下，降低布展成本。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1: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也在现场视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您对此有何观察？
0: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次亮相的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您如何分析俄罗斯的相关表态？
0: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非洲。前不久在西非国家马里，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遭遇伏击，伤亡很严重。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身是瓦格纳雇佣兵，他们帮助非洲国家剿匪、反恐、打击叛军，获取当地的铜、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景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 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

0: 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

0: 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

0: 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 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

0: 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 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亮。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邮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际方面的关注， 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8: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8: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4: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德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8: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10: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8: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11: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 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2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4: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4: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8: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11: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4: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4: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8: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16: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15: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16: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15: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

0: 六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1: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2: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 25.5 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6.9%。 其中三月到六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3: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2: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 4021.4 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 10.2 个百分点，尤其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4: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 5.3%， 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 2.5 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0: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 33.2%， 占比达到了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52%，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 82%。 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

0: 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份逆势增长是如何做到的？为此，记者走进了发动机建造工厂，因为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中船集团旗下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包东明表示，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关键。
3: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2: 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包东明说，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3: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2: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4: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2: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4: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知识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2: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延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4: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要保交船、快交船而且要交好船。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5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驰20直升机分别出

0: 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1: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3: 直20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2: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3: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还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2: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3: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0: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4: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2: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 李亚强。

0: 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1: 直二零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二零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0: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1: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拥有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3: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5: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4: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

0: 断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1: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0: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嗯，没错，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0: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 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

0: 省的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4: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在面临着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5: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5: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8: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5: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7: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5: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九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啥好消息啊？
1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2: 是吗？
1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2: 地址在哪儿啊？
11: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2: 新角度，
14: 新活力，
10: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4: 动听有我，
2: 乐享生活每一刻。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8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街道社区以及物业企业联合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市妇联联合市网络志愿者协会深入松花江镇赵家东赵家村小圆坨子屯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